0: 一幅大唐市井的人间画卷，照见的却是当代的现实，来自于陈楚生演唱的这首《庙堂之外》。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专业瘦身机构纳智美瘦身中心的王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讲一讲纳智美瘦身将会给大家带来哪些优惠，还有对于大家的一些惊喜的变化。王老师你好。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定要将减肥进行到底，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是减肥最快的时候啊。所以说咱们减完了之后把身上的肉肉减掉了，既让你瘦了美了自信了，同时也避免了穿衣服上的尴尬，同时还会让你变得更健康。那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减肥要行动起来。首先呢，咱们纳智美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一日三餐正常吃，就能让你7天里瘦5到8斤，而且只需要100块钱啊！赶紧行动，88344个3，88344个3，赶紧先给自己抢定一个名额，你来咱们家你试一试，谁来谁会瘦，只要你想瘦的你就来咱们家。
0: 88344个3，88344个3，因为是咱们有5家店，对不对，王老师？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个这个门店的这个我们根据距离的选择，是不是？
1: 对，是咱们5家店同时开放，并且但是5家店每店仅限5个名额，因为现在减肥的会员真的是特别多啊。所以说大家首先一点，一定要先拨打电话88344个3。

0: 8834434434给大家抢进一个名额，给自己占一个位。就像我们最近来了一位会员，他是什么样情况？他是一位先生，刚开始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以前我总能听到咱们家广播，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也要打电话。后期的时候是因为单位体检啊，那个体检报告上一串的红数字让他必须要减肥了，因为可能不减肥就涉及到健康隐患了，可能就涉及到以后未来的三高的形成。他最后来到咱们家的时候他说，哎呀，一来到你们家我才知道减肥机构这么忙啊，这么多人都在做减肥。这位先生来到咱们家今天刚刚是第四天，早上我收到他的微信又告诉我今天早上他又瘦了一斤，前三天已经瘦了4斤了。所以说三天的时间他瘦了4-5斤，你不想来试试吗？如果是体重小的啊，减肥型就是产后形成的局部性的肥胖，比如腹部有多余的小赘肉的，赶紧来咱们家，可能100块钱就解决你的问题。我们100块钱做7天，做7次就可以给你瘦5到8斤，并且一日三餐正常吃，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一天三顿饭正常吃。像我们这位会员一样，他三天里瘦了4到5斤，你还不想来试试吗？所以说8834434给自己先留个名额，说不定你来了之后比他瘦的还要更好呢。
1: 嗯，的确是啊，100块钱可以体验7次啊，这个价格可能大家听来有点这个震惊，但是的确是，我们呢也是只限啊现在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们的这个听友啊，然后呢，这个才可以。这个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0451-8834-4-3，0451-8834-4-3，0451-8834-4-3，大家呢打电话预约名额，真的可以来试一试。像这个王老师刚才所说到的，其实啊，我们现在减肥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爱美啊，更多的其实可能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角度也是需要的，对吧？
0: 对，现在肥胖给大家带过来的健康隐患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咱们家很多的会员来到咱们家的之后也是因为，哎呀，把这个健康影响了，所以说赶紧来做减肥。就像我刚才说的，体重小的可能100块钱就解决了你的问题，体重大的来到咱们家7天里就能瘦5到8斤，如果是体重特别大的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惊喜。所以说咱们主要的一点啊，减肥要迈开第一步，一定要拨打一个电话8834434给自己抢一个名额，并且咱们家的减肥啊非常的健康，每天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咱们是采用科学的手法去给你做减肥，不用你节食，也不用你运动，没有任何的痛苦，做一次温温热热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啊，简直就是一个午休的时间，就能让你又变美又变瘦又变自信了，而且最主要是健康指数还提高了。所以说这种减肥是大家最受欢迎的，就需要这100块钱，你还要犹豫吗？你来试一试，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直播间里的案例了，就能让你瘦的整个人健康指数高了，三高也没有了，然后脂肪肝也没有了。虽然我们不是说医院啊不能够给你调节疾病，但是只要是由于你脂肪带来的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
1: 嗯，好的啊，也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呢如果有想变瘦变美的需求的话，那记好我们的这个纳之美啊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的福利，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了，0451-8834-4-3，0451-8834-4-3，8834-4-3。

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有非常真诚的人间叩问。这就是来自于2026年歌手的歌王，也是马上要来到我们哈尔滨开演唱会的胡彦斌带给我们的一首《成长》。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啊，我们这个909近期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包括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啊，给到大家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围上装饰啊，给到大家的这个十周年的店庆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装修呢的确是啊，我相信呢大家呢其实都想选一个设计水平啊、施工技术啊、包括人工素质都可靠有保障的装饰公司。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啊家里面的这个方方面面也都是啊一个保障。因为装修嘛，其实我们首先啊要这个就是给自己省钱省时间，对吧？那所以呢选这个装修公司呢，是不是啊那应该是在首先这个设计水平当中啊，要为我们后期的家里面的这个成员啊，家里面的这个动线呢、啊、生活习惯呢、啊、方方面面呢、啊、对不对啊，不光是要美观啊，而且要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那另外呢，我们所说到的施工的这个技术啊啊，包括这些隐蔽工程啊，对吧，以后啊家里面也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安全隐患的。那包括啊工人的这个素质，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希望方方面面啊，那这都是给我们省心的啊，不是更操心的。所以呢围上装饰呢，其实在我们哈尔滨深耕了十年了。那这个装修企业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也是可以让大家见证它的啊这样的一个成长。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现在呢给到大家除了装修方面的优惠之外，更多的更确定的保障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个放心玩吧。因为呢不需要前期预付工程款了，那你每一项验收了合格之后，满意了之后，那这个主动权交在您的手里面再付款啊。那这可以说呢，应该说也对自己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无论是施工水平、施工技术还有人工素质的一个自信啊，保证觉得会让大家满意，所以才敢做到这一点。那所以说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说呢，这一项啊也是很有安全的一个保障。那当然了，装修嘛，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质量保障，那在他们家呢自有房产，然后呢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另外给到大家的就是足够多的优惠了，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呢，家里面无论是有新房装修啊，还是老房翻新的朋友们，在这里呢都有专属的优惠。首先就是现金10000元的直减，最高减30000元就抵扣装修款了啊。那这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套路，让大家一下就能够看清楚给到大家的优惠诚意和力度。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全屋成套的这个家具的赠送，或者是旧房改造啊，那拆除、垃圾清运、防盗门、窗户、暖气片的更换，就看你怎么选了。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想要报名围上的这一次的装修活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围上的这一次还有8项的免费重磅升级，直接啊给到大家是零加价啊，也就意味着大家可以免费升级瓷砖啊，然后换成大的尺寸的。另外呢，木门免费加高，还有就是橱柜的免费加高，无论是地柜和上柜都给大家加高了。家里面高个子以后不会弯腰下厨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装修的细节，关系到后面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这一次墙面也升级为进口的乳胶漆，更加的环保健康耐擦洗，卫浴升级成智能马桶，水管升级为德国的清宁的那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那厨房的这个水盆也是加厚的纳米大单盆，洗碗洗菜空间更加的充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些细节啊，有些呢可能大家呢不了解啊，这就会成为以后的我们所说到的加钱项。但是在这儿呢，围上装饰都给大家直接升级到了顶配，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如果大家说想测一下自家的这个
报价，对吧？因为每一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想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些升级材料的实景图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免费的先来领取一个专属于你的方案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领到了属于你们家的这个确定的这个方案呢，然后报价呀，您在市面当中可以多方面的去对比啊，然后最后再决定在哪里装，就都来得及。所以说，先来啊，免费的领取这个您的装修方案，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剧目，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我们很多的听友也已经观看了，反馈非常的不错，因为呢是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的一个啊天团来给大家进行表演，整个的演出层次非常的丰富，有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这种欧式的风情舞蹈，包括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的节目，都集合在了这一整个舞台之上，再加上国际化的舞美灯光，可以说是一场高质量的视听盛宴啊！这场哈冰秀呢是在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如果大家想免费观看的话，明天就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大家呢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就可以解锁明天免费观看哈冰秀的福利了。那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哈冰秀呢，其实首先呢是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另外呢高空的冰上杂技非常的惊险刺激，那我们的小朋友很喜欢演员零距离的和他们进行送花啊、击掌的互动啊，所以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啊，我相信在这场秀当中都可以啊解锁那份震撼、浪漫和狂欢啊。那在这儿呢，如果想明天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的朋友们啊，那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解锁我们听友专属免费观看的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

9099，标注哈滨秀。演出结束之后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所以想观看哈滨秀的朋友们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滨秀，微信是17044499099。

路生花，这首歌也将我们人生当中那些旅途中的梦想和坚守谱写成了这首希望和绽放的励志诗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福利啊！我们的这个909的官方商城在我们的七夕节给大家呢一个大牌美妆的破价秒杀。那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大家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当中回复气垫，今天给到大家团购的是圣罗兰的这样的一个黑色的皮革气垫啊，今天给到大家的

0: 格也很优惠啊。那我们如果囤一个只要299，两款色号可选，如果囤两个只要399，平均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啊。所以记好啊，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回复气垫这两个字。那这款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它的粉质是很细腻的，而且也特别的服帖。如果大家呢想要去遮瑕的话呢，可以遮得干干净净啊，肤色一下子就被提亮了。但是呢，它是那种高级的雾面的奶油肌，哑光却不拔干。而且呢，持妆力是特别的能打，从早上出门忙到下班，这个妆面啊，会始终的这种透亮完整，不斑驳也不暗沉，像刚上妆一样。而且它还自带防晒力，就像给我们的皮肤多加了一层保护膜，还能够隔离灰尘的脏空气啊。小小的一个塞到包里非常的方便，补妆呢随时大家拿出来就可以了啊。那想要啊实现我们今天的这个299的优惠的话，因为这个黑皮革气垫的14颗正装啊，一个平时要卖到695，今天呢也是七夕的一个超值福利啊，今天呢我们是一支299，两个399，那平均呢一个还不到200块钱，有两个经典的色号可选 ，B10象牙白适合肤色偏白的女孩子 ，B20呢是透亮白，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啊，大家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气垫。说到这款圣罗兰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品牌本身就是彩妆圈公认的一个持妆天花板啊。那圣罗兰的这个黑皮革气垫啊，那它呢也是和粉色的那个皮革气垫不太一样啊，那款呢是清透的水光感，那这款呢它是主打高级的雾面妆造，持妆力更强，而且呢遮瑕力也更强啊，而且呢外壳是自带这种啊皮革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标志性的 V 啊，也会让大家平时在拿出来补妆的时候也自带仪式感啊。当然今天呢我们所说到的也算是跨境直采，给到我们的听友啊没有层层加码的成本，价格才会这么的划算，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14克的正装，平时日常售价卖到695，今天299就能够拿下。经常化妆的女生可以囤两个，两支只要399。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气垫啊，回复气垫。
1: 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王鹤野翻唱的一首《是非题》。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旅程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的啊，来说一说西藏。西藏呢，可能在很多人的心里啊，很多年都是在想，总有一天我会去的，总有一天我会看一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有多么的神圣，总有一天我要亲眼见一见大家所称的那个圣湖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总有一天呢，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旁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感受一下它的辽阔。那个总有一天是哪一天呢？那今年九月我们909又给大家带来了圆梦西藏的行程，也希望吧，那个总有一天就是这个九月份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了啊。九月份的西藏呢，其实还是避开了暑期的这个人潮的高峰的。首先呢，价格方面啊，我们就给大家降下来了。在九月份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价全含，我们是7天4飞的行程是5980的价格。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夏天的雨季过去了，那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呢，天空更加的透亮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南迦巴瓦峰，没准能看到日照金山，包括羊卓雍措、巴松措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在西藏一错再错的这些湖啊，也少了雨季的那种灰蒙蒙的质感，更加的透亮，天空呢也更加的蔚蓝。在这个大昭寺啊、八廓街啊，包括还有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拉萨的这些景致啊，也是更加的纯粹的。很多人说，其实来到了这个西藏，总觉得哎，好像那边的天更加的蔚蓝，更加的触手可及，对吧？那也期待着在这个九月份吧，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同到达梦想当中的西藏。团期呢是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啊，这几个团。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行程呢，首先要提醒大家，想要在暑期带着宝贝出行的8月22号最后的一个团期啊，不是说我们海参崴最后的一个团期，是孩子放假之前还能走的一个团期啊，因为后面呢可能宝贝们就已经开学了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每周六都有团来发出，4天的时间，那大家呢其实也不用过多的请假啊。

礼拜一、礼拜二，请这两天就可以了。带上你的护照啊，那虽然现在呢是免签非常的方便了，但是前提要有护照在手。如果护照没有办理，或者马上要过期啊，不到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的，那都要重新办理。在九月份的团呢，我们还是来得及的啊。那8月22号呢，现在如果大家想出发的话，护照要在手了。海参崴呢，其实来到了八月份，也可以说是一房难求啊。那边呢，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南方的朋友们啊，其实到那边呢，是很好的一个避暑的地方啊，也能够吃海鲜，包括我们所说到的，也算是啊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的出国的目的地啊。因为呢，其实在海参崴呢，别看这个小城不大啊，但是我们所说到的有海，对吧？有这个相关的啊，大家可以去看到的一些人文历史，9288的这个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对吧？C-56号的这个世界潜水艇的这个博物馆，都是在那边的。而且呢，这种欧式的风情啊，这种我们所说到的建筑的风格啊，随手一拍的这种街景的大片，也是很受到大家的欢迎的。所以呢，四天的时间，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是可以足以玩得很好的了。因为这个小城不大，所以说呢，在行程里边的海鲜餐、帝王蟹的加赠，包括红酒烧烤的这个大餐，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了。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啊！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线路，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想去西藏的朋友们，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吴青峰《哥伦布的蛋》。

都说发现新大陆谁都可以做到，哥伦布拿出了一颗鸡蛋，问谁可以把鸡蛋立住，所有的人都失败，他却轻轻地戳破了蛋壳的底部，把鸡蛋稳稳地立住。有的时候呢，看似简单的结果，难的就是第一个敢打破固有思维的人。这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来自于吴青峰演唱的《哥伦布的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分享我们的好消息啊，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本月的月底8月30到31号啊，那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北京八大处啊，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地方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来到我们哈尔滨，并且呢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对于大家想要变年轻变美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啊。那大家呢记好这个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呢，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博士学位，而且呢曾经也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一个进修和访问。那在他手中呢，修复过的病例其实也很多，包括各类失败的手术，二次甚至 N 次的重建，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的这个全图谱。所以说呢，其实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修复案例做出了怎么样的效果啊。那这就其实代表着我们所说到的他的审美。那这一次呢，这个石磊博士呢，也是将会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他会从这么多年的从业的经验，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中肯的客观的避坑思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结合大家每一个人的个体的不同来分享专属于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啊。那这一次活动是免费报名的，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那这一次呢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8月30到31号两天，我们909的听友不光可以免费报名，而且这一次呢大家进店就可以免费的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名额非常的有限，大家记好这个免费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因为呢平时啊，如果大家去北京咨询预约石磊博士是要排队的，那这一次其实来到哈尔滨家门口啊，名额非常的珍贵有限，大家记好报名的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来听方大同，每个人都会。

爱是人人可实现的理念，方大同其实也抛弃了一些复杂的编曲，以非常直白的方式表达呼吁要世界充满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优惠消息啊。维尚装饰呢现在也给大家开启了秋季的装修特惠，十年老店诚意放假，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万块钱起就可以了。装修呢其实的确选一个施工水平、设计技术、工人素质都可靠有保证的装修公司，才能给大家真正的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反而不是增加麻烦，对吧？那所以说呢，维尚装饰呢十年的一个深耕的这个装饰企业吧，给大家呢其实一直带来的是这种高施工的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在他们家呢大包整装4万起就可以了。那而且呢享受到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也就是意味着大家呢在前期呢你也不用这个花一分钱的冤枉钱，也不用先垫付工程款，轻工这个轻辅施工落地之后啊，那验收了您再交钱，主动权都是在您的手里边的。另外呢像现在呢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政策啊也是力度很大，所以说呢大家想享有这些优惠福利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首先现金直减1万元，最高可享3万元的大额优惠，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或者是全屋成套的家具赠送，或者是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运，窗户防盗门暖气片，包括暖气管件的这些换新都是可以的啊。那像新房呢，大家呢如果说想选择家电呢或者是家具的赠送，也不用自己去费时费力的东奔西跑了。其实现在呢家装嘛，大家讲究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心，对吧？那你选择什么样的优惠都可以，具体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像瓷砖这一次给大家直接免费升级大尺寸的木门，同样加高到2米3，橱柜呢地柜和上柜都有加高，高柜子高个子下厨不弯腰，而且30%的预算也给大家省下了啊，因为呢是不用大家自己加钱了。另外还有呢就是像墙面乳胶漆的升级，升级为进口的更环保啊。那另外水管也升级为德国瑞好的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吊顶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那厨房的水盆也是时下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足够了啊。门店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另外还有就是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先装修后付款，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了，所以选择维尚装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可以，方案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具体大家说想测一测自家的装修的报算呢报价是多少啊，看一看实景的这个材料我们升

99099，标注装修啊。那大家呢在选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呢尽量给大家选择我们所说到的放心的、省心的、靠谱的，另外还有更多优惠的啊。所以想选装修，想选择维尚装饰，添加微信17044499099，来听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是啊，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李宇春的这首歌其实也成为了很多年轻朋友们或者是中年朋友的一个人生的口号啊，别等到年华逝去才后悔很多的事没有去做。那孙薇想说的就是我们九月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千万别我们所说到的啊，等到这个后面啊，这个大家可能越来越有一些顾虑的啊，会越来越有一些负担的时候然后再去。那西藏呢，的确是越早去，我相信对于大家的人生感悟啊是越多的。

0: 的。那除了西藏游的行程呢，在我们的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七夕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们家门口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古法的非遗的手作之约啊，那荷香珠的这个制作，那在近几年应该说都是非常的火的啊，非遗嘛，传承嘛，对吧？那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个千年的香道，它可能不像这个国外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香水啊，是传到我们这边来的，但是这个香道呢，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荷香珠的这个手作呢，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严选到了市面当中非常名贵的檀香、沉香。如果懂行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啊，这两个香材啊，这个没有化学添加，也没有这个工业香精啊，是这个地道的香材，它的价值啊。另外呢，包括这里边也配了玫瑰啊、桂花啊等等这些应季的这个名贵的香材，配合着当下啊我们所说到的进入到了秋季啊七夕的这个节气季节，包括还有马上到来的这个节气时令，那这个香材给大家这个按照古法的这个方子配好了之后啊，然后呢我们再一起揉搓呀，制作这样的属于你的一串荷香珠。当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制香师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五行的香韵文化，也会教大家来辨别目前当中市面当中啊大家可能无论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香材啊，你去闻香啊制香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识别啊好的香材是什么样子的啊。那我们的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呢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啊，也期待着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因为呢的确是我们的这个荷香珠手串，大家在网上可能看到什么样的价格都有啊，但是一串我们所说到的真正的里面还有檀香沉香的啊这样的一个手串，大家都知道里边的这个价格。那这一次我们的价格也很优惠，大家自己亲手制作还能够带走，单人月几价是288，双人甜蜜价是520，报名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
1: 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看歌手2026的舞台啊，最近就超粉万妮达，她的这首七溜八溜也融合了非洲的律动，包括闽式本土的说唱，包括了福州话、普通话和英文的这种交错，让我们听出了一种洒脱十足、烟火气十足的感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陪大家听歌的同时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我们一同来分享啊，来说一下有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消息啊。南国顶峰装饰呢，是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了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的一个超大型的装修企业。那在这儿呢，拥有7000平的一个实景展厅，作为公司的一个自有的物业，也全面展示了粤派工艺的细节，3000多平米的一个主材展示区，国内国际一线的材料是应有尽有的，像电器啊、软体家具啊、灯具啊、窗帘一应俱全，也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在全国呢，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槟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呢，他们对主材辅料是进行一个大宗集采的。那这种方式啊，其实呢，对于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在质量啊、品质啊、保证这样的一个同时呢，其实就降低了这个采购的成本。那这个降低的采购的成本呢，其实就直接等于让利给在他们家可以去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啊。那所以大家呢，如果啊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拨打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是0451-5575888855758888 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呢，大包套餐呢是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是一包到底的，就是俗话说的水电木外油、5项工程的施工，再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包括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下水线和地漏也都是包括在里边的。那这个价格也是很透明，在他们家呢，装修是每平米只需要899块钱啊，那大家自己就可以算出来家里面的这个装修的价格了，就是用你的房屋面积再乘上899就可以了。那咱们9090的听友呢，想享受这个优惠政策的话，就直接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报名的电话是55758888 5575888855758888。那我们909听友呢，还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的福利啊，就是现在呢顶峰家装换新升级的一个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899，签约大包或整装现在还有3层赠礼大家可选啊，但是仅限前10位打电话的听友。这3层重礼都有什么呢？有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另外呢还有全屋的定制券10000元，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包括全屋暖气片或者全屋的地热，赠礼3选1，仅限前1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签约同时给大家同步签订零增项的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还有验收标准的手册。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装修业主最担心的问题都约定在前面，这样呢也可以保证安心的交付给大家房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有装修需求的话，记好南国顶峰的这个装饰热线是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来听杨宗纬《红尘来去一场梦》。

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来自于孙燕姿。在其实，应该说，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时候孙燕姿才刚刚22岁，她的事业飞速的爆红，一边万人瞩目，一边也渴望着自己的一份自由空间。所以呢，她也把这样的一份矛盾投射到了歌曲当中。爱不是捆绑，懂得放手也是爱的一部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首依然有关于风筝的歌，来自于 Twins 的《风筝与风》。好了，好消息还是要在这首歌曲之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来说一说我们909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旅程啊。那说到这个我们。

那海参崴的形成呢，其实来到了八月份和九月份啊，很多的朋友们呢，应该说呢，也知道来到了全年当中，其实去海参崴啊，非常好的一个时节啊，因为呢，其实来到了这个八月份、九月份啊，那这个海参崴呢，其实啊，这个海鲜下来了啊，那很多的朋友们呢，想到那边呢去尝一尝鲜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本身呢，这个八月份和九月份的这个气候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这种呢沿海的城市啊，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全年最暖最适合海边的一个季节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很好的去感受海边的这个美景，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欧陆风情，大家呢可以去随手一拍的这个街片呢，包括还有 City Walk 的这种感觉，其实都是啊这两个月为什么现在一房难求的一个原因了。那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本身其实我们在八月份和九月份啊这两个这个相对来说人比较多的季节，一房难求的这个时节呢就没有涨价，依然还是2599一价全包的这个价格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全程没有购物店啊，另外呢还包括了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实惠了。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报名的时候说哎呀能不能再优惠了，真的没有了，本身就是优惠的价格，而且我们909的听友呢也都是统一的优惠的价格啊。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另外呢我们西藏游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西藏游呢25个人小团队出行4飞7天啊，带大家圆西藏的梦想。说实话啊，这个进入到九月份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也调价了，给到大家的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5980啊，你能想象5980就可以从哈尔滨游西藏了，包括了这个飞机票啊。那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价格呢也是很实惠的，所以想在九月份跟着我们一同打卡西藏的要抓紧时间了。但是呢，其实西藏啊，我们的这个线路呢一直以来叫做圆梦西藏，这些年呢其实也帮很多的朋友们，我们槟城的朋友们圆上了西藏的一个梦想。因为大家可能第一会觉得很远，第二呢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会有一些高反啊，如果在不适应的条件之下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909也很好的给大家解决了这几点啊，机票给大家搞定了，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都是循序渐进的啊，先去海拔低的林芝，然后呢，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啊，另外呢，拉萨第一天我们入住的还是圣地洲际这个五钻的天堂酒店。要知道，在西藏这样的一个五钻的酒店也不多啊，普通的这个西藏团可能根本达不到。在这个拉萨呢，我们这个住的都是涵养的四钻的酒店啊，那这个房间是自带供养的，所以大家呢其实晚上睡觉也不用担心所担心的高反吧。其实现在呢我们所说到的吸氧条件非常的便利啊，无论是这个随身携带的氧气瓶还是说在这个酒店那吸上氧啊，基本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高反的问题呢就可以缓解了。所以说呢大家也没有必要非常的担心啊，目前要做的就是鼓起勇气抓紧时间，然后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了解我们的西藏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好啦，来听这首《风筝与风》。

是啊，同样是风筝，孙燕姿唱的是放手，但是 Twins 的这个版本唱的却是相依。爱不只有放走风筝的成全，也会有风筝遇见风，两个人一起勇敢的飞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维畅装饰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季给到大家带来装修的特惠，十年老店诚意放价，大包整装40000起。装修当然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水平还是工人素质可靠的有保障的装修公司，可以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对吧？那哈尔滨深耕十年的装修企业维尚装饰，高端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花亲民价格享顶配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想解锁全部优惠的细则，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活动，限时有效，升级福利错过不再有。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限时8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顶配。首先瓷砖换新升级，常规800规格地砖免费升级750×1500大尺寸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第二，木门加高升级，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市面常规仅为2到2.1米，而且高挑门体，高级感拉满。第三，墙面漆进口升级，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芬林的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障。第四项，橱柜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免费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升级到700到800，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第五，卫浴智能升级，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舒适家居一步到位。水路管材的升级，还有国产水管升级到德国瑞好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第七项，吊顶质感升级，普通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双在线。另外还有就是厨房水盆免费升级，时下爆款纳米加厚大单盆

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了解细则，大家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四大专属特惠，四选一，按需选，福利拉满。首先，现金直减福利，现金万元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第二，全屋家电全套赠送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另外还有全屋成套的家居免费送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茶几配齐软装，完工直接拎包入住。第四项，旧房改造专属礼包，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寸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更换，飞云防盗门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还有三大硬核保障，彻底避开装修套路，装修更放心。先装修后付款，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浮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主动权在您手里。门店自有房产，售后无忧，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风险，10年老店长期守住哈尔滨，随时能够找到人。第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隐蔽工程质保终身，杜绝后期漏水漏电隐患。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很多人装修怕低价套路，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围上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不靠低价噱头引流，全靠实打实的工艺，透明报价，积攒口碑，全程无强制捆绑套餐，所用材料、施工项目报价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均适配，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想测算自家的装修报价，查看升级材料实景，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报名装修，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9。

秋叶渐长，星光格外清亮， AI 在云端编织安眠的曲，雁阵掠过，划破云层的寂静，万物在算法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衣橱里翻出那件薄外套，秋天的味道就藏在衣褶间，凉意漫过肩头，总有一个声音在电波里为你留一盏温热的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现在呢天气比较闷热，皮肤出汗多，出油猛，很多的可能女孩子啊早上化完了妆，每两个小时出门就斑驳脱妆了，到了下午暗沉发黄，整个人都看得没有精神，对吧？那如果你想一整天都保持一个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大的价钱的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官网呢14克，正装平时呢要695。今天呢我们赶上七夕节的一个礼遇，大牌美妆破价秒杀，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啊，一支的价格是299，两支更划算，两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99，平均呢如果你买两支的话，这一个气垫就不到200块钱了啊。当然提到圣罗兰呢，可以说是全球女生心中的一个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而这款黑色的皮革呢，他们家的这个气垫呢也是啊圣罗兰家的一个明星产品，它和他们家粉色的那一款啊是不太一样的。粉色的那个皮革气垫呢，它是主打一个清透水光，那但是呢这一款黑色的它是高打一个高级的柔雾妆造，遮瑕力要更强一些，持妆力也更加的持久。它是属于那种啊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很均匀，遮瑕也在线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不斑驳。这个外壳呢就是自带这个他们家的这种标志性的这个 V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黑色的菱格亚纹搭配着金色的这个 logo， 拿在手里面像是一个迷你的高定的手包，补妆都自带仪式感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热门的色号，你可以闭眼入，一款是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另外的一款是 B20， 它是那种透亮白，更适合亚洲的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的驾驭，所以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啊。那今天圣罗兰的黑色的这个皮革气垫，平时在官网14

克的正装要695，今天七夕限时特惠，同样14克正装，到手价格只要299。当然如果你想要更划算，就囤两个组合，两个加一起399啊，和闺蜜一起拼，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啊。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记得回复气垫啊，回复气垫。那官网卖695，咱们这儿怎么还这么便宜呢？因为呢跨境直采没有专柜的这个房租，品牌的溢价没有层层的这些加码啊，那直接让利给我们的听友，价格才会这么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买的安心。记得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气垫就可以了。

其实呢，很多的女孩子啊，这个早上出门呢，这个也怕麻烦，对吧？但是呢，这款圣罗兰的气垫呢，一按一压，这一按一压就能够轻松搞定无瑕的奶油肌了，也不用早起了啊。而且呢，这个一整天的精致都在线 ，T 区微微出油反而更加的服帖。如果是逛街约会呢，这种啊，这个应该说大家拿出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盒子啊，本身呢也是啊非常有仪式感的。那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如果呢送闺蜜啊、送朋友啊，圣罗兰的这个牌子谁不认识，对不对啊？这种呢微纹的皮革的外壳就像一个高定的包一样。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很实惠啊，是一个14克的正装299，囤两个只要399啊。它是那种高级的雾面的奶油肌，哑光但是不拔干，薄薄的一层，既清透又自然，也不会假面，持妆力最重要的是特别能打，还自带防晒力，涂上就给皮肤多了一层保护膜啊。那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字是气垫啊，回复的关键字是气垫。然后呢，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完啊，刚才说到的299、399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

来自于徐佳莹和伍佰合唱的这首《被动》。伍佰每次在他的演唱会当中都会询问大家，哎，这个《被动》究竟要男生的 key 还是女生的 key， 他要看在他的演唱会当中男生大声唱的多还是女生大声唱的多。好了，也是很贴心是不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这个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优惠，包括还有这个给到我们的听友啊更多的这个好消息。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的项目，那现在呢进驻我们哈尔滨投资了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超大型的一个装饰企业。在他们家呢有7000平的一个实景展厅，作为公司自有的物业，全面展示粤派的工艺细节，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国内国际一线的材料是应有尽有的，包括了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等一应俱全，所以呢也真正的实现了叫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那在全国呢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冰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也对主材辅料等进行大宗采购采集的方式，这样呢就可以在保证质量品质的同时又能够降低采购成本啊。那这样呢其实对于我们在他们家装修的这个业主朋友们啊，也可以说是直接得到了这个实惠和让利了。所以说想要在南国顶峰装修的朋友们啊，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是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就是俗话我们所讲的水电木蚂油，还有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下水线、地漏也都包含在里边，价格很透明啊！他们家呢装修每平米只需要899，大家自己就可以根据你家里面的这个面积算出啊家里的这个装修的价格了，就是房屋的面积乘以899。那咱们909的听友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啊，来锁定我们听友的福利政策。那记好热线是55758888 55758888。顶峰家装换新升级，价格套餐大包整装每平米899元，签约大包或整装还有赠礼，可以实现3选1。那赠礼有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还有全屋定制券10000元、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或者全屋地热，赠礼3选1啊，仅限前10位打进电话的用户。记好电话是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签合同的同时，还要同步签订零增项的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等，把业主最放心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所以呢这是保证啊，在他们家装修的时候大家的一个安心交付。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吧啊，很直接，电话是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

好了，孙露女生这个版本的《光辉岁月》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我们的听友福利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哈冰秀。大家呢如果想要明天免费去观看的话，现在此刻添加孙薇的微信啊，还有两个我们明天可以去免费观看这场秀的福利啊。哈冰秀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在今年打造的一个秀场。那在这个秀场当中呢，大家呢可以看到一个超大的实景的这个真冰的舞台啊，但是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我到了那里是不是得穿的厚一点，穿羽绒服，不用，正常的服饰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真冰舞台当中呢，主要是给大家来进行表演的啊。那这个表演呢，其实也是亮点纷呈，有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啊，包括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的风情舞蹈，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而且呢，这个表演的艺术家也是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啊，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啊。那大家呢整个的观看演出的时候呢，也会觉得亮点纷呈啊，再加上国际化的这个舞美和灯光，是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如果大家想要在明天啊免费观看的话，现在此刻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抢订，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我们的听友呢明天啊能够免费观看。那应该说呢，整场秀呢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的冰上杂技，让人屏息期待，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啊，包括啊一些高难度的动作。而小朋友呢，其实跟着家长跟我们说，最喜欢看的就是演员走下台，和他们进行互动，送花击掌，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这个哈冰秀呢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每晚的19:30会准时开演，所以大家如果想解锁这场秀的浪漫、狂欢和震撼的话，那现在呢，明天啊，能够去免费观看，我们909的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抓紧时间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演出结束，大家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所以呢，想跟着我们一起看哈冰秀的话，明天免费。

好了，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思维要和大家再继续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近期呢我们的这个909的这个线路呢，像8月22号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还剩少量的几个余位了，目前呢这个空位都不太多了。另外呢还有就是9月份啊，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去海参崴，其实到了这个品尝海鲜的一个季节了啊，那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打卡这一个小城，去看一看托卡内夫灯塔，去感受一下那边的这个欧陆风情，然后呢去看一看海，踏一踏浪的话，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是一价全含2599啊，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啊这样的一个应该说往返的这个高铁票本身的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行程九月份的团期也已经出来了，16号、23号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海参崴或者是标注西藏都是可以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七夕啊，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七夕，我们909呢还为大家在8月22号带来了一个古法荷香珠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时间呢是在8月22号下午的13点。应该说这两年呢这个古法非遗的这个荷香珠的这个制作啊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闻香啊，品香啊，制香啊，对不对啊？可能以前呢大家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的画面，但是呢如今呢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啊亲手去调香啊，然后揉香，最后呢把它制作成一串荷香珠啊，然后呢随身佩戴在您的身边啊。那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呢也是精选到的香材，有沉香、檀香，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名贵的，那包括还有应季的玫瑰啊、桂花啊等等啊，而且承诺给大家这些香材全部都是天然的，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也是让我们的听友呢可以去很好的啊享受啊这样的一个活动，还准备了应季的饮品和小食。所以想了解这一次我们的8月22号的相遇七夕活动，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一会儿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随时随地听到节目的方式蜻蜓 FM。 在选房和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难题，第一时间添加微信155-4500-9966，这一首歌送给你。

另外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可以说它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一下。还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更是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一一的去感受，比方说大家一起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那种俄式建筑，包括街头你会看到很多艺人在那拉着手风琴表演，路边的咖啡馆里呢，很多人在悠闲的闲聊，喝着咖啡，就是这种俄式的慢生活此刻有了具象化的那种画面。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真正的体验和感受。当然还有就是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运气够好还能遇到的是俄罗斯新人的婚礼，让大家感受一下浪漫的仪式感。说到美食，那真的是更加的厉害了，比方在行程里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而且随餐每人赠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为止。所以我们的行程是20人的小团品质哈，那三个晚上4天的时间，8月22号，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成人2599，如果你是2026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享受到的是专属福利，减掉200元。跟我们一起出发，来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注明旅行两个字，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两个字，欢迎你。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大理区招商引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超大型的装企，7000平的实景展厅为公司自有物业，全面展示了粤牌工艺细节，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国际国内一线材料可以说是全部都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全有，真正实现一站式的购齐的装饰企业，全国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线并成。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对于主材的辅料进行大宗采购，而且集采的方式，这样可以在保证品质质量同时，又能降低采购成本，直接让利给业主朋友。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现在可以随时来拨打0451-5575-4-8 5575-4-8557548。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南国顶峰装饰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精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可以说是一包到底的。也就是说，俗话说的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还有包括了你像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下水线，还有呢地漏，全部包含在内，并且价格非常透明，每平米只需要899，我们自己就可以算出装修价格，就是用你的面积然后乘一个899就可以了。那如果909听众想要装修，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现在来锁定名额557548 557548 557548。来说说啊，现在锁定名额之后享受到的福利，签约大包或整装礼赠3选1，只限10个名额。第一个是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还有第二个就是全屋定制券10000元。第三，全屋拆除铝塑铝的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礼赠3选1，只限10个名额。现在赶紧拨打电话557548 557548 557548。南国顶峰装饰签订合同，同步签订零增项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等，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交付。909听友现在可以拨打电话557548 557548 557548 557548。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活动内容。在8月22号的时候，选择跟随我们一起哈，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所以在七夕的时候，哈尔滨音乐广播邀请各位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的荷香珠手串，就是西宁香。古法的这种荷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的这种应季的名贵香材哈，遵循了比方说古方的配比，全程的手工的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当然了，我们也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僧持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和爱人携手同行，都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在这个七夕的时候，仪式感直接拉满，欢迎更多的好朋友。288元呢是一个人的体验价格，双人的话是520。那909听友相遇七夕，浪漫又划算，千万别错过了。22号星期六下午1点钟，地点是在哈西的绘制中心地座哈，就是云初浮香文化美学空间，欢迎大家来报名，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过七夕，享受浪漫的同时非遗的记忆。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南国顶峰装饰呢，哈尔滨市大理区招商引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5000万全力打造的哈尔滨超大型装企，7000平的实景展厅为公司是自有的物业，全面展示的是粤派工艺细节，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国际国内一线材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一应俱全，真正实现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全国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县槟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对于主材辅料进行的是大宗采购，采购的这种呢其实是集采的方式，这样可以在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又能降低它的成本，直接让利给业主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451557548 557548 557548。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南国顶峰装饰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就是所有的主材是一包到底的，比方说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下水线、地漏，全部包含在内，并且价格非常透明，每平只需要899，我们自己根据房屋的面积可以乘以899就能算出价格来。那听众现在可以拨打电话557548 557548 557548。顶峰家装呢可以说哈，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每平只需要899，那只要签约，无论是这个大包或整装，礼赠3选1，只限10个名额。这三赠都有什么？首先第一个是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第二个是全屋定制券10000元，第三个是全屋拆除铝色铝的窗户10平米，还有呢，全屋的暖气片和全屋地热，这3项当中选一个你最适用的就可以了，只限10个名额，先到先得，0451557548 557548。南国顶峰装饰签订合同，同步签订零增项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等，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缴付。赶紧拨打电话557548 557548 557548。

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关于出行计划。很多朋友都会常常说想去西藏，但是呢可能有一些顾虑和担心，比方说落地之后的高反，比方说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比方说到了当地花费很多，然后还要比较操心，担心可能走马观花的行程不尽如自己的心意等等。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呢，专门定制25人小团，一定会把你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4飞7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全部不用担心，帮你来解决。那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包含在其中，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很简单，就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对不对？而且拉萨全程安排的是4钻的涵养酒店，房间当中自带供氧，晚上睡觉根本无需担心。整个行程节奏安排是精心设计过的。为什么这么说哈？合理性的这种行程走下来，你不会觉得不舒适。比方说我们从低到高先去林芝，对吧，海拔2000多，很多人都能适应。那但是呢，如果你落地之后直接到达拉萨，在这儿然后直接走行程，你想想3000大多的这种海拔，那很多人其实从平原过去是一定会有反应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从低到高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从林芝走完行程你也适应了，然后呢再到拉萨，最后我们再回来。所以这个行程安排是非常合理化的，也是我们在这之前走过很多次之后亲测出来的，那给到更多的好朋友，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那比方说精华的景点我们一个都不会错过，带你好好去感受一下深度游，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然后听讲解，药丸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包括了巴松措，我们是包含游船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峰，还有呢就是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包括了这个峡谷一次全走完，吃的也不用单独再花钱，6大特色餐全部包含在其中，你像石锅鸡呀、牦牛汤锅呀、烤羊晚宴呀、尼泊尔的特色餐呀等等，一一满足各位的味蕾需求，还有小礼物相赠。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是5980，报名那现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这个秋天跟着909安心圆梦西藏吧，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出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英子选房明天上午10点钟跟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咱们就是说啊，人这一生是不是总得有一次啊，是完完全全为了自己而奔赴的远方呢？西藏作为很多人心目当中魂牵梦绕的这么一个地方，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神秘，其实是因为当你站在这一片啊高高高的离天空很近的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烦恼啊都会被这个辽阔的天地而轻轻吹散。所以我们909的经典的西藏的行程再一次回归到大家的心目当中了啊。西藏作为就是他在众多人心目当中就是永远是那一个，哎呀，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去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到底有多么的蔚为壮观，总有一天我得去看一看那个羊卓雍措那一抹蓝究竟有多么的惊艳，总有一天我得站在那个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一下天地的辽阔。嗯，今年九月我们就要把那个总有一天帮你实现，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一起去圆梦西藏。九月份开始，西藏的天空啊，包括湖泊，它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湛蓝、最澄澈的这么一个时刻。而且呢，九月份我们能够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避开人潮，就是说人少景还美，性价比还高。所以909西藏的圆梦之旅啊，双飞。整个行程历时七天的时间，我们带你领略西藏极致的山河。九月份出发，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亲民，特别划算，5980 5980。听众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你去的那个是西藏啊、哦！如果你自己单独去的话，就飞机票这个价格都下不来。然后我们整个行程是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你的穿啊，不是你的吃、你的住、你的行，大交通、小交通全在你的团费当中了，没有任何其他需要你额外付费的，完全没有啊！需要你任何额外付费的完全没有。5980是一价全含。现在我们的团期9月16号、9月23号啊，报名或者是想要详细了解，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啊？羊卓雍措啊、雅尼湿地、卡定沟、药王山观景台、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啊。然后行程里面会带大家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有可能会看到南迦巴瓦峰，南迦巴瓦峰啊。然后你知道去西藏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一回头，随随便便就能看见一座蔚为壮观的雪山，真的很美，而且会让你觉得很震撼。很多人说去了西藏之后，它就像是一种心灵的洗礼一样，但有些人却认为说，西藏不就是看个景吗？怎么就和心灵洗礼有关呢？当你真正去过一次，你就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不去西藏，你不知道原来虔诚可以如此的虔诚；不去西藏，你不知道原来圣洁竟然可以圣洁的这么纯粹。所以说，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的团期9月16号、9月23号，费用是5980，真的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啊！跟着909一起安心圆梦西藏，一价全含的行程5980，让我们带你双飞去西藏吧。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极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啊，它是一种非遗传承的技艺，千年香道匠心啊沉淀其中。这一次我们手作啊，严选的是沉香、檀香、降真香，还有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料啊，遵循的是什么呢？古方的配比，全程是手工揉制、自然凝香的，就是没有工业香精啊，没有这个化学添加。然后每一颗香烛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复刻你指尖的这种匠心的啊。我们还特别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真的是万般良缘的感觉，配饰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去邂逅同频的知己，还是说想约上自己的闺蜜啊、好友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啊，亦或者是和爱人共同携手，我们互相制作一个专属的香珠信物，把这种双向奔赴藏在手腕之间，都是这个七夕非常动人的仪式感，对不对？那么成品的这个和香珠手串，它是属于那种很清雅很百搭的啊，日常佩戴真的氛围感是十足的，暗香随身，古韵十足，你是赠给自己挚爱的亲朋好友啊，绝对是一个满心满分的这么一份心意，又很小众很高级的这种礼物啊。活动呢，我们将给大家配饰一些个顺应节气的饮品呐、小食啊，然后更有这种五行相运文化的解读等等啊。就是我们909的听友啊，参加我们这个相遇七夕的专属活动，单人参加的价格是288，双人一起来呢是520，就是浪漫又划算。时间安排在了8月22号，就是星期六下午1点钟，地点是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手作活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想要参与的听众呢，先记得来添加微信预约报名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是公元2026年的8月18号，对于孩子们的假期即将结束这样的事情哦，还有大概2周的时间吧，妈妈们又要起早给孩子做饭，晚上还要辅导孩子功课，多少吧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抗拒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家长想要借助即将要结束的这一个2周的时间带娃出去转一转，最好是能看个海，然后还能避开人潮，然后还可以去个国外，不要花费太高，哎，所以我们909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条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时间，时间并不长，但是却可以避开人潮。海参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啊，三面环海的一个小不算太大的地方，但是却充满了异国情调，它绝对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浪漫小城。我们在这儿可以把俄式风情，包括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体验到啊！出发的时间8月22号，往返一共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队，然后我们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这样的话省时又顺心又安心啊！然后成人的价格2599，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包哦，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你可以安心出行。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都会带大家去看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看9288纪念碑，咱们亲手触摸一下这个9288纪念碑。这9288纪念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这前两天去带了一次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才知道，这个9288纪念碑啊，是9288，它实际上是一个公里数，从这个海参崴这里一路开通了一条大铁路，这一条铁路啊，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它一整个的这个公里数是9288，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原先做这个，从这条铁路一直去到莫斯科大概7天7夜的时间啊，当然现在也不需要去做了，因为有更快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坐飞机啊，或者是坐他们的高铁呀、啊。但是你要知道，在若干年之前啊，这是一条纵贯线一样非常的长，9288，所以它有这样的一座纪念碑。然后我说，其实海参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凝聚了很多历史、很有趣味性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一个 C56 的一个潜水艇博物馆，为什么要安排它呢？这个潜水艇博物馆，它是在二战当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这样的一艘潜水艇，就是当年啊，它是以自己一人之力打搜了德国军舰20多艘，然后自己身上是毫发无损的那种，你看是不是很神奇？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还能看到他们的当年的这个凯旋门，就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然后你看，我们可能去到这个海参崴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带大家去到一个叫做酒瓶广场的地方。这个酒瓶广场是什么意思？就是俄罗斯人爱喝酒，我们都知道啊。然后他们原先有这样的一个海滩，海滩的边上，他们把俄罗斯人喝过的啤酒瓶全部都倾倒在这里，倾倒在这里，这里就被当地人称为叫做酒瓶广场。然后经过若干年海水的洗礼冲刷，你知道那些酒瓶子碎了之后都变成一个一个像鹅卵石一样，像鹅卵石一样，但它不是，它其实就是这个酒瓶碎了之后被海水冲刷之后变成的这个鹅卵石，就是尤其是海水冲过之后，它晶莹剔透的非常的漂亮。而且你知道鹅卵石是什么？非常的圆润，就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很神奇却又很有趣味性的地方。而且俄罗斯的海非常非常的清澈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哦，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当然这是我们在景点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你可以详细了解。然后我们在这个餐食方面啊，特地给大家升级了2餐，一餐呢是当地的海鲜大餐。你要知道我们去吃这个帝王蟹呀、啊，咱们在国内吃都知道

就是你吃一整只帝王蟹的话，那真的就八九百块钱这样的价格。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海鲜大餐，其他的海鲜我们就不说了，当地的扇贝好大。扇贝真的很大，大到我感觉像我一只手掌这么大啊。然后，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的这个海鲜大餐里面啊，其他的咱不说，咱就说这个帝王蟹，人手一只，对，是人手一只帝王蟹，而且这个帝王蟹它很大，大到我感觉真的它比我的脸都大啊。然后你看，我们这是我们的海鲜大餐，这是特意给大家提升的啊，提档升级的海鲜大餐。这在其他的团队，你想都不要想，这个都绝对是要自费的啊。然后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大这个 BBQ 啊，这个 BBQ 是什么呢？带大家去尝一尝当地的地地道道的俄式烧烤盛宴，俄罗斯大串啊，尝一尝俄罗斯啤酒啊、葛瓦斯啊，以及他们当地非常有特点的沃特港啊，那也和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们，大家举杯畅饮一下，真的是吃好玩好又喝好的这个行程，还让你不留遗憾。909的海参崴往返4日游，小团队出发啊，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帮你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8月22号，现在位置已经不多了啊，欢迎前来了解，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同时呢，今年参加完中考、高考的学子，我们还特别给你准备了福利，就是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来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哎，这一次我们带你去远东的海边，咱们既出国游了，体验了这种异国情调，又品尝了当地的美食特色，然后还能够避开人潮。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倒时差，然后你也不需要要去转机，那就是帮大家省时省力又省时间，是不是？但你却能够度过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暑期浪漫之旅。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提到拉萨，它应该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西藏梦吧。一座布达拉宫就足以让人爱上这一片圣洁的土地。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向往过站在世界屋脊上去触摸一下天空，也渴望去亲眼见证一下地球上这个最壮观的褶皱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年的9月份，让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你出发，带你去感受一下那一个海拔7782米的这个南迦巴瓦峰究竟是多么的壮丽，多么的美丽，能够让那么多的人非常的执着。带你去看一看我们只是在这个图片呢、在视频上看到的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它的那一种蓝为什么能够让很多人在那里涤荡心灵。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常常跟你讲的，说是一起去站在那一个千山之巅上，你去看那一个天上轻飘飘的一朵又一朵的云朵，看起来就像棉花糖一样。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想要在九月带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去往西藏的行程，出发的时间9月16号、9月23号啊，9月16号、9月23号，价格是5980。其实提到这个价格，很多人都非常的心动。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看我们是双飞7天的行程，吃住行大交通小交通全部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而且是一价全含哦。就这个价格5980，这个价格，如果你自己去，机票钱都下不来。所以九月份一定要记得，如果你心目当中一直有一个西藏梦想，千万要记得跟我们一起去西藏吧。九月份去西藏啊，可以非常好的避开人潮。非常好的避开人潮，然后九月份的西藏天更加的蓝，水也更加的澄澈，可以说是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啊。所以909的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这个路上的时间，咱们用7天的时间去感受西藏的极致山河。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它不仅是西藏精华的一种集合，更藏着很多惊喜在里面。比如说夏天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也许在这里我们都能够一一的见证。当年跑男节目组来这里取景啊，就是非常遗憾就没有见到这个神山的全貌嘛。但我们909的听众一直都很幸运，之前曾经带过2次西藏的团队啊，就帮大家监督品质，去过2次西藏。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见到了南迦巴瓦峰的真容，大概也就等了10多分钟的时间吧就看到了。第二次就更幸运了，第二次看到了日照金山，就南迦巴瓦峰这里的日照金山，就更加的幸运了。所以我觉得我们909的听众一直都是被幸运之神所眷顾的啊。然后我们除了说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安排了大昭寺啊、八廓街呀、在这里你总是能看到五体投地的朝圣者，他们一路磕着长头啊，身上补丁摞补丁，然后你在这儿你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是虔诚，原来虔诚可以如此的虔诚，只有在这里你能够深刻的体会到。然后我们行程当中还会带大家去到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一直以来都心向往之的布达拉宫啊、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是入内去参观的。咱们也进去去触摸一下这个历史，这个文化，感受一下这么多年来的这一种沉淀。其实在这个布达拉宫里你会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在布达拉宫里你会发现说连大声说话的人都没有，好像声音

团费当中，没有其他额外再需要你付费的任何一项了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世界上其实有一些缘分未必能够双向奔赴，有些遇见注定带着遗憾，而人生当中所有的相遇离别、心愿与残缺，都会化作我们脚下一步一步的脚印，就像五月天唱到的这首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 SHE 你曾是少年。

曾是少年，其实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想到自己大学的一些时光。然后其实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常年霸占着毕业季职场感悟的短视频的一个 BGM。 当然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暑期，我相信可能当我们跟曾经的那些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在听到这首歌曲，大家也会想念自己年少时候的那一份单纯和热血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陪你继续听歌，来听那英《梦一场》。

0: 收的序章是一片叶子转身，吃晚风换了口音，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学会了时秋。万木褪色，唯有枫叶执意燃烧。有些温暖，越是深秋越不将就。冬来之前的最后一刻，亮出暖人的红。科技的温度从来不止于屏幕。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的序章是一片叶子转

来自于 FIR 的千年之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海参崴的线路、西藏游，那都是我们在9月份给大家特别推出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海参崴的行程呢，我们22号啊是8月份暑期前最后的一个团了啊。因为呢这条线路呢，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想带着宝贝们啊，也就是这个马上就要开学的宝贝们，在暑期之前出行，这可能是最后的一个行程了。因为再往后呢，你像每个星期六发团，后面的这个29号，宝贝们基本上可能都要准备入学了，所以说呢是来不及的。那大家呢，如果说想带着孩子们出行的啊，那仅有22号的这个团期了。当然，其实海参崴呢，这个来到了8月份、9月份都是去那儿的一个好时候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8月份和9月份啊，是海鲜盛产的时候啊。那海参崴呢，其实大家听它的名字啊，我们对它的这个叫法，你就应该知道那边是盛产海鲜啊。八月份呢也是一个颜值的巅峰，九月份同样也是气温全年最适宜在海边。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海鲜呢也是啊非常的鲜美的，所以说呢物美价廉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呢每年到了八月九月份，海参崴都是要涨价的啊，因为那边的房间涨了，不是我们想涨，所以呢在我们的八月份九月份呢本身就没有涨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呢这个在跟我们报名的时候还问说能不能优惠，已经是优惠价了啊，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里面没有购物店。而且呢我们是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到绥芬河这样的一个往返的车票啊。那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对比一下市面当中的这个价格啊，那我们这个909带给大家的海参崴的行程价格是实惠的啊。所以说呢现在啊，如果说想在九月份啊跟着我们出发的啊，那我们的九月份的各个团期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呢想了解海参崴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吃帝王蟹的，这一次我们的海鲜大餐有赠送啊，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也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当然了，海参崴的那些很具有特色的打卡的内容，托卡内夫灯塔呀，包括玻璃海呀，包括还有这个列宁像啊等等等等吧，C-56号潜水艇博物馆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不大啊，那 City Walk 的形式这四天呢可以足以玩得很好了。了解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九月份也已经出来了啊。西藏的行程呢，我们是在9月16号和23号啊，有这个两个团期，10月11的这个团期是3号，大家呢可以提早来报名。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可以说也是有优惠的啊。我们把里边的这些内容啊，好的全部都保留啊。然后呢，其实在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吧，也给大家呢做了很多的调整啊。像行程当中呢，依然还是我们首次落地之后就会给大家安排啊，西藏五钻的这个圣地洲际天堂大酒店啊，包括里边的行程当中啊，西藏的拉萨的涵养酒店也都包含在里边啊。整个的线路呢，我们是5980一价全含，这个价格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哈尔滨到西藏，我们这个是包括了往返的机票啊，而且呢是四飞，所以说呢这个行程啊也是啊应该说性价比很高的。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如果你一直有一个西藏梦的话，九月份的这个价格啊相当的划算。了解我们的西藏游、海参崴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或者标注海参崴。

来自于林忆莲，我坐在这里。这首歌其实也是把我们住的老房子进行了一个拟人化，窗口长了眼睛，窗帘长了耳朵，把这样的一个房间比喻成我们的一个伙伴，好像也洞察见了我们所有的心事，记录着每一个来到这个房间人的来去悲欢。毛不易也有一首歌，唱的是他曾经住过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名字叫302203。

在城市当中有无数的出租小屋，它可能收留过很多人漂泊的夜晚。像毛不易唱到的这个房间就是203，也见证过一些人的失意失眠，当然也见证过很多人的梦想的萌芽。不知道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房间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孙薇要和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了啊。那依然还是老规矩，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呢首先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你可以在我们今天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这两天天气很闷热是吧，虽然进入到了秋季啊，一闷热呢，对于很多油皮的姐妹们来说，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皮肤出汗很多对吧，早上化好的这个妆出门两三个小时就斑驳了，到了下午甚至暗沉发黄，整个人都会显得没有精神啊。当然想要一整天保持一个精致的高级底妆啊，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又舍不得去专柜买一些高价钱的，即便是有一些高价钱的也未必适合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啊，那这个天花板呢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那这个呢平时在官网14克的正装要卖到695，现在呢赶上七夕节，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个破价秒杀的价格，一支只要299，囤两支399啊。那大家呢应该说如果囤两支的话，这个气垫一个还不到200块钱，比你买普通的牌子还要划算。圣罗兰其实也不用过多的说，大家都知道它是全球女生心中的一个高定彩妆品牌，从他们家的香水呀、彩妆啊，你每拿出来一个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对吧。而这款黑皮革的气垫呢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那个粉色的皮革气垫对吧，那款呢主打的是清透水光，那我们这款呢黑色的气垫它主打的是高级柔雾妆，遮瑕力是特别好的，而且持妆力也更加的持久，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的薄，但是上脸一拍就均匀，遮瑕在线却不厚重，持妆一整天就是不用担心暗沉和斑驳了。而外壳自带的啊，他们家的这个标志性的V纹皮革设计，再加上黑色的这种菱格的亚纹，搭配着立体金色的 logo， 你拿在手里面呢，它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你补妆是不是啊也是有这种仪式感的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热门的色号可以闭眼入， B10 是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 是透亮白，适合亚洲人的肤色，黄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所以呢大家找到你自己的色号就可以来下单了。因为今天的这款黑皮革的气垫14克的正装平时要695，今天我们七夕节特惠14克的正装到手一个299，两支组合的正装今天只要399啊。好，来我来说一下咱们参与的方式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圣罗兰呢其实我们说到这款气垫官网卖695啊，咱们这儿怎么这么划算，也是呢因为是跨境直采，没有专柜房租品牌溢价这些层层加码的成本，省去了这些费用让利给大家，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那这款黑色的这个皮革气垫呢，它呢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如果大家呢可能脸上有一些毛孔啊痘印啊，都会被它遮得干干净净啊，画出来的妆也是那种高级的雾面奶油肌，哑光不拔干，薄薄一层，清透又自然，持妆力也很能打，从早上出门忙到下班，这个妆面呢也会很透亮完整，不斑驳不暗沉啊，特别它还自带的这种防晒力，涂上了像给我们的皮肤多了一层保护膜
啊，而且还能够隔离灰尘呐、脏空气呀、随时补妆拿出来，状态复活满满。所以说呢，趁着现在有优惠，大家可以囤两个，和你的闺蜜一人一个，两个只要399啊，平均一个不到200块钱。经典色号 B10 象牙白，那还有 B20 透亮白，大家呢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回复气垫。当然其实呢，这款气垫呢也非常适合日常的通勤，因为早八出门时间都非常的紧啊，大家呢一按一压就可以轻松搞定无瑕的奶油肌，也不用早起半小时一层一层的去叠粉底了。约会逛街呢，这种微纹的皮革外壳再搭上金色的 logo 啊，那磁吸开关补妆的时候仪式感也拉满啊，而且补妆自带高光。另外呢，送给亲朋好友这个圣罗兰的牌子谁不认识是吧，今天呢399就可以囤两支了。大家呢，16克的正装在官网啊，14克的正装在官网卖到695。好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

任素汐温柔献唱的一首治愈之作《别来无恙》，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世界尽管放马过来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一个福利啊，还在纠结现在的夏夜去哪里吗？大家可能会说，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有啤酒节，对吧？那其实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有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大家在今年别错过的一场惊喜啊。因为呢，在这个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呢，大家可以瞬间告别闷热，这个里边有一个超大的真冰的舞台，但是你不用多穿啊，甚至不用多穿那个羽绒服，因为这个真冰舞台是给大家表演用的，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包括了俄罗斯、白俄罗斯、我们中国、巴西的演员将会联袂出演。那这个里边的这场秀呢，其实也是精彩纷呈，有这个欧式的舞蹈，有这个花样滑冰，还有这个威尼斯的这个舞会啊，这样的一个化妆舞会的场景啊，那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怎么样，想不想要一睹为快，看一看这个哈冰秀啊？那我们909听友呢，明天的福利送完了啊，后天啊，大家如果可以去免费观看的话，现在此刻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我们909听友的这个福利的抢定啊，可以免费观看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个秀呢，每天是在19:30准时开演啊。其实很多的朋友说非常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非常的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啊。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小朋友们很喜欢跟我们说，哎，这个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还会走下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啊，击掌啊，体验感也很好啊。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如果后天大家能够去的话，我们给大家解锁909听友免费观看的福利啊！当然，自己买票的价位是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那现在呢，其实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都在冰雪大世界，大家看完了这场秀也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那我们的这个免费观看的福利，后天大家如果啊想要解锁的话，想要赢得我们909免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听友福利，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小船来自于陈绮贞，其实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她童年的一个想象。小的时候躺在沙发上，幻想着沙发的四周是茫茫的大海，自己乘着小船漂浮，玩具就是船上的行李。而这首歌呢，陈绮贞也是说，那些难以说出口的心里话，其实有的时候也像是一艘小船，让它替你漂流，把心事送往想去的远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人间七夕是不是啊？明天应该就是正日子了。七夕节呢，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节日啊。它不光呢，其实象征着有星河、有爱意、有鹊桥，是不是有牛郎织女？其实呢，它也是被称作我们所说到的女儿节、乞巧节啊。那也是啊，有着我们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东方的古典文化在里边啊。那大家呢，如果啊在这个七夕啊也想有一场不一样的仪式感的话，也欢迎可以在这个星期六22号和我们一同来一场古法手作之约。近两年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荷香珠啊，也是走进了大家的这个视线当中啊。无论是这个于正啊等等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编剧啊、电视剧啊，包括里边所演绎的啊，是不是这些所谓的这个香品啊，大家呢可能也是啊越来越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到啊，的确这是我们中国专属的千年香道啊，它可能我们所说到的比国外流传过来的这个香水啊要更加的高级啊，也更加符合我们这个东方人的这个特点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甄选到了沉香、檀香，大家都知道是很名贵的香材啊，那包括还有降真香，以及像这个玫瑰呀、桂花啊这些呢花草香啊，然后遵循着这种古方的配比，结合当下的这个七夕的节日，包括还有现在的这个秋季啊，还有这样的一个节气时令啊，那这样的一系列的配比，然后呢给大家调成一个西宁香方啊，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揉制做一串独属于你的荷香珠手串啊，那这个呢就可以时刻的陪伴在你左右，淡淡的这个香味啊，也是时刻可以啊这个陪伴大家左右的。那这一次呢也是承诺给大家，我们是零工业香精和零化学添加啊。那可能懂香的朋友们应该都懂啊，沉香、檀香啊，这个呢虽然名贵啊，但是呢可能这个鱼龙混杂，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荷香珠做的花花绿绿的、五彩缤纷的，但是这个里边添加了很多的内容啊。那当然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香道

的文化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香啊，怎么去配比啊，怎么去搭配，有什么没什么，其实它也和我们像这个大家知道的这个中药啊都是一样的，它是讲究配比的，不能随便自己去乱配。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呢，制香、闻香、品香啊，那这个呢也是一门学问，包括可能大家平时在家里面点的香也是如此，怎么去分辨这个香的好坏啊，是不是这个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那这一次呢，我们也请到了专门的制香师来给大家讲解五行的香韵文化，包括也会带领大家去辨别一下啊，哪些添加了内容啊，这个呢在当场就可以一下见分晓啊。那当然了，我们还会现场呢给大家准备适应节气的饮品呐、小食啊，然后呢给大家呢一起揉香制香啊，然后这个合香珠的手串做完之后，其实大家呢可以把它带走啊，然后呢成为你的一个随身饰品，当然你也可以把它馈赠给亲朋好友，毕竟是自己的一个手作，对吧？那也是很用心新的一个礼品。我们这次单人的月底价格是288，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更加的划算啊。那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中心。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啊。那当然单人来，我相信以香结缘，大家会认识到很多同频的知己啊，但是你约上闺蜜，然后呢携手伙伴爱人或者是家人一起来的话，也是很具有仪式感的吧，应该是一个七夕的很难得的我们的这个手作的活动。因为这一次其实我们给到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价格也很优惠，大家也知道沉香檀香它的这个价值成本啊，这个里边是真正的没有其他的添加的啊。那大家可能自己在网上买一串好的合香珠的手串，也可以去看一看价格。那这一次呢，不光是给大家配好了这个香材，而且你还可以亲手制作，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啊。所以说想跟着我们一同这个参与到这一次香韵七夕活动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

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那也是呢，其实909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旅程啊，全年都在陪伴着大家。大家呢不同时间有想出发的想法的话，其实也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提前了解我们的线路。因为其实呢，我们909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个出行的这个需求啊，来安排我们的行程和计划。所以呢，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暑期啊，我们最后的一个海参崴的行程是在8月22号啊。那现在呢，这个行程呢就是有护照啊，然后呢，孩子想在这个放假之前啊出门旅行的朋友们，推荐给大家啊。那时间不长，4天，但是呢，很高的一个性价比，2599一价全包，这里边有海鲜大餐啊，加赠帝王蟹啊，要拍出这个欧式的大片的地方啊，应该说海参崴是可以满足大家的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大家东北人喜欢的海，对吧？托卡内夫灯塔，包括那边的列宁雕像、9288纪念碑、C-56号潜水艇博物馆、蒸汽头火车，也具有人文历史的意义。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4天的时间啊，那足够让大家玩得很好的了。想报名海参崴，包括我们海参崴9月份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啊，在9月份也已经出来了啊。西藏游这一次呢，也是跨过了我们的这个暑期啊，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5980一价全含，包含了这个往返的这个机票啊。所以说这里边其实西藏每次孙威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这个内容吧，景色吧，用什么去形容呢，都是苍白的啊，就是只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名字，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卡丁狗雅尼湿地等等吧，人文雪山、湖泊还有这个峡谷啊，这些到了当地之后啊，真的是用语言形容苍白啊。西藏呢不用过多的说，大家都知道好。那现在呢就是鼓起勇气，抓紧时间和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想报名的话，想了解西藏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909官方商城啊，七夕的一个大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啊，它比那款粉色的更加的持妆力，这个酒啊遮盖力也更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买一个啊14克的正装是299，买两个是399啊，所以说两个更加的划算吧。这个不到200块钱一个圣罗兰的气垫，要比普通的气垫还要划算，对吧？那参与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之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回复的关键词是气垫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就可以得到399的链接了。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明天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

0: 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许峰侃车，跟专家聊车。许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OK， 又是一个炎热的秋日午后啊，在这个一点没有秋风瑟瑟的感觉的秋天里，大家伙这两天过得挺好吗？昨天休息了一天啊，那个高哥，我昨天没来，你挺好的？
5: 挺好，托大家的福，挺活跃的。
4: 这里是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说实话，一说新车选购这个事儿吧，我都得心里边我就觉得怪不落忍的。你说这时候还让人选购新车，便宜啰嗦买行啊，别买，
5: 有需求也得买，
4: 对，也得买啊。就有的时候是刚性需求嘛，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屋子里边人一样是走的经济下行期啊，是不是、啊、有逆势而动的，是不是高哥？
5: 是
4: 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手车价格评估，买卖置换啊，车辆故障维修保养，装饰美容啊，任何关于车辆问题，还有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今天30秒得回复吧？
5: 没问题。
4: 我看昨儿个没有罚款，说明是不是昨天没执行？
5: 昨天不限时。木木代班一般都不现实。
4: 嗯，小张都感冒好了？
6: 基本上没事了。
4: 我说那药你吃了？
6: 没吃上就好了，哥。
4: 啊，那是靠点靠的。
6: 但是买了。
4: 嗨，
6: 买了没吃。
4: 那个病毒一看他来了
6: 啊，
4: 害怕。
6: 好使。
4: 嗯，就撤了啊。今天咱们就恢复30秒吧，高哥，行吧？
5: 好的。
4: 定个数吧，多少？
5: 那就30秒吧。
4: 就一定30秒，你就罚不上。这一点让我很，
5: 你30秒这个东西不一定都能掌握好，
4: 是吗？
5: 30秒不行，
4: 33吧，你看行不行？
5: 行，
4: 33秒，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请开始。
5: 沉下心做事，稳下心服务，一步一步步向前走，总会遇见光。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上市一款大6座 SUV， 迎来了市场的一款实力的黑马。上市一个月，累计销量突破了10000台。这车呢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呢，了解政策，好的政策，你可以来试驾开一圈。电话3881948，不要走错地方。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7号。
4: 28秒。33，
6: 你只要30秒发不上了，
4: 2.5块，高哥，今儿来台里电费花出去了吧？
7: 是的，
6: 慢掉电扇费，
8: 2.5块是最低，2块是。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这个全新赛图斯已经全面开始预售了，近期呢也有听友到店试乘试驾，然后交了66的这个预付款啊，能抵2000块钱。那我们置换呢在这方面也是给大家叠加了一个2000，也就是说里外里到25号之前您交一个66，还有一个旧车就能抵一个4000块钱。这样的话一口价的车型能便宜4000也真的是挺多的。如果了解起亚全系车型，包括易跑、赛图斯、 世博托界的，你都可以记个我的电话微信

0: 4604935店在机场路12号。
1: 36秒7，
2: 正正刚好。
0: 36。
1: 哎呀，你啊，
3: 挺好挺好，
1: 你这个是极限呢，啊？
3: 挑战极限。
4: 哎呦天哪！
5: 哎，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吉利的 iHive 啊，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工作原理的话啊，那就是一个蓝牌车给你更多的一个电感体验啊，基本上在70公里以下啊的速度的话，它都是完全用电的，发动机就算工作的话呢，它也是充当了一个增程器的一个角色啊，基本上是这个只要是70公里以下啊都是用电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库充电的条件，又想要这种非常省油的蓝牌车啊，然后可以看一看啊，现在有现车，9万多块钱能买到了啊，18045078887，
1: 35秒，
6: 你这33就只能我来完成了。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上市的 EZ60 啊，确实是市场的认可度非常高，尤其是咱们这个安全等级，包括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这款车呢啊，标号呢都是1800兆帕，极限呢是2000兆帕，欢迎大家一定要去体验啊。两个地址体验，地址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现在厂家也推出了一些大客户政策啊，欢迎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35。
1: 33秒整。
6: 哎呀，哎呀，
1: 那个刘大爷是月票。
6: 对呀，
1: 整不着钱儿，合着今天我高哥是独头算，
8: 就是月票呢是月票，前提呢说30秒可以看时间
6: 啊，
8: 但月票你要超了也不行
6: 啊，
8: 这个政策从今天
1: 我高哥说的没啥，
6: 那这样吧，
8: 对呀，
6: 高哥咱这样的，你看行不行 我这是最讲理，1个月30天，你这样的，你给我退回18天的钱，剩下12天呢，我就按照正常和你们一样，没毛病。
8: 钱在你那儿，那你让谁退呢？
6: 不，那群里咱有制度啊。
8: 那有制度，你说一下不就完了吗？
6: 你同不同意啊？
8: 我给批了，
6: 你批了，
8: 你把钱减掉
6: 啊，减掉
8: 完
6: 了，30秒说，那我能听你话不？开玩笑一样吗？大家好，红灯二车公司老刘啊，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你呢这个江南江北机场路先锋路都转了，对价格呢有点懵了啊，有点这个不太清楚了，怎么什么价格都有，想知道一个准确价格的话，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我们评估师都在这里看看车评个价，这个我们还是专业的啊。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是171481357。高哥正好33秒，
4: 高哥给掐时间了吗？
8: 我看了，
4: 没吵。
8: 那严格来讲，你是30秒，你那3秒跟你没关系，这是两个体系
6: 啊，两个体系。
8: 一个是不交钱按天交罚款的，一个是包月的。包月你允许你看时间，但不能超时
6: 啊，这是高宅的规定。
8: 对呀，
1: 按理说应该交1.5块，是意思吗？
8: 今天就免了吧。
6: 别免。
8: 但是东哥好面，他得交。
6: 不，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我这吧，因为包月人正常，你上回欠他5毛钱还没给呢。
8: 谁说的？
6: 你7.5块，你交了7块，那5毛一直没补上。
8: 那你催收，你得跟着紧点的。
1: 有没有滞纳金？
6: 是不是我催了你那天没给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你跟徐老借5毛，徐老没借你啊？
1: 呀，高哥可不问你真欠5毛
6: 对吧？
8: 真欠5毛。这样的，今天罚款交那5毛，明天交。
6: 行，
8: 你看行不行？你给我记着点。
6: 要不钱顶事儿，要不咱话顶事儿。
8: 这你要碰着要债的跟你说这话，偷着乐吧，回家就
6: 对，没还然后就那个踩缝纫机去了吗？
1: 不还可不踩缝纫机，那叫合同诈骗。那个小张总家卖远程吗？
5: 没有，远程是商务车啊。这个
1: 哈尔滨有这个网吗？
5: 有好几个店呢，你可以加我微信，我还真认识啊。而且好像听友之前找我买的这个他们那也给优惠了啊，多少还便宜了一点，还赠点东西啊！加我微信呗，18045078887。哈尔滨应该有2个经销商。
8: 他说这个远程是我纯电的大面包子呀？
5: 不一定，也有甲醇的，也有插混的啊，都有。远程是商务车，
1: 这玩意儿是干啥用？干活拉拉呗。
5: 一对，包括啊，包括这个车远程呢是分这个轻卡，就是轻型的，还有这个中 大型的都有。
1: 这车我怎么没印象，没见过？
6: 这是一个单独的，在
5: 对
6: 路上呢，我们偶尔
5: 挺多的哥，就是你可能不认识它那个标，
6: 不少不少，
5: 很多。
1: 啥样的标啊？
5: 它标是一个类似方块，上面是尖的那样的
1: 啊，
5: 然后上面一个小蓝的树
1: 啊，不是吉利标。
5: 哎，但是呢是吉利商务车，后面有吉利商务车的字儿啊。这个车它像我说的有大车啊，就是有那个大的大卡车。还有中型的小卡和微面啊，各种车它都有，所以说它分了好几个网啊。具体你要哪个？
8: 我问，一般肯定都是买远程吧，远程超级的那个。
1: 它是干啥用那个玩意儿？
8: 它就是一个纯电的大面包子
1: 啊，
8: 它跟五菱阳光的是属于竞品。
1: 价钱呢一样？
8: 但它那个车比我们这个车价格要贵，起步价格呢差100块钱，13万。
6: 哦，
8: 我们那车才94,800。
6: 哦，才94,800。
1: 不，大哥，那怎么能算竞品呢？这价钱也差太多了。
8: 车身尺寸差不多。
6: 不，行了，人家再说，人家再说。
8: 车身尺寸差不多，后，
1: 嗯，
8: 后尾门也是对开的。
6: 嗯呐。
8: 嗯
6: 嗯，那你车长度是多少啊？
8: 车身尺寸我倒没记，我就目测了一下。
6: 啊、我跟你说，
8: 跟我们这个
6: 确实，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车。这个车呢，现在主要用于短途的运输和室内的这个货拉拉。货拉拉用这个少，因为呢成本比较高。就像高进说，那么11、12万、13、14万、14万都有啊。但是这个车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在目前这个价位里头，然后呢它生产的是最早的，还有就是它的空间比较大，它比你们那个要宽、要高、要长，它就有点类似于。像全顺、凌顺啦、福顺啦，或者依维柯小号那个，有的车型比那个还要大，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在一起对比，因为那装货的容积不一样。
8: 但是远程的星享威跟五菱阳光 Pro 是纯正的竞品，价格呢确实很接近。你要是想买这车呢，你来先锋路7号看看阳光 Pro， 然后呢你再下决定。
1: 褪色的刺青，这么多嘉宾没必要。就老刘头一个人就行，地事他全知道，
6: 天生事我还知道一半儿。
1: 说吉利汽车换董事长是高哥给办的吗？啊，对，舒福哥都退休了
5: 啊。
1: 嗯，这个哎，这回谁新董事长是谁啊？
5: 是我们以前总裁，就是以前也是一把手啊，安聪慧安总。
1: 哦，
5: 对，就是
1: 安总。按理说舒福哥岁数不大呀，怎么这么着急退了呢？
5: 那，哎，这个。就是其实也就是个名儿，他这个挂不挂这个名儿其实都无所谓了，
1: 他也不管具体事务了。
5: 对，其实实际上也是安总在管这个集团的事务，确实也更多一点，只不过之前极客这个安总是自己占了一部分股份，然后去搞极客了，然后现在又回来了啊，可能更多的上市的这些事儿要多一些。
1: 来看看，有听友给我发了一个照片，问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瞅着头是个猛禽，这个好像啊，我记得好像叫阿布罗迪啊，叫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查查，高哥，是不是叫那玩意儿？叫阿布罗迪什么？
8: 福特的修理车呀、啊？
1: 那是叫这么个名儿。这都应该不便宜，这个。那个顺便帮我查查，你买多少钱啊、嗯？来，接着看下边这位的是，问宝马330。现在资源车什么价？
8: 宝马330。
1: 嗯，
8: 330
1: 啊，你先查着啊。然后说话间，听友给我发过来，他说就是这个远程啊，是这个呀？反正是这玩意儿吗？
5: 对，
8: 标
5: 是
8: 这个标，
5: 标是这个标，
1: 这个、好像比那个五菱阳光大不少啊，这个。
6: 所以呢，
8: 它是分型号的，
1: 这家伙大呀，这个。
6: 所以我刚才说呢，五菱阳光的话，跟它就是说在 SUV
1: 当中
6: 不是竞品。
1: 嗯，
8: 它跟这个是大号的，
6: 对，它有大号，
8: 它是什么远程超级呀？
1: 啊，
8: 还有一个什么别的型号？
5: 它有个叫超级万，然后还有一个叫心想。啊，还有就其他系列，反正远程是吉利的商务车，它是吉利商务车集团，跟我们吉利汽车集团其实是俩集团。兄弟公司
1: 啊、嗯，这个锦鲤啊，名字挺富贵，报废手续得多少钱？为啥不回复？你瞧你发这个速度啊！先说我哥挑个礼啊，就哪怕你是个巡抚，你对马便要求，你也不能这么要求。我们这边事儿没完呢，你就直接啊，行行行，就马上立刻回答你，是不是？
8: 打电话还有接通的事。
1: 对呀、啊，我猜他问的是刚才富贵说那车，因为他说这名字挺富贵。
0: 好的，你应该是问我们的这个全新赛图斯啊。
1: 对，有报废它。
0: 有报废，咱们是79,900减掉一个7,900，然后还有电补，大概裸车6万多块钱，最低配的舒适版，现在交个66，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的权益。你可以来店里看看车，咱们最近听友啊，好多都是到店里啊，先找我说听节目来的，没问题。但如果说你能再加我个微信，咱提前约一下啊，全系车型都有试乘试驾车，我可以给大家预留啊，这个时间您来的时候直接能开上，不然的话，要不然到店里啊，可能是这个车不在，或者是车有其他用途啊，大家可以记个微信18646049535。
1: 那个高哥查了吗？330。
8: 到了，330最低配的优惠完之后22万左右，这是裸车不含贷款，
1: 22，这个能就如果是外地的话，我能拿当地省补吗？
8: 可以，没问题的。
1: 那如果把省补再算上，你给我算个价呗，我好奇啊，只是好奇。
8: 好奇啊，
1: 嗯，
8: 这个车省补的话，
1: 嗯，因为我不问你当地你是哪个省的，我想知道当地的省补给多少，
8: 20万08000呗，20万08000。
1: 希望他说的对吗？
8: 照着说的，
1: 33020万08000，
7: 330 29万8的，这个基本上是26个点，298000
1: 啊，
7: 乘以0.74，22万左右。对，这个拿车价格确实。
1: 嗯、哎呦我天哪！
8: 哥，刚才你说那福特皮卡
1: 啊、
8: 嗯，这个价格我查到了，236。
1: 它叫啥名儿？那玩意儿？
8: 官方指导价
1: 是叫阿布罗迪吗？是加加什么阿莫罗迪？
8: 阿莫迪罗。
1: 阿莫迪罗，哎，你看，我是不是记得？是不是还靠谱？
8: 靠谱，这车我都没听过。
1: 200几？
8: 236。
1: 哎呦我的妈爷子！哎，东哥，236这辆房车和236在群里买个房，你要哪个？
8: 哥不够有钱人买个包的。
1: 哎呦我天哪，200多万一房车，这个，你看又来了，要贩子的朋友圈，问东哥，也问肖大爷，还问高哥，
8: 嗯，
1: 复古卫士110要750万，问这是怎么回事？
8: 卖的情怀呗，卖的不是价格。
1: 这车你查现在新车多少钱啊？
8: 这个应该是属于，
7: 它限量的吧？
8: 限量版。
7: 全球就那几台车，
4: 这是一个朋友圈截图，是那个老的那个卫士那个外观那个。
7: 对，
4: 这玩意儿这么贵啊？
7: 限量，但是没记住是多少啊？它700多万。
1: 700多万不能吧？这个东西怎么能有这么高的价钱呢？
7: 查一下呗。
1: 嗯，你们查查，我也是长长知识，长长知识啊。因为啥呢？这个我因为我那个每天啊，我家楼下那个
7: 有
1: 个中药铺，药铺门口停一个。
2: 那个是
1: 就这款，
2: 我知道是那款，而且它颜色就是这个。
1: 这么贵呀、
2: 啊？也算是那个店铺的一个地标性的那啥了、
1: 嗯。
2: 一看那车在那，知道
1: 老
2: 板。老
1: 板来了，
2: 老板来了。
1: 那老爷子开着、这个，
2: 对，
1: 合着700多万呢。
2: 我看
8: 可不是75万吧？后面有零吗？
1: 他咋750万呢？
9: 不是你75万，你给我来一台真的那个。多给我整几台，
1: 高哥，75万那不普通卫士吗？
8: 它是属于复古改装的车型。
2: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车的话呢，应该是4S店是没有，在天津。
8: 2016年就停产、
2: 然后之后再，那你说吧，
8: 你想听什么呀？
1: 你想说什么呀？
8: 就是
1: 他，一会儿当啷一
8: 不是东哥，你不会说不会的，你别我一说
2: 我
8: 你说吧，
2: 我那
8: 你
2: 是不是你要会说你就说，
8: 可下给
2: 你要不会说你
8: 下来了，
2: 不是你会不会说吧？我就问你会不
8: 会
2: 说这个？
1: 高哥，这没有新车吗？
2: 那你说
8: 没有新车，停产
2: 怎么没有呢？他有怎么办？
1: 送你一个，
8: 他有啊，
2: 我
1: 几个要没有呢？
2: 啥？没有，我从楼上跳下去。
1: 这叫你这干啥？
2: 那你啥？我请大家吃饭。行不行？他要没有，
8: 不是什么叫有，什么叫没有？
2: 现在新车
8: 翻新的改装的，
2: 拿钱现在就能买，有合格证
8: 的，
2: 是必须路虎厂家出的。
8: 哥，你能不能专业点？人家那叫官单，还到你合格证？
2: 不是，我说你那有合没有合格证，你能落下户啊？
8: 那不叫官单吗？
2: 说不说官单不说，这车得正常落户。就你作为资源车，以后不干了也行。其实
8: 不是我干没干也没影响我卖车呀。
2: 嗯，是一个月。
6: 那个是这样的啊，这批车呢应该是在天津港的，在天津港的这个排量和以前的不同，它目前使用的是一个5.0的汽油的发动机。那么这批车就是纯属从国外进来的，因为呢这个老路虎卫士呢最近呢就是老款的啊，原来四 S 店卖的呢，当时价格应该卖70-80万，而这批车的价格现在就是包括我就说卖70-80万那批二手车的话，现在它的二手车价格都超过了原值。那么天津的这个人资源公司就发现了，说的这个车呢价格现在国内太高了，应该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一批发动机呢跟以前的排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外观确实是原来老式的外观，就这么情况。大家呢可以在短视频上搜一下，但是价格不便宜。当时我看了一眼的价格，我就觉得这价格太高了。
1: 嗯，黑龙江省省补啥时候到啊？ H10 得等一个月，车到了是省补的，能不能没？谁敢给你打这保票呢？正常来讲应该到12月31号。
0: 对，咱们每年的省补国补的这个公告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它是有额度的、
1: 啊、
0: 但是它
1: 那一个月能不能发完谁也不知道啊。
0: 对，它是在关闭之前一定会有一个缓冲期，会告诉你在这个期间你把这个手续上传，只要上传成功了这个钱你等着就行了。但如果说它公告这个说的日期呢，这个之前你没有上传，这样的话你这个省补和国补你就拿不到了。所以现在买车还是来得及的，你就抓紧时间办就行了。
1: 豪越 L 怎么没有现车呢？问小张总能买到吗？
5: 咋没有呢？有啊，我这就有现车啊，展车都有啊。你要哪个配置啊？
1: 他是去跑错店了。
5: 对，因为我们吉利分网有的网。
1: 然后那帮小子怕买你那车是别的网的，想发推荐自己的，所以说没现车。
5: 有可能，对，就说没有现车，你得找对地方啊。豪越 L 你上我这买有现车。啊，具体看你买哪个配置啊，不是说所有配置都有，比如买低配没有，但是看5座、6座、7座啊，具体要哪个可以加小张总微信看看啊，18045078887，看你要哪个配置啊。嗯，
1: 从逍遥我7月份买的亚洲龙，现在补贴还没到呢，啊去年7月啊，哎呦妈呀，那哥们儿你这不对劲儿了。
10: 那你查一查，没准钱都刮了。
1: 大哥得多有钱，钱都不知道啊。
6: 可咱车友说了一个这个乐子
1: 啊，
6: 我这好像一说就说多了啊。咱车友问我，鹏哥，我那个怎么补贴还没到呢？我说不应该啊，去年的全到了，2020年全到了。我说你看看账号，看看你那个卡呗。第二天给我回了微信，哥确实到了，这样钱上都让我花了，我都不知道这是这个补贴钱进来的。再就是说一下，2025年的所有的补贴到2026年的时候已经全部结束了。
1: 对，
6: 这个钱如果
1: 没准你花了。
6: 对，
1: 嗯，
6: 进来时候没注意。
1: 星越 L 混动怎么样？
5: 星越 L 混动车肯定没啥问题啊。这个像我刚才说的嘛，星瑞的 iHive 和星越 L iHive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 1.5T 的发动机，在70公里以内啊，基本上发动机就是一个增程器，你怎么开它都是电啊。所以说你启动的话，初期的话，它的这个电感体验是很强的，无论是加速的感觉，还是说它这个油耗的控制都很好。而且呢 P1P3 电机双电机的一个架构，利用效率很高，加上这个1.多度的一个电池，技术很成熟啊。你要是跟它去跟丰田的比，还是跟这个本田的比，或者跟比亚迪的比，我觉得它都是更新一代的混动技术啊，就会有新的东西啊。所以说东西呢，技术还是要往前看。如果说你想买现在市面上最先进领先的蓝牌混动，我觉得吉利这套做的真的很不错啊。你要想具体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唯一不足就是这个车价格可能现在优惠的略少一点啊，但是也挺不错了，毕竟给你一个14000的这个置换补贴呢，对吧？你可以加我微信，然后再帮你讲解一下，18045078887。
1: 哈弗 F7 7月25号卖给你了，现在8月18号能不能给我过户了？
6: 咱这个听友我知道啊，我们两个呢也见过两次面。第一个呢，他提了个领跑的新车，但是呢，并不是在徐总他们那提的。
1: 嗯，
6: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收这车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口头还是合同上都有约定，过户日期为30天，30天到头，
1: 也就是8月25号之前肯定
6: 过。对，你放心啊，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最迟应该在8月23-24号就把你这个户过了。在红腾收的所有的车过户，这是原则，不论车辆的价格。
1: 哥们儿名字是老听友了，你买个零牌怎么还跑别人那儿去呢？啊，多脑壳，你不够意思呀！那个75岁老人每年需要体检，需要每年做3例测试吗？不需要。 不需要啊，这个只是换证的时候要做，但70岁也涉及不到换证了。
6: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70岁的时候呢，因为到了70岁，这时候你需要换证啥的呢，他需要做一个三力测试，然后呢每年呢需要交一个体检证明，就这么个情况。
1: 鲨鱼问东哥，我 A1 证我扣6分，能学法减分吗？不用你问东哥，我告诉你能。

0: A 证能，
1: 我知道可以幺八九二。
0: 那你刚才抽烟怎么好像我说错了似的？
1: 对，他这个有一个问题
0: 啊，
1: 他是 A 一的证，像我们正常的话，像咱俩这个证
0: A 二，
1: 咱俩呢就可以学法减分就完事儿了。
0: A 一不能吗
1: ？R 一可以啊，但是呢，你到审证的时候，你不得亲自前往，
0: 还得去啊，
1: 那个现场进行学习和教育。
0: 我 A 一这么难？
1: 对 A 一吗？
0: 哥哥，要不你这样行吗？你需要大课开吗？咱说句不怕你笑的话，我跟刘大爷我俩这 A 证现在实现我觉得用处真不大。我就问你，你这五年来你开过需要 A 二证的车吗？
1: 哎呀，我也坚持不了几年了，自动就加薪了。
0: 对不对？咱这里边 A 证的人还有肖大爷也是 A 证，你多少年没开过 A 证的车了？那天我就寻思，我想
2: 几乎上手之后就没开过。
0: 我开过那么兴奔一只手查过来的次数，我就想了半天，我说这个 A 证真没什么用。我想
2: 一次单位的面包，
0: 我都想降型了。说实话，但是觉得到哪儿去一说你 A 证，哎，我感觉还新鲜，还有喜色，哎呀，弄得我自己有时候还挺麻烦。你这事闹的，
2: 关键他降型，他也不给咱补点钱。
0: 哎，你降型，你给补钱，我干了。
2: 对，
0: 我串串，我手头我宽着宽着，啊，你腰里哪怕给我比五百呢，我都降下去啊。
2: 300、500的都
0: 我干了，嗯。峰哥，现在网上说买 BBA 都是穷人乍富，现在有钱人都买高端电车，问你怎么看？后边这个扯淡啊！你说有钱人都买高端电车，那我想知道那个飞驰啊、幻影啊都卖给穷人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买 BBA 这个事儿吧，就是那个 A4 啊、X1 啊给脸上贴金的自己，知道吗？我告诉你 BBA 啊。你说都是穷人，咱就我给你别的不说，我说一个 B， 我认一个大哥 ，S 是任何一个新款，人家当时第一批一定要换的，而且大哥不是没文化的人，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人家社交圈子我不跟你开玩笑的啊，我见识过人家社交圈子，你见识他那朋友，你得从时政新闻上你才能看到。这么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上去啊。别开个小 A4 盖板的就说是 BBA 了，是它到底也是 A， 但是那跟 A8 它是一个群体吗？你告诉我说这样的人是穷人乍富、哦、这种是，哎呀算了不唠啊。A 证带游客进景区能免费，谁说的？这是在哪儿听说的啊？我弱弱的问一下，车几年不检车强制报废，不叫报废，你那车销户了，
1: 注销。
0: 对，就注销了，实际上啊，嗯，比报废还难。
1: 如果啊，不论你是、这个、
0: 还报废不了呢，三年不检了。
1: 对呀，三年，如果三个检车周期，听好了，是三个检车周期。
0: 如果你是两年一检的，你六年没检。
1: 对，也道理是一样。如果三个检车周期不检车的话，这个交通管理系统这个就会给你的车自动注销。
0: 嗯，塞纳改完内饰，什么棚灯啊、座椅啊。这改完了，质保厂家那个还有吗？
1: 如果严格来说，严格来说的话呢，这个肯定电路失去质保。
0: 对，2020年1月份320L 白色原版原漆，没刮没刺儿，没进过修理厂，就是四 S 店，65000公里。
1: 如果说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在123万这个价格吧。其实320的话，它也分两三款，
0: 嗯、
1: 就是说320这块就分两三款。具体的呢还得看车、看手续、看配置去。
0: 你加东哥微信，把那行驶证发过来。
1: 17148-1357啊。
0: 那个 Turbo 你评测价了没有？
1: 一会儿跟你说吧，一会儿跟你说啊。
0: 潜力杠降型很方便，几分钟完事儿，但是不给你钱，你得交10块。
1: 降型确实非常的方便、
0: 嗯、
1: 手机上可能就能操作了啊。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再回去，
0: 嗯，
1: 那就比较麻烦了。
0: 王说 A 一网上能学，不用去现场。
1: 这个分时段吧，我只能说分时段。嗯，
0: 这是雪乡必须 A 一10人就免费啊、嗯。本来想去没想买车，去会展溜达，被领跑那个销售给我洗脑了。说进去坐坐，帮完成看车任务，完了就给免停车费啊。然后呢，咋的了？然后呢？
1: 他就买台车吗？买个领跑吗？
0: 买了。
1: 不是刚才说那个车那个
0: 啊，东老河啊
1: 啊，
0: 你啊、
1: 嗯嗯，
0: 兄弟啊，那你也太 哎，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这个江湖骗子，一般骗子上当的人都是这种，就是容易轻信对方的啊。吕来，我想买一款最便宜符合网约车资质的车型是哪一款？现在多少钱？符合资质的，来这儿呢，就它。
3: 你网现在你想买网约车没有带证的呀？你符合资质的话，
0: 就你这咱就有了。
3: 哎，对，你找我，哎，对我这块有带资质的啊，就是说13万多块钱啊，但不是最便宜的，但是你能买到最便宜的了啊，因为是全新车还能买的。如果说等到摇号了，这个到时候你买个绿牌的，那就可能是更便宜点啊。但我现在这个车呢有新车，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具体讲讲啊。如果说你到时候有标，你要上，那你就是只要符合2.7米轴距啊，然后呢单色车身。合证当然也得是单色的，然后呢最好是绿牌的，能省一半税的啊，都可以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0: 向日葵说那个卫士复古那个新车，他说价格绝对没错，6月份到国内正式开始销售，现在为止全国卖了一个5.0T V8棕色。高哥你错了，
4: 那这个车是全球限量300台，国内好像有3个名额。
0: 哎，卖了一个
4: 啊，卖了一个。
0: 哎，这是2021年6月份锐际2.0T 四驱耀翔款，81000公里，哥跑的有点多呀。蓝色两片补漆。
1: 如果说2021年的话，大概我个人这个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也就在6万多块钱吧，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平安是福，我周围都是落套大哥换的电车。
4: 这不，这话你说行？
0: 你说行，我不能说呀。有的事儿，你说明摆着，他就是那么个事儿，但是我不能说。
4: 东哥人为啥不换？人家没落套啊。
1: 不是啊，
4: 在套上
1: 了。我有 BBA 吗？
4: 啊，
1: 我首先我没有 BBA。我就是证明了咱没站起来过，所以也说不上什么在山上山下这块儿。但是高哥，你那个奔驰还开着呢。
0: 嗯，
4: 关键那车不开，那
1: 后边换电车了。你看后边又换了个电车，是不是？
4: 啊，
1: 你符合那个标准。
0: 风，他论忽悠我，高哥是一哥。我当年看雅阁，然后上现在溜达，高哥给我讲完，我就买了索纳塔。
4: 那不叫忽悠，只是把产品的亮点分享给你了，你还喜欢。
0: 咱公道话点，我告诉你，索纳塔那时候是索八，
4: 对
0: 吧？对，索八从产品力上来讲，比雅阁一点都不差，
4: 价格肯定比雅阁也
0: 便
4: 宜，便
0: 宜好几万，
4: 那可
0: 对吧？所以你不能说我高哥忽悠你，
4: 看索八这几年日子过得好不好就完了。
0: 对你起没起来吧？是不是啊？你像当初咱有个听友不是那个看那个啥，看进口原装途
4: 观，
0: 掐着30多万。上大昌合众去了，还没等进店呢，说哎，这不是北京现代易发店吗？说进去看看吧。说高经理在这，进去直接那个大昌合众没去，直接买的全新胜达。
4: 当年买全新胜达和索八的条件都很好。
0: 嗯，哎呀，啊，那个哈，骄阳地产，哎呀，你在2025年的时候还买了个速腾的超越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产界混的还是不错的呀，风生水起啊。
1: 嗯，
0: 因为我同班同学做地产的，他都从脐带半雅阁子换成迈锐宝了。
1: 你那个同学是没争气，但是由于咱这车友还行，买个超越版，超越版的话还
0: 贵的呢，
1: 中配车型，
0: 嗯，
1: 现在
0: 2万公里。
1: 市场终端价格，我个人认为2025年的是吧？啊，应该在8万大多这块啊，或者说是8万大多9万。
0: 嗯，起来是起来了。前两天揽运不让水泡了那个，你看我高哥怎么？咱不说别的，当年你买高哥的索八之后，是不是开上揽胜了？
4: 不是，
0: 对不对？
4: 你起来确实起来了，那
0: 这起来了，泡水也不能怨我高哥呀。
4: 泡了你还有起来的资本，我跟你说。
0: 嗯，对啊，
4: 我也想泡，搁啥泡啊？也没有这车呀。
0: 对，刚买完就让水泡了呢，大哥，人家好歹人家起来了，对不对？久误成也对，他说当年有听友本来计划买 A4，后来买的索八，这个我也有印象，有印象这事儿有，这到我高哥那儿横扫不过，
4: 产品给力，
0: 嗯，
4: 市场也给力。
0: 朋友，21年金牛座，22万，什么呢？22万公里，
1: 不太可能吧，一年跑4.4万呢。
0: 大哥，你是不是年？

0: 头整错了吧？因为金牛座没有跑这么狠的呀。你确定是二一年的吗？那个本色啊，这位朋友，你再看一下年头啊。
1: 首先一点啊，咱俩说好，如果二一年的金牛座跑了22万公里，现在卖你7万，咱就直接看看别的就行了。因为22万公里的车，尤其这个美系车啊，我个人呢不建议关注了。
0: 这里程也太大了，不能要啊。咱说啊，到你手里离着那个
2: 21年、26年，就算是6年车一年，
0: 22万公里，一年跑3万多，将近4万。
2: 也其实也差不多，
1: 高哥
2: 大一点。
1: 我就发现你这数数的这块绝对天赋异禀。
0: 嗯
2: 啊，
1: 21年到26年是
0: 5年，你怎么还6年？
2: 那5年的公里数，
0: 一年4万多公里，
2: 哥那也差不多，跑业务呗。
0: 大哥，省内卖化肥的，一年干4、5万都不多呀。他这车上哪儿开，开出这么大里程啊？
2: 一直在车里头，
0: 而且有20多万公里了。你要说是20年的车。这个行，
1: 关键最大的问题，咱们说点儿上，他要买，
0: 他要你别买，
1: 买那玩意儿，
0: 你非得买这么大里程数干嘛呀？你看人家说这车是不是没搁高速上下来过呀？咱说你让我一年开4万公里，我都不知道怎么开。
3: 天天不丁
0: 不是
3: 不落定，
0: 你不落定，它不至于，因为啥呢？那网约车一年这是里程还不够呢。但是你说咱这日子，这个人，这金牛座不可能是网约车吧？
3: 1天100多公里，
0: 对啊，干啥呀？这么开啊？每天100多公里，这得啥人呢？这是，你能告诉我他干嘛的吗？这是问界 M 九跟李维斯怎么选？这个问题好像我们答过好几次，我该咋说呢？
1: 那个咱们这有电车的专家，电车专家给说了吗？
0: 我词穷，真的，这个车你让我说的话，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论了。啊，这不知道，高哥，你想想词儿，待会儿你给说说，放个广告，你看行不行
2: ？M 九车咋样啊？
0: 跟李维斯对比啊，嗯嗯。
4: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两个，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高哥想出来怎么说了吗？李维斯 M 九，
2: 我没想出来。但是这两个车呢，如果是我选的，我肯定会选择理想的李维斯。
0: 嗯，
2: 虽然这两款车呢我都不喜欢，但因为亚楠卖理想，咱得支持朋友卖的产品。
0: 高哥，
2: 嗯，
0: 你进步了，
2: 是不是啊？
0: 为啥我想不出来？我告诉你啊，亚楠咱关系好吧？
2: 对，
0: 姚司令关系不好吗？
2: 嗯，
0: 然后咱再公道说啊，他俩抵消了吧？
2: 抵消了。
0: 就这俩车，你说就瞅他俩，你说有啥？这谁能比谁强？
2: 非让我选这个价，
0: 都那个玩意儿，
2: 我可能会看看极客的9X，找莹莹买一台，这车不好吗？车也好，人也好，服务还好。
1: 我去。今天早上你吃药见效了，
5: 还焦个人呢，关键是，可惜没在。你说这事
0: 啊，莹莹今天没来，我给大伙
2: 说
0: 一下咋回事啊？厂家来气儿，他们下午开会，啊，他们那个厂家说是今天下午有个什么会啊，要探讨一下子这个哈尔滨市场应该怎么，厂家再给点啥政策的事儿啊。这么讲啊，就是 M 九和李维斯吧，你就扔钢镚吧。
1: 或者从我觉得啊，这两款车从人群分也行。
0: 嗯，
1: 如果你要是真是人30岁左右的，你
0: 就买个李维斯。
1: 对，买个李维斯呢，还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如果年龄稍微长点的，
0: 哎，
1: 比高经理岁数大点的，对吧？那么可以看看这个 M 九，因为那 M 九的外观呢，确实在电车里略显稳重。
0: 哎，你说东哥，这50多万啊，是50多万？
1: 50多万
0: 啊，连保险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晃晃荡荡也奔50大多去的？
1: 基本上我看啊，2万多3万，
0: 嗯，
1: 56、7吧，
0: 56、7哈。哎，肖大爷，我问你个事儿，我要56、7找你，卫士110还差多少钱？
3: 差不了太多，十多万块钱。
0: 差十多万，我是买二手的，东哥，我能不能买个去年的？
1: 低配的话可以，
0: 是不是？
1: 嗯，跑一万公里左右，黑白。
0: 嗯嗯，你看啊，这两年嘛，我就发现那什么呢？我前一阵子有一饭局，我跟一朋友，我们俩人聊，那哥们儿不是车行的啊，他是干啥的呢？他是原来是做这个全屋定制的，早年间确实打下点江山，这两年是吃老本呢啊。现在他跟我说啊，他说我就是这个东哥这些年，他说我因为啥，他那行业认识人，他总认识新人嘛，那个活儿也多。他说我交朋友吧，他说我就看开啥车。他说不是用这个车的价钱来衡量，因为啥那种他说有点就试脸狗眼看人低。他说根据车型判断这个人的眼界。他说的啊，他说的，嗯，
1: 要不我就说咱这节目啊，真的有些话确实没法说。按这个宽泛的来说吧，他正经人，他肯定买个正经车。
0: 哎，
1: 这么说
0: 我只能这么说到这儿了，多说就不好了啊。完了，我就跟他唠这个事儿啊，他就咔给我讲，他说，包括当时就是有些这个定制的时候的预算还有风格，他说跟车，哎，他说发现马上人特匹配啊。那个，他们得尊重客户嘛啊！这个0932说，昨儿看个华境 S， 这个尺寸真大呀，它能不能跟李维斯抗衡？
2: 除了价格不能抗衡，其他的都没问题。
0: 那个是吗？
2: 对，我们那车149,000。
0: 陆放优缺点，陆放秉承着丰田的品质嘛，啊，故障率低啊，这个开着咱说省心啊。
1: 油耗低，
0: 哎，保值率呢？虽然不算顶级一线，也算一线啊、
1: 嗯。保值好、
0: 但是跟汉兰达一比呢，
1: 嗯，
0: 它就全是缺点了啊。昂克赛拉市区汽油能不能给我干下来？有没有补贴？
3: 如果第一先说油耗啊，咱们现在正常的都是7-8个油啊，差不多6-7毛钱左右。那还得是说上限呢，得是脚稍微重一点的，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的。这款车呢？补贴呢咱们厂补是没有，但是呢你要是领一个国补或者省补，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到店呢咱们还有优惠，这款车因为低配车型我觉得99,9002.0自然吸气的其实是够用，但是天窗版的会更好，是12,900的，我觉得这款车也是最好的。您可以到先锋路大号去试驾，你一定要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从咱们电台过去的听友会有照顾啊，158-463-77-5，你添加我去微信就行。
0: 帝豪油混的能给介绍一下吗？
5: 这个帝豪油混其实跟我们星瑞油混基本上一样的，动力总成都是1.5
0: 这
5: 机器、啊、
0: 这个都是 iHive，
5: 对对对，就是帝豪 iHive、嗯、
0: 硬件软件没区别，
5: 对，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底盘不一样啊。底盘它是前麦弗逊后扭力梁啊，然后呢配了一个1.6度电池，其实一样，确实也能做到2升多的市区油耗，极致做到了没有库啊，给你一个极致的省油，也是基本上70公里以下全部都是电驱。那么如果说70公里以下你发现发动机工作了，它也不是在直驱，它只不过是在充电啊，在给电池供电，所以说它有 P1P3 电机两个电机啊 ，P1 主发电啊 ，P3 主驱动，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啊。所以说原理来说呢其实也很简单，但是呢这个和 AI 的结合啊，再加上给你做到一个2升多的油耗，确实是你现在能买到在7-8万元最好的油混。当然如果说你的这个预算能达到8万-9万啊，你不妨看看底盘和车的工艺更好一点的星瑞啊，毕竟造车平台更高一点，虽然都是 iHive 的技术，对，差不多。如果说你有置换啊，那星瑞肯定更合适，因为它
0: 做的更高。你要好好的试驾完星瑞，那帝豪就不是个玩意儿了。
5: 对，它俩主要差的其实还是底盘，哎，质感，开车质感啊，对，所以说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帝豪确实便宜。如果说你要是再想了解更多啊，包括它的这个。电池啊，包括它的工作原理啊，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0: 一个要贩子说的话说的对，他说我仔细总结了一下，他说不是说那种想当然的主观意识啊，他说根据我这个客观周围的朋友也，哈尔滨几乎没有人没和高经理有过各种关系。他说我的车就是在高经理那买的，名图。
2: 啊，那不挺好吗？当年
0: 周围全都跟你有过交割。
2: 原先有一个人买车，他找到了他 A 朋友，他说你问问高经理吧。完了他又

0: 找到他 B 朋友，他说我想买这车，你帮我找。
1: 完了也说找你，
0: 也找到我。他说我一看这不行了，来找你来吧。
1: 啊，
0: 完就买了。
1: 我新买的霸道250 VX 算不算正经人？你算，你算，啊、嗯！但是你不光是正经，你还挺，你是正经有钱人呢。
0: 那40多万买一个丰田大吉普，
1: 对呀、啊，是吧？完了配置还那老低，你别看高配普拉多，那玩意儿配置也不高啊、嗯。这哥们儿20万左右预算插混 SUV 轻推荐，说不了，太多了，太多了，你得有一个。大概齐的要求都有个框，你直接就是20万左右来个插混，咱这是有的，谁家有先说两句。第一，肖大爷那就有一个，
2: 那个
1: 阿维塔不是吗？
2: 阿维塔不是插混的，是增程的。
1: 啊，增程啊。
2: 对，
1: 增程的但我也是插混，那不得插电才能烧油、
2: 啊。对，但是咱们严格意义来讲的话，阿维塔确实是长安啊倾力打造的一款高端的新能源，不光是用料，而且的话这个车。无论是外观设计绝不雷同啊，真正想造车的一个这个车型，无论是06、07，现在高性能的06T 都有了，不知道你想选择哪个车，但是07现在也是店里的主销车型，虽然说现在确实销量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这款车不能妨碍它真正用心去打造的一款车啊，城乡路302号，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
1: 2.4四驱欧蓝德，极品车况的，得多少钱能买到？
3: 这个得看你买哪年呢？
1: 极品车况就最近年的吧，最近是一几年呢？不是二年，
3: 它从16年开始，
1: 它是22年停产。
3: 22年的话，如果22年的话，2.4四驱的，2.4的，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7万左右吧，那得车况相当好了，而且呢，还得是公里数少。
1: 你像这个要买个12万块钱的九座车，你这没法推荐，兄弟。因为啥呢？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陪你溜达，这个九座车它是二手车贩子里另一个赛道。一般的二手车公司不搞这种中巴。
3: 对对对对对。
1: 啊、嗯，你这么办，你加东哥微信，让他给你圈里边给你搭个一个、
3: 另外呢，你得告诉我现在你是打算买柴油的啊，还是买这个汽油的？另外，九座车有个非常奇怪的，就是有的九座车是蓝牌，有的九座车是黄牌，哎，
0: 还有的九座车是绿牌。
1: 我告诉没错，
3: 没一点毛病的，
1: 没错，
3: 他一点毛病
0: 的。阳光 Pro 那九座的不挺好吗？
1: 嗯，他要8-9万块钱，你能够吗？10万块钱的，
0: 10万块钱，
1: 嗯，
0: 差不多。
1: 嗯，好，
0: 还有1.8万。
1: 小哈哈又要找你，高哥，法院判决那执行款你能办吗？
0: 我要能办，我就不至于别人欠我那么多钱要不回来了。
1: 不是，高哥要能办，我告诉你，第一个找他的，壮哥就找他去了。
0: 我那欠条可多了，都在那个。
1: 你壮哥手里掐着400万。
0: 400万。
1: 嗯。
0: 要不回来。
1: 执行不回来。执行不回来。
0: 纸都泛黄了吧？
1: 哎。完了，他还该着别人200多万，也执行不回来。
0: 你要说你买个车，我帮你找个人，我得知难而上，这个整不了。
1: 你因为啥？小哈问的也不离谱，在哪儿呢？因为我印象中也是，我高哥哈尔滨这事儿都能办啊。
0: 你买车还行，毕竟做这行业做了20多年了嘛，
1: 办执行官，
3: 你咋又低调了呢？你就应该不低调，张扬起来。
1: 能办，你就说能办，先付手续费。
0: 咱坑不了人呢，第二天来上节目呢。
3: 你看这话，那你这说律师呢？人怎么能坑人呢？首先的话，咨询交咨询费，这是律师行业正常的。
1: 对，你说先说点。
0: 他执行是执行了，最后啥也没有，执行个零。执行个寂寞，
3: 那得看情况，
1: 你看你能不能办。
3: 比方要执行你就好办了
0: 啊，
3: 对吧？
0: 关键咱也不欠钱呢。
1: 高哥，你看
0: 我就欠你的5毛钱，天天催。
1: 哎，对了，
3: 你
1: 你
3: 也真不给呀？这都说3遍了还不给？
0: 我主要是想锻炼锻炼你的思维，我怕你这老年痴呆。
3: 那有没有可能有人耍赖呢？
0: 那不能，有账就行。
3: 那有账不给，那不还是
0: 那个明天一起交。
3: 你看那天你就说第二天跟徐老借5毛，
0: 啊、
3: 徐老师
0: 你不催我就交了，你越催我越不交。
1: 我借的我坏点子，不能借他。易跑算不算正经车？太算了，太算了。
4: 嗯，对呀、
1: 啊，这是绝对正经车。
4: 太过日子了，这车啊，对。
1: 这整，
4: 对，
1: 因为这个车吧，我跟你讲过，兄弟， 这你要手里但凡能拿一点补贴的话，到手连5万块钱都花不了，
4: 哦、
1: 对不
4: 对？
1: 东哥，你说这玩意儿他一年赔个几千块钱，撑死打滚赔啊！
4: 太正经了。
3: 其实吧，有这么一句话，在汽车行业里，开啥车一年不得赔5000呢？
1: 对啊，
3: 这话吧虽然有点说的有点糙，但是呢确实是啊。
1: 但
3: 这
1: 车你10年开了，你赔不上5000。
3: 哎就10年完了之后呢，好了，咱把5万块钱赔埋了，对吧？他还有个上秤呢，
4: 你还什么
3: 上秤？
1: 而且这车不就10年上秤
3: 了？对，就说这个意思啊。所以的话，像这种价位的，包括帝豪啥的，我觉得就是作为汽车的入门级车型，这个从价位上入门级来的话，作为家用车特别合适。
4: 对，这个我们今天上午啊，这个全新赛杜斯也是预售会。也是发布了啊，就是2026年1月到6月，所有的车型款式全部都是下滑的，只有合资品牌的起亚一跑，它是逆势上行啊。我个人本月也是没少卖一跑啊，其他车型这个也都那个没卖啊，所以说论性价比啊，还是客户转介绍啊，还是进店成交量啊，这一跑都是咱们现在起亚的担当啊。这个做工用料也不比这个10几万、20几万的车差啊，我们所有的工序都是一样的，所以车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想看一跑的5万多块钱自动挡的，手里还有旧车的，5万多都合不上了，4万多裸车非常合适，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朋友在新疆用车不越野，要求后排能放成纯平，因为要在车里过宿。25万的预算，现在看了个坦克300Z 和方程豹五，问这俩怎么选，还有没有别的推荐？我想跟你说，如果你要在车里过宿，宽敞地方你要把它整大方点。25万预算，尤其你还不越野，看 H10。
5: 对啊，
1: 必须看 H10。那里边可比300坦克300里边可宽敞太多了。那个大呀，你尤其你还不越野，你还肯定你看电驴子，那就看 H10 呗。你另外如果说再要大的，哎 D19 25万也下来了吧？
3: 差不多
1: 那个，因为车里过宿这车必须得大，而且后边能好像都能放平他们。
3: 基本上现在的 SUV 设计的啊，基本上尤其五座的车型，你像 H10 五座的放平之后，如果是为了在车里休息的话啊，特别适合七座车。相对来说，七座的 SUV 防止高经理那个严谨啊，七座的 SUV 的话，它如果说放平休息，这个呢就不太能实现。
1: 另外这个小哈哈说是咋的呢？他说不是执行不了，是找不到被执行人。说是怎么查找他？你要想找人吧，我还真有个办法。咱节目里有个铁耳听友，那哥们儿是私家侦探，但是找人我告诉你不便宜。我想知道他欠你多少钱。你把这个数额告诉我，我就告诉你值不值得找人找他啊。但是一般来讲，你应该申请强制执行的话，法院能找着他呀。你这额度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因为那个卷宗啊，排班啊，得排老久老久了啊，那一屋子一屋子的该饥荒的不还的啊。说啥车一年都得赔1万？不，1万就是说一跑这种车，它2年赔1万都算到天了。
3: 基本上如果就是说咱们刨去购置税来说呢，基本每年赔5000块钱，但是咱不能说就开一年啊。
1: 对，
3: 如果咱说开5年，它可能说赔2万5，赔3万，不就是这么
1: 一
3: 个情况？一
1: 跑赔不上，
3: 就说这意思。你要
1: 一跑长时间开，一年赔2000-3000块钱。
3: 徐老，我就觉得哈，咱节目有些听友真的就是特别的严谨。我告诉你吧，2018年的一跑高配的带天窗的，我刚卖了，我卖了20000大多啊。
4: 2018年，
3: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算，但我那是高配的带天窗的，所以你就算一下就行。咱说个大概，就是还是那句话。开啥车他都得一年赔5000块钱，这是肯定的。
1: 所有人吧，算这个用车成本里边最容易被忽略的啥呢？就是这个车辆折旧，车辆折旧远胜于所有其他成本。你不管是什么保险呢、保养啊，这些跟折旧比它都不是钱了就。
3: 尤其呢，而且这是一个在用车里头最低标准的，这时候高哥又抬杠了。那怎么能赔一年赔5000块钱呢？我刚花4000买一个，我明年能赔进去吗？你回去修车得花5000，对吧？你所有的油水的这都得搭5000，第二年还是卖4000，确实车没赔，但是你也是花了5000块钱，就说这个意思啊。
1: 相中车牌号能办吗？黑 A6 号车。
5: 他
6: 涛哥，那你能不能选个黑6号车？
0: 不是，那你这远大理想太超前了。我还相中个1号车。

0: 四台车名盘推出，带价格，带年限，带配置。另外，宏腾这个销售的车，15000往上的啊，咱都提供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和查博士的检测报告。
1: 10万块钱接送孩子，7年使用长度，电车求推荐。我算算啊，他要7年使用强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初一，对不对？啊，10万块钱上初中1年级使7年的电车，我不怕兄弟你挑理啊。这个电车使到5、6年头上的时候，它的续航啊各方面，我不知道你这每天送孩子有多远。能东哥，7年之后电池保行吗？
0: 如果从现在的这个电车来说的话，
1: 7年能
0: 我觉得7年差不多。高哥那车不正好开了个7年吗？是吧？
2: 嗯，是，
0: 是不是？
2: 你这个预算，那就买看看 SUV。
1: 万一他住江北，孩子考的是平房24中怎么办啊？
2: 那应该也够。现在纯电续航500公里，那一天还用不了吗？
1: 不是，我说7年之后啊。
2: 啊，7年之后、啊。
1: 5年之后这个续航得打多少折啊？
2: 那我估计上高中就得租个房子，在学校附近了。省点时间嘛，先考虑眼前吧。
1: 啊，说说吧。
2: 如果买个 SUV 纯电的，看看星光的560，纯电续航500公里，
1: 质保几年呢？
2: 3电是终身质保的，内部空间呢够大。再不预算稍微追加个万头8000的，看看星光的730也可以。
0: 接送孩子，你老推那么大的干啥？
2: 那你得没问问他孩子，现在孩子算上初一的话，
0: 不是
2: 你到
0: 初四
1: 慢慢
0: 就
1: 长到4米多。
0: 我的说是停车不方便，
2: 停车不方便，
0: 哪个车坐不上？
2: 那宏光迷你以为停车方便了，坐里头喘呢。
0: 你宏光迷你以为卖10万呢？
2: 不是，就说这意思吗？
0: 那不就完了吗？说那些，看看车吧，看看起源 Q05挺好，它有个纯电的，现在的价格呢就应该在10万左右。
1: A10不好吗
0: ？A10 剩吗？它不是吗？
1: A10 买高配的。长续航
0: 啊，那也多少剩点，就是说这两个车型都行。其实吧，如果接送孩子的话，第一个你家得有那安装充电桩啊，第二个的话呢，车身不要太长。你真说你买个5米车身的，你说你等着接送孩子停车啥的实在不方便，买稍微小点。
1: 10万块钱有没有混动的？我不管插混还是增程，10万块钱有没有？
2: 有丰田的 SUV 吗？
1: 因为我是咋想的呢？就是这个头3、4年吧，电池肯定没问题，然后不中了呢，剩下了2、3年，拿那个内燃机顶一顶，咬咬牙就过去了。我是这么想，我觉得我这个建议更客观现实一点。要不你看看那个，来高哥这价给说说，带又电又油的，
2: 那就丰田的车型了，看看锋兰达和锐放了，
1: 很靠谱。
2: 看看这两个车吧，
1: 还有没有别的了？
2: 这俩车还不够选呢。
1: 最好来个混动的。
0: 混动的，咱说你说啥牌啊？蓝牌啊，还是绿牌的呀？是不是，小张导？
3: 对，你要是看蓝牌的，我刚才说的我们吉利的 iHave 其实也可以的，2升多的市区油耗，这关键是省钱嘛，对吧？空间孩子座也大，2.8米的轴距，1.87米的车宽。后排空间比较足够的啊，像9万多块钱如果有置换的话就落地了啊，这个全险都算了啊。我觉得星瑞是个不错的车，而且呢给你比如说你出门啊，这个跟地图结合起来，帮你规划好怎么用油怎么用电，是吧？然后基本上在70公里以下完全是在一个电感的体验，而且不用你有充电桩，你把它停在外面，它自己就会照顾自己的这个电量了啊。两个电机配合的很好，而且它的工作原理呢和逻辑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啊。AI 的介入让这个车也更智能啊。您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这个蓝牌混动，现在在10万级，我觉得表现是很好的一个车，就是我们星瑞的 iHave 啊，18045078887。
1: 塞纳 G28 买哪个？奶爸？奶爸塞纳？
2: 那肯定在
1: 必须塞纳。
2: 国外国内不都是奶爸神车吗？G28 不是玩的公司商务吗？
1: 问新老款普拉多底盘差距大吗？大吗？
2: 说的一汽丰田、
1: 我告诉你，新款肯定好啊。
2: 新款应该是在配置上进行
1: 了一个，底盘也
2: 优化了，
1: 也优化了，底盘有优化，它是那个底盘里边那个大梁啥都增加了，而且强度也增加了，肯定新款好，这个你不用寻思。丰田说老款比新款好，丰田自己都会笑了啊。星耀7秦 L 怎么选？
3: 星耀7和7L啊，如果是买。

0: 哎，星耀七基本上都是奔着它的四驱去的，所以说基本上除了这个最低配九万多这款，都是四驱。那你如果说秦 L 呢，现在买这个车是不是有点过时了？因为新出的这个秦 MAX 基本上完全覆盖和取代了这个车啊，这个公里数啊，续航从200多。啊，以前100多，120多啊，变成现在的220多，这个多了100公里，价格基本上没变啊。所以说，你看的车，我觉得应该翻翻篇儿。如果跟这个星耀七相比啊，秦 MAX 它是两驱的啊，前驱车，可能动力上啊和这个冬天驾驶的感觉，比我们这个吉利的星耀七肯定是要差一些啊。所以说，如果你对四驱有硬性的要求，我觉得星耀七是你在十万级唯一的一个选择。但如果说你想要便宜，我们还有一个 A 网的 A7，价格要比它要便宜啊，这个性价比可能更高一点啊。所以说你看好你是什么车，如果你要买秦 L， 是不是买店里的这个打折特价车啊？我觉得应该清库也差不多了，基本上卖的都是120、210的啊。但这个价格人家秦 MAX 入门都200多了，对吧？还带闪充，我觉得你应该翻翻篇啊，具体你再看一看市场，走走4S店再说。
1: 再就说吧，我觉得这俩车的价格不太一样。
0: 嗯，
1: 它应该如果你要看的是宋 L， 这个价格就和星耀七的价格呢，基本上差不多了。
2: 嗯、
1: 因为秦 L 的话呢，它的价格，咱就说低续航对低续航的来说的话，它有价格差。所以的话，如果看宋 L，还有小张总说的那个宋 MAX， 这个是比较是能拉
0: 齐。秦 MAX，现在新出的秦 MAX，
1: 秦 MAX，
3: 秦、
1: 啊、
2: 出了 MAX 啊？
1: 对、
0: 哦、对，秦刚出的。
1: 比亚迪的车型最近
2: 多少钱、啊？
1: 特别特别的快，
0: 跟秦 L 价格基本上一样
2: 哦、那它跟差别在哪儿啊？
0: 续航、闪充全完全升级了，包括空间。
2: 哦、
0: 嗯
2: 嗯，这个是哎，说每天问吉利，大多数不是小张总，这话说的对，我不跟你犟啊。这边有一个有乐子，我刚才寻念念吧，你知道吗？今天啊，我这个跟肖恩我俩聊哈。交强险滋滋扭扭的，有人光问你不买啊，然后就刚才来小一嘟嘟，昨儿我找肖哥退保险可快呢，一个没买退一个，
4: 咱这该给您办利索的话，
2: 你知道吗？当年南岗国贸买完开门最恨的啥事儿？还没等开张呢，
4: 早着退，
2: 头天买东西，第二天来退货。为啥有时候说那边业主那时候人家那个老板说态度不好，我这开门没干活呢，你先来退的，你知道这坏点子这个事儿它灵啊。
1: 你就说这以前啊，咱说在南岗地下的话、
2: 啊、
1: 聪明人呢有可能他是
2: 他下午
1: 周边地区的啊、嗯、周边地区的、
2: 嗯、
1: 那比方来上货的他必须这个早上这个点坐客车来、
2: 嗯、
1: 但是聪明人会这么说，我把这个东西先放你这儿，
2: 嗯，
1: 我去转一圈回来之后，
2: 嗯，
1: 然后咱俩再说，
2: 嗯，
1: 对，哎，一放这儿你看老板心里得劲儿，等到你中午回来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呢这个俩人一换呢或者一退就完事儿了、
2: 嗯、
1: 有可能还请你中午吃个盒饭、
2: 嗯、
1: 那有的一早上6点多钟7点钟
2: 嘎巴来退货来了，
1: 一个人没来了，来你把这个给我退了，
2: 恨死了，兄弟倒是挺好，就是老快了。但是我这啥，我来年续保，我还找我小大爷。
4: 哎，真心谢谢啊
2: 啊、嗯！那家伙退的比当时交的还多。
1: 这个小总别的不行，结个善缘这块儿，
2: 哎，
1: 做的嘎嘎。
2: 结个善缘
1: 啊、
2: 嗯。这是对人家小张总不一定非得是自己家车给你介绍，吉利体系的他都给你讲，知道吗？嗯，九姑啊，你这个推荐吧，10万55 plus PHEV 这个送孩子也算在理儿，但是呢，相对来讲这里边它不是尺寸不是特别大嘛，这孩子在里边是一天呢。哎呀，你们不了解，哎，我问个问题啊，咱这里边有没有懂行的？那个踩缝纫机早上几点起床？哎，高哥，你知不知道？
5: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真不是，
2: 有懂行的搁那里边出来的，给我讲讲踩缝纫机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你知道现在孩子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吗？
5: 6点半起床。
1: 刘玲说他知道，6点、
5: 11点半，
2: 六点，对吧？刘玲六点。高哥、
5: 啊、
2: 你说那孩子那是小学，等中学初中还好说一点，可能就是这离得不是太远，等到高中的时候六点起床不够，知道吧？
5: 啊，
2: 好了，咱说这是六点起床。刘玲，踩缝纫机几点关灯睡觉？现在还放学几点？咱说实话，现在的学生比劳改犯活的都累， 你说这不出问题了吗？
1: 鹏鹏说晚上九点睡
2: 啊，晚上九点睡，你看都懂，你们这听懂行啊？现在我就问你，现在这学生晚上九点钟能睡着吗？
1: 能睡，
2: 睡啥呀？
1: 不是我就带这个惊叹号了，因为呢就在和平路，就这个离近汉广街，我不知道这是哪个校的分校。
2: 嗯，
1: 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从公司，因为那天比较忙嘛，我们干到晚上十点，我开车走，我发现送子车就黄色那车、
2: 嗯、
1: 在顶上车上装学生，因为那是刚放学，冬天十二月份特别冷。
2: 嗯，
1: 当时我就心我真的一震一下，我说现在的学生太辛苦了，十点钟。你说呢？刚放学，明天早上六点钟又来了。
2: 哎，刘刘不说吗？他朋友家孩子，妈呀，写完作业一点了，早上五点起来爬着上学去，实验中学。你看不就是吗？你，我为啥说提这个话题？这接送孩子这车，一定买大点的、舒服点的。以前我说好小的好挺好，我是指小学啊。等到上中学整大的点宽敞点的，孩子每天遭点遭这个罪啊，动不动说啊不吃学习的苦，你就吃生活的苦。大哥，学习的苦不是生活苦中的一部分呢？这七八年我说实话，哎，东哥七年算重刑了吧？
1: 那肯定重刑了，
2: 是不是？五年以上就算重刑了。
1: 高哥，要是七年压哪儿？
5: 压哪儿？
1: 对呀、啊。
5: 我也没经历
2: 过。你看九五乘以数吗？我媳妇儿接我下班九点四十到家，一大堆孩子在门口等孩子放学呢。九点四十了都，四十七。
1: 唉，嗯，
2: 所以说买车呀、啊，就接送孩子的车，挑舒服大点的。鹏鹏说，巴黎子还有午休呢。
1: 咱说会儿车呗啊，说会儿车。
2: 所以说给孩子买个舒服点的车，在上学放学这段里边还让他得劲儿点啊。挺好的，嗯，进来说五年以上的三姐，那个十万都整个星光七三零不行吗？后排放平，孩子在车上还能躺一会儿。
5: 这个行，但这车呢放不平，但是它座椅角度可以倾斜，
2: 嗯，
5: 躺着也能休息。
2: 对啊，哎，你那个后边是有微微有点坡，也是可以接受的。
5: 对，能倾斜角度，
2: 嗯。啊、哦，这个我在鸭子圈上早上六点，晚上九点准时熄灯，不睡不行。
1: 涛哥
5: 啊，
1: 你现在就是天天早上六点起床啊？你也是吧？因为得送孩子吧？是不是？
5: 对，假期确实是，不是上学确实是，假期不用。
2: 一说这个。我想起我那天看网上有一个老板他儿子的乐子，这老板呢是干工程的，他儿子不爱学习，他就是暑假让儿子上工地干活去，说你看你要不好好学习，你猜儿子说啥？后来暑假都快完事儿了吗？这不是啊？
1: 嗯嗯，
2: 问咱实地采访，他儿子说我觉得这是比上学好，轻快多了。
1: 啊，包括有很多的学生在这个假期期间的这个暑期去打工去，
2: 嗯，
1: 他们真的觉得第一呢工作。比大家说的要没有那么辛苦、
2: 嗯、
1: 再就是学习确实比工作要辛苦。
2: 嗯，
1: 那咋整？
2: 那富可敌跟我说了，那我彩虹机一月还能挣28.5块呢，上学还得掏。
5: 那也没有愿意选择前者的。
2: 哎呀，来接着看啊，接送孩子的车这个问题先告一段落啊，或者是谁有特别好的这个车，适合的使用感觉很 OK 的，也可以给大家伙儿讲一讲啊，别跟我说是这个车在让孩子在车上学习这个车好的啊，我不想听啊。我儿子大三了，今早做梦跟我说梦的特别真实，吓得都不行了，他说梦见必须回高中重新高考。红岩老师也当年我们刚上班，他说做过一次这个梦，他说把自己都要吓哭了。
1: 哎，这证明
2: 噩梦
1: 了，高中
2: 纯纯的噩梦
1: 了，生活太艰苦了。高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个朋友的孩子，今年就是马上也要考高中了，是吧？他问问就是买什么车能考上三中？
5: 买什么车呀？
1: 对，你给推
5: 能考上三中的，你没有车，他该考还是考？
1: 那得有个车接送啊。
5: 那这个不挑车呀，是个工具车。
2: 嗯，
5: 这行实现不了。
2: 这个揽胜大哥说的，必须得拼爹身板子。我朋友就看孩子初中累得成这样，直接跟那孩子说：“学啥样算啥样，爹养你了。”
1: 但是如果孩子真的好学习的话，还是要创造。
2: 他要不是那块料，你当爹的就得有这个底气，所以说一定要好好攒钱。我高哥就没错，我高哥就是对的。嗯，那个，就是重点，高中比你爹是谢广坤都吓人。这开心问的好，巴黎的晚上皮皮灯，我那儿不熄灯。不是行里人，
1: 高哥，你在里头的时候熄不熄灯？
5: 我没进去过，
1: 那抓紧吧。
2: 迷吉利的 M， 哎，吉利 M 九，他说银河吧，
1: 银河 M 九，
2: 跟领跑 D 幺九球队比，
0: 领跑 D 幺九和 M 九啊，这两个车尺寸差不多，
2: 价钱呢
0: 也有重叠啊，一个插混，一个增程啊。配置的话也都挺高的 ，M9 出的更早一点，但现在呢 ，M9 的 D19 的这个销量，确实还是要好一点啊。这个外观呢、大小啊，各有各的这个优缺点吧。我觉得你这两个车买哪个都没啥太大问题。如果买 M9 的话，我建议你买四驱的啊，那肯定是高配，那可能跟这个 D19 就价格重叠了。传统插混的车型呢，相对来说。技术来说要更全面一点啊，三档 DRT 它这个箱子也是比较复杂，然后呢，比较成熟啊。一般比较贵的车，像吉利混动的，都是在用这套动力总成啊。比如说 2.0T 的配这个箱子的，啊，可能40多万的极客也在用啊，成熟度来说是很不错的。而发动机来说，两个车应该是一样的啊。这个 D19 的这个高端系列用的也都是我们吉利的这个发动机啊，所以说我觉得。买哪个都可以啊，看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就行。
2: 其实他俩就是产品链上没有明显差别。
5: 其实
0: 对
5: D19
0: 卖的好一点，
5: 没主意的时候呢，你可以看看五菱品牌的高端车型华境 S。
2: 大哥，人预算得20多万呢。
5: 20多万，你是买银河 M9 是买个两驱低配，买我们是买个四驱高配的。我们这个车有华为乾坤支架、鸿蒙座舱，内部空间还够大。这个车现在卖的可好了，超高性价比。
2: 嗯，富可敌国问，世纪别克，25年的，7座的
1: 啊，
2: 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这个世纪的话，如果我没记错，就是世纪这是别克的，也是一个车型，但是这款车下面也分什么价格的都有，
2: 七座也分好几款了。我以为世纪就一个。
1: 是啊，所以的话呢，你得看是哪款车，有二手评估价格，想得到准确价格的话，加个人微信17148135750，节目之外，然后呢，给我把信息整理全，或者最好发点照片，我本人给你评估价格，那样价格就准了。
2: 君华说应该买 D19， 因为 D19 是空气悬挂，那个没有。
0: 对，那个 M9 是这个电磁悬挂啊。
2: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国内大部分自主品牌在，尤其在10几20万开始平铺空气悬挂吗？
1: 为什么呢？
2: 姚司令告诉我的。
1: 嗯，
2: 因为底盘调教不到位，拿空气悬挂全找不回来。
1: 再就是啥呢？空气悬挂的车确实
2: 成本现在也下来了，
1: 成本下来，舒适性好像好很多，好很多。
2: 那个 Roy 他说我今年36。我不要孩子的原因不是经济原因，他说我已经考上岸了，是因为我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就是漫长的学生时代，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再次经历那种暗黑的岁月。人家为啥能考上岸？人家有思想还聪明。
5: 嗯
2: 啊 Roy， 我跟你说咱俩握握手吧。嗯，那个说怕空气悬挂哇漏气，它有质保的啊，而且还有一点，你现在你知道兄弟，那个空悬了，现在漏了，跟以前不一样，在哪儿？以前必须换哈，现在能补。
1: 第一个空气悬挂现在可以修了啊，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电车给这个空气悬挂的质保时间都非常
2: 长。你不用担心啊。
1: 但是他说这个漏气确实在南方的话呢，漏气的情况少一些，尤其在北方低温的时候，漏气情况特别严重。
2: 这还有一个你们道里的老邻居说，东哥你这天现在还敢下水游吗？我今天下去了，咋上江边游泳去了？还拍了视频。
1: 这天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
2: 你不说立秋以后你不下了吗？
1: 今天咱不提游泳的事儿行吗？
2: 嗯，
1: 因为今天在
2: 18号，
1: 对，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2: 哎，你没发现哈尔滨有个特点，8月18号没有人搞开业庆典。 哈尔滨人不搞，当年我记得有个外地来，不知道他搞开业庆典，让大家伙儿这能批呀、啊。
1: 所以今天呢，不是一个说游泳的好日子、
2: 嗯，
1: 但是这时候江水确实每天都在变凉，
2: 涨，还是而且
1: 一个是
2: 涨的挺厉害，
1: 一个是变凉了。
2: 嗯，想让高哥给好好说说华境 S， 谢谢。
5: 不知道想了解这车的哪方面？
2: 那假如就是说一个你，高哥你这么想
5: 啊？
2: 啊，假如说这大哥就在你面前呢，你想就想让他今天把钱交了，你来吧。
5: 那个半价领跑的 D19， 外观尺寸呢几乎差不多，轴距呢跟这银河 M9 相比呢还更大一些。这个车高配的呢也有这个底盘悬架的软硬调节。这个车呢产品力呢还是很不错的，性价比也超高，159,800起步，19万多呢就可以买到一个四驱顶配的了。配置这一块呢就不用说了，有华为技术的一个加持。这车呢在全国市场呢卖的也比较好，店里呢也有试乘试驾车。大六座 SUV 插电混动的，从上市到现在有3个月的时间了，卖的也非常好。如果是想家庭用车还想公司用车，预算还没有那么多，你就是既要还又要，这个车呢
2: 还要
5: 是不错的选择、
2: 嗯、
5: 这个车跟理想 L8 放在一起，我跟你说
2: 大哥，
5: 你要给标盖上，一般
2: 都
5: 看不出来，都
2: 快差3倍的价钱了。
5: 但价格确实差，但是功能啊、配置啊、空间呢、
2: 啊，
5: 确实都很相似，有个品牌溢价在里面。你要是想买这车呢，你来店里看一看，做个对比和参照。
2: 嗯、
5: 店里呢有试驾车开一圈，电话是3-8-1-9-4-8。
2: 嗯、
5: 您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这个车呢，我拍了一期视频，浏览量还可以，你可以作为一个了解。
2: 嗯。完事儿了，
5: 完事儿了。
2: 嗯，问退保险怎么操作？大哥，你要是在肖大那买的呢，你加他微信，你问他。你要不是呢，你给保险公司，他有个那个
4: 客服
2: 电话啊。
4: 你这样，
2: 每一家都有，
4: 你就加肖峰的微信，不是在我这上的，我告诉你怎么来操作。其实很简单。
2: 嗯、不是、
4: 啊、
2: 您这车，假如要没卖，我觉得你最好别退。
1: 一般退保险的话都是车卖了。
2: 不，有没有缺钱退的？嗯，
1: 有这个概率，真
4: 有。
2: 我告诉你，绝对有。因为啥呢？比如说啊，像这种就是有些大哥级的大众脸充胖子大哥啊，夸、
1: 嗯、
2: 家这车原来就是100多万，这保险费一掏就是3-4万，对吧？
1: 对呀、啊。
2: 最近这手头特别紧，
1: 嗯，
2: 可不可以先把商险退了？
1: 当然可以啊，把钱倒回来嘛。
2: 倒出来先宽着两天，
1: 对，
2: 过难关度过去、啊。
1: 应急，对吧？
2: 嗯。
1: 然后呢？而且是啥呢？比方说倒出来，我用半个月以后，
2: 然后我再交上，
1: 再交上，你保险公司不还得接待吗？
2: 对啊，
1: 是是
4: 啊，对，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啊，想咨询、想询问都可以啊，15846377-5。
1: 高哥、
5: 啊，
1: 你把你那商险退了，还我那5毛钱呗。
5: 我今年还没上呢。
2: 啊？
5: 今年快到期了。
2: 高哥今年没上保险？
5: 没有，我说还没到期呢，9月份到期。
2: 我还以为你，哎呦我天哪，我还以为高哥不上保险了。
5: 9月份到期，但是我那个奔驰从买的时候到现在都9年了，
2: 嗯，
5: 每年都上。
2: 这个谁呀、啊，云淡风轻兄弟啊，你这个事儿我帮你帮不了。他说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他说我这车里边还有一口余数呢，50升的油箱，我说小车，现在加54升还没满。
5: 你看看地下漏没漏啊？
2: 这个官司你打不赢，我就告诉你打不赢，好好学习吧，南下啊！
1: 我高哥思路就是与众不同，人说那54升的话没加满，他说你看漏没漏地下，你
2: 也没毛病
5: 啊，
1: 不是？
2: 要不然油哪儿去了呢？因为他油箱他没那么大呀，
1: 一般不是。
2: 我现在东哥你知道我都不看，为啥？添堵，你明知道它不够亮，但它数是假，
5: 再不买个电车。完了，你又回家得掐电表，这电表是不是有点不准？
2: 哎，高哥，你别说电表这事儿还真没准儿
5: 啊！
2: 哎呀，真难呐！我单位发本挂历，你还缺俩月。
1: 我家就说这电表，你们发发现啊？电表和水表每一次改革，包括煤气表，那么我们正常每个月有个基数，对不对？咱、大概说100块钱。每一次改革之后，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在交费的时候都会多一点点。
2: 嗯，
1: 这科技进步的快呀、啊！
2: 我跟同事一起听节目，那个宝马330，我同事来找我说他天塌了，因为24年他买的330，
5: 那时候正贵的时候吧。
2: 对，
1: 24年不算，
2: 当时落地30没够。
5: 大师，
2: 他说刚才听高哥说新330裸车20，
5: 啊，20多。
2: 哎呀，那东哥24年的330现在值多少钱？十几啊？
1: 24年的，24年的话，我个人
2: 他30落地的啊。
1: 不是，咱不提他当时了。当时的话，就是如果24年的，现在我个人认为这玩意儿，说大概啊，咱不叫准范围的话，那玩意儿值个15-16到头了吧？其实你不用观察说高哥说那个，你观察奔驰 E260。别看E300它贵呀、
2: 260最高点是2021-2022年吧，
1: 对啊，那时候22年的话缺芯片，当时全是原值买下来了、落下了小溜加上商业险贴上车衣也是50万的车。
2: 现在呢，
1: 你看哥哥1260现在大标的多钱？
5: 46万优惠9万，
1: 37，1260
5: 啊
1: 啊，37
5: 啊
2: 啊，
4: E300的话现在才36万多。
1: 你看我说高哥你说错了吗？1260你37，那四 S 店卖谁去啊？
5: 我说那是300的价格、
1: 所以的话1260如果真的是有的稍微库存长一点的南方的啊，南方的话这个
2: 就是关键，他现在贷款没还完。
1: 那你是汽车外行可以理解，
5: 那你这汽车要涨价了你还掏上了。
2: 他说他问了贩子给15万6，
1: 那你看我跟你说个乐子吧，时间要到了，是吧？今天高哥一直都没乐。我一个朋友做房产中介的，前几年花120万买个房子，对吧？人房屋中介这是专业人士了吧？完了之后呢，现在呢，这个房子呢，还有80万贷款没还。完了之后，那个房子就值60多万了。那你说他这账咋算呢？哎，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东西在
2: 贷款，现在还差13万，车贩子给价给15万6。
5: 那就别卖
2: 了。送东哥呢，能给我凑3万揣兜吗？
1: 这个具体我得看车啊，二手车东西一车一块，我得看一下车。
5: 你要是不卖这车，买的就值。
2: 高哥呀，
5: 啊，
2: 他既然出去问价，你知道为啥呀？
5: 他想卖了。
2: 他说明他现在手里头不太宽敞了，你懂吗？
5: 啊，我懂了。
2: 因为他还有13万贷款，你知道车贷每个月的还款额度是多大吗？他跟房贷，他比房贷还的狠呐。妈呀，他这车可不好整了，他手里能剩个20000多块钱也算正常。
4: 这个还好，我觉得他至少能，那不用再还了。那你像大哥那个，那房子你卖了都堵不上啊。
2: 对，这好歹他
4: 还能
2: 再贴
4: 上啊。
1: 那个房子呢，经过他专业自己的评估，能值个60多万。但是现在有80万的贷款没还上。
2: 但兄弟，这台330这个挺惨。我在想，他要当时买530，现在会怎样？
1: 那赔的更多，
2: 对吧？
1: 嗯，
2: 你像这个，我2017年的房子，首付10万，贷36，2019年的时候那个能卖57，钱的打的电话还能卖40，我贷款还有20没还完。
1: 你占房屋股份的50%，
2: 这房子一半是你的。
1: 不行，咱这样呗，咱算算是把卫生间还是客厅嘎一半给他。
2: 对，
1: 咱是不是不欠他钱了？
2: 这样两清了，
1: 对
2: 了，
1: 让他砌堵墙，那一半给他。
2: 这个，迷你 EV， 问高哥，现在贷款零首付，能操作吗？每月还款多少？
5: 这个可以，这个走的是厂家金融，这也分到你买哪个车型。卖的比较好的呢是纯电续航200到300的，46800到56800都有。店里也有车。在市区代步呢也确实不错，保有量也比较大。你来看一看先锋路7号。
2: 高哥收杯
5: 收杯。节目开始说到星光 L， 这车从上市到现在呢卖得非常好，就是花这个价位买这个车呢就是比较值。19800起步，贷8万块钱3年是不花利息的，这是厂家给贴息了。空间呢也接近3米，轴距呢接近5米的一个车身。19800起步，6座，插电混动的，从上市到现在呢，卖了10000台车，内饰用料也环保，能看到的地方都用了竹纤维这个材料，不仅轻量化，而且呢还环保。这车呢隔音方面做的呢也不错，底盘呢也够扎实，底盘悬架呢部分零件呢用的是铝合金的，强度也够用。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亲自到店里开一圈体验一下，现在试驾呢还有好礼相送，同时我们这个星光系列的车型呢也都有优惠促销。星光的730呢是一款插电混动的 MPV， 也有纯电的，也有燃油的，而且还有手动自动的。星光560呢也是一样， 想买车呢，来先锋路7号，销售电话是3-8-1-9-4-8。
2: 哎呀，
5: 最近我
2: 还没说完呢。
5: 最近我发现加微信的人没有了，一说抖音号，

0: 关注的挺多。
1: 那你说抖音号吧，你说吧。
0: 我的抖音号呢也非常的好记、
1: 嗯、
0: KP5599、嗯、大家关注一下、
1: 嗯、
0: 想买啥车呢可以浏览浏览。
1: 那个330贷款那个给我截图发过来，他现在还了214,000了，
2: 嗯，
1: 还差128,400。
3: 当年没少贷。
1: 他没少贷呀。
4: 嗯，那我也跟着这个高哥说一下啊，我的抖音号是飞天小女警啊，这个大家一看。
1: 抖音那不叫抖音名
4: 啊，抖音名，抖音名。
1: 抖音号是多少号？你说号。
4: 对对对，抖音名啊，抖音号现在没记住、啊。
1: 没记住，我给你查。嗯、
4: 你就那个抖音名就行啊。然后
1: 那加我抖音，我给你推过去。我抖音号好记，我抖音号是。那个 X7513、
4: 对，
1: 嗯，
4: 然后我们这个全新的赛杜斯啊，已经全面开始预售了。最近有两个听友来呢，非常的相中车，想马上提车。咱们还没有到正式的这个咱们上市的时间，大家再耐心的等一等。然后25号啊，当天咱们出价格、出政策，所有的商务政策齐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开票了。所以呢，大家再耐心的等一等。那这种销售模式，我也是入职10年了，第一次。13号开始预售，一共是这几天，大家交个66就能享受到一个2000块钱的膨胀金，加2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在这种一口价的前提下啊，我们童叟无欺，谁来都是这个价格，咱们交个66就能比别人多便宜4000，还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便宜大家还是要占的。18646049395，大家可以加我微信，或者到店里直接说是听节目，然后找王晨、王富贵啊，同事就叫我了。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咱们燃油车就是汽车啊，现在是昂克赛拉C-5和C-50。主销就这三款车型，买个轿车呢，昂克赛拉现在不到90,000，低配车型可以买到，而且是2.0自然吸气，配合着咱马自达6AT 的变速箱，底盘悬挂也都非常棒的一款车啊！想买这个车，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那我想买个 SUV， 咱们就C-5，现在低配车型都不到100,000，所有政策拿齐的情况下啊，大家可以还是地址就是。先锋路的2号，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额外一定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5。
6: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吉利的比较低价位的燃油车啊，比如说我们的4代帝豪啊，无论手动挡、自动挡啊，可能得抓点紧出手，因为我们现在资源比较紧张啊，厂家呢产车一个月可能就10,000多，不到20,000的一个产能，可能出口的单排的也比较多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买车的话，到年底可能会有一些买不到车的情况啊，所以说你的预算如果说在40,000多块钱、50,000多有置换落地的话啊，这个价位的低价位的车真的还是很稀缺的资源啊，现在店里呢库存车不多啊，如果说大家关注啊，抓紧来买啊，可能过一阵就得排到年底了啊，再到车可能就得11、12月份了啊，所以说到时候有没有各种补贴也不确定啊，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低价位的车型啊，赶紧联系小张总啊，加我的微信，另外的话关注网约车，合规网约车想租啊，这个长租短租都可以，以租代购不查征信啊，贷款也可以的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7: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1矿街1号，红桃二车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15。

0: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间气息不只有星河与暗夜，更隐藏着流淌着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气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请双击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每年的七夕啊，可能吃个饭啊，逛个街呀、和这个好朋友闺蜜，或者是和你最亲爱的他，我们可能过的都是比较类似雷同的。那么今年的七夕，让我们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感受一下七夕的热情。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古法合香啊，它是非遗传承的一项技艺，然后我们呢是用千年香道匠心来沉淀的。这一次咱们其实给大家严选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香料，比如说沉香啊、檀香啊、降真香啊、玫瑰啊、桂花呀、这些个多味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材。然后咱们遵循的是这种古法的配比，全程都是手工制作的啊，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然后每一颗香珠可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啊。那我们同时呢，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那你像送给朋友、送给亲人、送给爱人，那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以香去结缘，松弛又自愈，然后你可以选择跟随我们的909的这个脚步和方式，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个独特的七夕节。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啊，报名人数是有限的，所以报名一定要趁早。活动的时间是在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钟，星期六下午1点钟，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的云初复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的这个相遇七夕手作活动，因为名额有限，所以一定要提前来报名啊。费用呢会有一点点，如果是一个人来的话，我们有一个体验价288，两个人甜蜜同行的话就是520。你可以选择和家人来，和最亲爱的他一起来，和闺蜜来都 OK 的，也可以选择一个人来体验。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活动内容，FM909叶薇，FM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热啊。
1: 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超大型装企业啊，7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为公司自有物业，全面展示了粤派工艺的细节，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国际国内一线材料应有尽有，电器、软体、家具，包括灯具还有窗帘等一应俱全，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全国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现槟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对于主材辅料等进行大宗采购采集方式，这样呢，可以在这个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又能够降低采购成本，直接让利给业主朋友。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请您记好0451-5575-48。5575-48，5575-48。南国顶峰装饰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是一包到底的。就俗话说的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再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包括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还有橱柜，小到呢下水线、地漏，全部都包含在内，并且价格是非常透明的，每平米只需要899元，我们自己就可以算出整个的这个装修的价格，房屋面积乘以899元就可以了。909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报名热线5575-48，5575-48，来锁定专属于我们听众的福利政策，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是899元，签约大包整装礼赠3选1，但仅限前10户听众。一、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二、全屋定制券10000元。三、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礼赠3选1，但仅限前10户。报名电话，请您记好0451-5575-48，5575-48，5575-48。南国顶峰装饰签合同时，同步签订的是零增项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等，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的交付。909听友报名专属热线，请您记好0451-5575-48，5575-48，5575-48。

0: 那我们说到了在装修当中啊，一定要多对比多走走多看看啊。那么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如何跟紧潮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南国鼎峰装饰的刘经理，直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畅聊当下热门的家装趋势，同时带来了专属的装修福利活动，只针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啊。欢迎刘经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时节吧，咱现在属于装修两三个月装完，然后再放一放，咱们可能今年的年夜饭就可以在新家里面来吃了。
0: 没错，
1: 那选择装修公司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那装修本来也是一个家里面大项支出，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多比多看。那同样的话也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家的南国鼎峰。那南国鼎峰装饰的话是全国连锁的一个装饰企业，我们起源于广东，是纯属的粤派工艺。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招商引资项目来到了哈尔滨。当时我们在3年前投资这个南国鼎峰在哈尔滨分公司的时候是投资了5000万。我们现在的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整个这个我们的装饰门店是近7000平的展厅，这个展厅的话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就是先在这买了一栋楼，然后开始里面装修，才开始要做装修。我们想实实在在的做个好装修，就我们老板自己的讲，就不坑人不骗人，好好把房子装修好。所以至今为止，我们装了这个几千套房子过去之后，南国鼎峰在哈尔滨零差评，没有任何一个装修完的客户会说哪个地方不好。那很多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的装修的理念就很简单，我们每年不图说要装很多很多的客户，不停的忙，我们装到现在就是这个户数非常的有限，每一个工厂的话就只能接8个工地，然后一个月的话基本上在30户之内是我们能完全服务好的。服务好之后，每一个朋友都成为南国鼎峰一个忠实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来做哈尔滨的市场。那大家如果说关于装修想要了解的话，也说一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情况。那正常装修的话就两部分嘛，如果您装修要么就是做幸福套餐，就水电木瓦油，其他材料您自己买，但是你得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时间。

来陪伴这个工地同步往前走，基本上3个月时间要扔在工地了。那同时的话你要有一个议价的能力。那另外的话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属于比较生活工作都很忙的状态，那就会选择一个套餐的形式。当然这两种形式的话南国顶峰都是能承接的。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套餐的形式吧。套餐的话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告诉你，我们含水电摸马油，含所有的材料，比如说瓷砖啊、地板啊、木门、马桶、浴室柜、花洒，就里面比较贵的我们橱柜、吊柜、地柜、台面、菜盆、龙头、下水线，整个的话300多个项目全包下来，我们的单平米价格是899元。我们不愿意做那种大包的，就是好像几万几万然后跟你说含多少米，其实不够清晰，我们尽可把这个价格做得很透明。899元一平米，您家价格就是多少平的房子你乘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如果说是听众你的房子是60平，那60平的话你乘以899,694,大概5万多块钱吧，就是你的装修价格。那同样的话很多的这个听众会在想，那我装下来之后我的材料是不是够好，就是你相信一个在刀里去招商引资企业投了5000万的公司的话，我们的展厅就在哈尔滨号称一个小的建材卖场，所有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而且是全国集采，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采购优势。就像你想要喜欢的马可波罗瓷砖呢、蒙娜丽莎呀，全都是在我展厅内，有很多很多款式，几十款任意选，包括箭牌卫浴、九牧卫浴。然后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橱柜的标配是上品宅配的，它也是在全国是上市企业，所以在里面的细节包括工艺你可以到展厅来详细了解，在崂山路的378号。但是在你来之前的话，在节目里面既然听到了，就是到门店去，说实在讲899元谁去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在909听到这个节目之后的话，你能锁定一些我们额外给到909频率的一个算是赠礼吧。所以但是我们的赠礼的话金额比较大，所以只限了10户。如果您是新房装修的话，我们这899乘完之后的装修价可以赠送您家里面的家电套装，比如说海尔的521升冰箱加上55寸的硬电视，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60升热水器，就4件套的话基本上10000块钱，而且是我们总全线是海尔品牌的。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这就直接赠送给您，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同步，就正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成功报名55758888 55754个8，打电话直接报名成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那个您的这个电话登记下来，然后回头您如果在南国顶峰装修了，这4个家用电器就是送给您。当然如果说最后您没装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前期没有什么服务的费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免费给您出方案，这些都是前期的服务。所以这些的话我属于先站下来，回头装不装咱再说，至少把礼品攥在手里。但也有些听众的话会说，我这个电器其实你送的海尔还不错的，但是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品牌，我以后有其他已经买好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换成我们定制的衣柜券。因为正常装新房的话你的衣柜肯定要重新做的，尤其是做的定制产品嘛，那我们会赠送您定制衣柜券10000元。10000元赠给您之后的话，您可以完全担心我们所有，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价格透明化。我们有3个品牌供您来选择，有我们合作的一个地产的一个叫圣百利，品质很好，它是599一投影的衣柜，还有理想百城699，上品宅配899。我为什么把这3个说在前面，就是明确的告诉您这10000块钱您可以买多少的衣柜。如果说衣柜花完之后没有用了，你也可以继续买衣柜里面的五金，什么抽屉啊、拉手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用的。所以这10000元的这个衣柜券就实实在在给到您，可以直接来购买了。那同样的话，如果是老房翻新的用户，记得都是899，不分新老房。报名热线也是一样的，55758888 55754个8。但老房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刚需项目是我们新房没有的，所以我们调整了礼品项。那比起电器和衣柜的话，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您能选择礼品三，就是第一个是全屋的拆除，不管您多少平我们都给您免费拆除，而且包含垃圾下楼和外运的一条龙送给您。现在其实最贵的就是人工了，那拆除之后的话，我们有言在先的一点，就是我们承重结构是不拆除的。因为很多业主会觉得，我想拆个阳台的配重垛啊，想拆个承重墙开个洞啊，这些都是不能拆的，这个是违法行为。那其他的以前老旧的装修啊，包括家里面这个怎么讲肩并墙，就是那种包小包墙都是可以拆的。那第二个送您的是铝塑铝窗户10平米，那窗户的话要看自己家情况，如果你需要换呢，我们就给您更换。如果说家里面暖气啊、地热呀、需要更换，也都可以赠送给您，这是看实际情况。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窗子刚换2-3年挺好的不用换，那这个钱是可以抵装修款的，或者是你给它兑换成其他的电器都可以。这是我们这整个集团成立这么多年第一次把礼品调整的这么灵活又人性化，不管是电器礼包定制还是我们的一个老房3件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到您的。那这个3件的话是只有每一次节目是10个名额给到咱们909听众，就此时是直播的节目您可以正好听
听到了，一定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面打电话55758888。

0: 5758888，打完电话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把这个名额登记下来，就当您在南国顶峰装修的时候，这些礼品会直接写到您的合同里面，以避免后线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打电话占线的话，可以多打几遍55758888。但打完电话之后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您挑一个比较休闲的时间，周末一家人来南国顶峰转一转。因为装修的话，其实你要多看的一个7000平的展厅，还有我们本个所有的设计团队一定会给您很多关于装修的新的想法。设计完了，方案出来了，您再决定要不要在南国顶峰装修就赶趟。一旦您选择装修了，那这10000多块钱礼品咱就算是拿下了，即便不装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先报名55758888，55754个8，打完之后的话到门店来。那同样的话，我们也会有人给您回电话，是一对一的来根据咱家的情况来进行一一的分解。但是承诺在前，我们不会无条件吃。没完没了给您打电话您骚扰，这个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想找一个大型的装修公司，能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这个套餐的情况，899元，可以来联系一下南国顶峰。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在电话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记得打电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能锁定的是10000元礼品，因为我们集团管控的还比较严，那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所以这个时间的话55758888，55758888，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零增效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都是在我们合同里面，具体细节会有详细的阐述。那具体内容咱们门店再聊，现在的话就这件事，55758888，55758888。
1: 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小伙伴们啊，那么南国顶峰正在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就有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是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那么如果您对装修有任何的疑问想法，都可以在每天的同一时段锁定我们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0: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要找一个既能够刷出朋友圈的那种大片即视感的，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啊，这座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这么一座浪漫的海港城市。我们可以在这儿体验一下俄式风情，包括山海浪漫，还有人间烟火。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七月与安生》，当时里面有一个取景地叫做托卡内夫灯塔，大家还有印象吗？哎，我们这次行程就要安排大家去这一座爱情灯塔，它在这个海的尽头。非常非常的漂亮，矗立在海边的那一种，然后远处蓝天白云碧水，再加上洁白的灯塔，你知道就是那种很圣洁的感觉。然后我们除此之外呢，在行程当中还会和大家一起去打卡9288纪念碑啊，还有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包括说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些都是安排在我们行程当中的。除此之外，我们在行程里面还给大家准备了不同的餐食，比如说俄罗斯地地道道的，他们那边他们的早餐很有意思，尤其他们的粥啊，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就他们的粥是用奶煮出来的，奶香奶香的。然后他们的早餐呢，基本上就是非常西式化的啊，香肠啊，鸡蛋啊等等等等吧，就是你会觉得说俄罗斯人的这种用餐形式蛮有趣的，包括说我们可能很喜欢的酸黄瓜呀，他们那边的红菜汤啊，哎，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你都能够品尝得到。除此之外，我们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顿餐食，一顿呢是当地的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的这一种啊，然后另外一顿呢就是我们的海鲜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迷人的海滨基地啊，然后俄罗斯大串葛娃斯 Vodka 以及俄罗斯啤酒，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的时间是8月22号啊，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的时间8月22号。
1: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以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想去，但是却又不敢动身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西藏。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会担心说落地会有高反这样的问题，会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你抢不到，会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很多还特别的操心，会担心走马观花的去追赶这个行程啊。最近九连球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专门定制了一个25人的小团四飞7天的行程。对，我们要带你圆梦西藏，以上的这些个问题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啊，机票全部都包含在你的团费当中。抵达拉萨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会和大家入住到当地的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啊，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我们这个标准，就不会带你去住这个酒店，因为这个酒店真的太舒服了。然后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拉萨的酒店，它都是含氧的酒店啊，就是房间是自带供氧的那种，你晚上睡觉完全不需要担心。行程的节奏呢，又是我们特意设计过的，节奏是比较慢的。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海拔比较低的林芝啊，这个是当地的氧吧，林芝这里含氧量非常丰沛，因为它的绿植特别多，然后它的这个海拔也是最低的。等你身体在这儿缓过来之后，我们再回拉萨去逛景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啊，给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科学的，非常讲理的这种，就你走起来会很舒适的啊。然后呢，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啊，包括新手进藏的朋友也不需要担心，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啊，你是都能 hold 得住的啊。站在海拔3650米的这个拉萨街头，阳光很耀眼啊，但是你一抬头都能够就能够仰望到布达拉宫啊，就是这一座它是建于公元7世纪的这一座宫殿，土木结构的，红白相间的这个宫殿看起来真的蔚为壮观，格外的严肃，格外的庄严的这一种，1300多年历史的沉淀啊，可以说，你可以说就是在布达拉宫山脚下看，和你站在这个布达拉宫上面去看，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不只有布达拉宫哦，我们会带大家进入到布达拉宫里面去参观去游览，然后包括布达拉宫每一个转角都写满历史的这一种，你知道吗？它的每一个就是它的每一个门槛儿吧，啊，每一个门槛儿都感觉是很厚重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布达拉宫我们一定要进到里面去参观，我们的行程安排大家进入到布达拉宫里面，包括大昭寺我们也都是入内参观的，然后药王山观景台，我们去打卡那个50块钱人民币后背的那个铜款的那个视角，巴松措我们是要坐船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看看我们有没有那么幸运进去就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的真容，还有什么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等等，就整个行程啊，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全部都走完。吃的也不需要你额外花钱啊，我们有6大特色餐食：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等等。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然后我们的团期啊，听好，9月16号。9月23号，价格更重要啊，5980，对，不到6000块钱的价格，跟我们一起去西藏，不到6000块钱的价格，我们去西藏。这个秋天你就安心的跟着909一起出发，我们来圆梦西藏吧。4飞7天的行程，一价全含，就所有的费用，听我讲，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去到了西藏当地，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都可以跟我们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多少的有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吧。咱们909呢，想要给大家安排一条既能够让我们花不多的钱，然后同时还能够体验出国旅行的魅力，然后呢还能够去看海，最重要的是时间还不长，我们不需要倒时差，也不需要去这个坐飞机，我们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入境。这是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神仙地方呢？哎，一个距离我们尔滨真的很近，所以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这么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海参崴。这里啊，它是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所以它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就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地方。而更重要的是，它距离我们尔滨真的太近了，我们不需要转机，就大巴车吧，就能轻松的出境了啊！这是独属于咱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909带大家前往俄罗斯的海参崴，整个行程历时4天的时间，费用是2599。然后呢，如果家里有刚好今年参加完中考啊，或者是高考的学子，还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再立减200块钱啊。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出发的时间8月22号啊，8月22号，价格2599啊。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一家人啊，就是因为整个的这个行程一点都不累，很放松，我们既能够看海，同时也能够看到一些个看到俄罗斯人他们的这种慢生活。然后你知道海参崴这个地方，它是个三面环海的城市，就你知道它的海是很清澈的，然后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它有一个地方它叫做酒瓶广场，它这个地方叫酒瓶广场，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像一个海湾一样，它就像一个海湾。他们是过去俄罗斯人喜欢喝啤酒，他们把这个啤酒啊都倾倒在这个小海湾小窝窝里面，然后经过海水的冲刷啊，再加上陆地的摩擦两方面啊，就是它那个酒瓶碎了之后，慢慢的被冲刷摩擦之后，都变成了像鹅卵石一样晶莹剔透，什么颜色都有，白色的、蓝色的、绿色的、浅的、深的，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全是酒瓶子，然后磨得跟鹅卵石一样，就是在整个的这一片摊子上、滩涂上面，全部都是这种鹅卵石，就是酒瓶被磨碎了之后变成的这种鹅卵石，海水冲刷过后之后晶莹剔透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在这个就是它变成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大家发现了，就大家都过来捡，后来就是这个鹅卵石被大家捡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于是他们俄罗斯在这个地方，就是海参崴这个地方，就立了个法，说大家不可以再捡走这个鹅卵石，因为这个鹅卵石真的太美了，就是海水冲刷之后那种你拿到太阳光底下照射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然后在这儿呢，它就是变成了一个旅游地，很多的这个俄罗斯人他们会在这里露营，但他们露营的方式就有点像我们上世纪80年代，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们去露营，铺一个野餐垫，然后带一点，咱们还会带一点熟食啊，是吧，露营的时候带着熟

乌石啊，什么烧鸡啊，猪爪子，这个鸡爪子这种东西啊，他们不是，他们会带点饮料，带点啤酒，就是水吧，就是带点水，然后带个毛巾，这个毛巾不是用来干别，这个毛巾是用来铺在地上，然后他们躺在那里晒太阳的。所以你很少在他们这种滩涂上你会看到像咱们去露营一样搬家一样大包小裹的，一会儿一个天幕，一会儿一个气柱，就是没，他们完全没有，就是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就是很有趣。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会让你觉得有些地方很新奇，有些地方真的很有趣。所以我们九零九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条线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去感受，尤其是再加上我们给大家在餐食方面做了个调整，就是给大家加持了一下这个餐食啊，给大家提档升级了。我们其中有一顿海鲜，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他们一些个时令的海鲜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只提一点啊，就是这个海鲜当中有一个帝王蟹，人手一只帝王蟹。咱们在国内知道这个帝王蟹你想吃啊，就是一只下来大概得八九百块钱吧，是吧，这样的一只就是非常贵。你看我们在俄罗斯这边去到这边人手一只帝王蟹，就是我们的团费2599，你这一只帝王蟹是不是分分钟就值回票价了。然后我们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另外的一餐，另外的一餐是什么呢，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边咱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香气四溢的烧烤盛宴，再搭配上俄罗斯啤酒格瓦斯以及他们的 Vodka 啊，再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们大家举杯畅饮，真的是吃好喝好还不留遗憾。咱出发的时间8月22号，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帮大家监督品质啊，现在已经位置已经不多了，还剩几个了啊，费用是2599一价全含，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还有西藏的行程，四飞七天西藏的行程，你都可以通过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这一个号码来添加，详细的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当然也会有很多听众在纠结说，你看哈尔滨现在的夏天的晚上我们该去哪玩呢，最近有一个火爆全网而且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这个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会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感，虽然咱现在不是冬天，但你同样能感受到这种真冰场上的绝技。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啊，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给大家出演，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包括惊险托举啊，就是这种很专业的动作会炸裂全场的，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一加持，那每一幕看起来都是像视觉大片一样，整场演出非常震撼的，必须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那么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就是演员会随时走下台和你零距离互动，一会儿送个花，一会儿给你 gamify 一下，幸运的观众你还能跟他们一起登上舞台一起跳舞。那么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这个哈冰秀哪里购票呢？叶威叶威叶威，找叶威就 OK 了啊！票价一共三档，98、168、298，三档可选，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这个号码既能购票，也能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嗨神下班万岁。
1: 今天怎么这么简洁呢？
0: 上课了啊，跟你说认真听话啊，跟你说黑丝白丝不如尤尼克斯啊，这个一岁两岁不如听嗨三下班万岁。有人说了，长命百岁不如听嗨三下班万岁。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如果让我长命百岁每天不快乐的话，还不如每天两个半小时听嗨三下班万岁让我快乐一下。
2: 刚才那段掐延时了，那个
0: 怎么的呢？
2: 不知道
0: 啊，为啥掐延时啊？这没说错呀，人说了运动界黑丝白丝不如尤尼克斯，打羽毛球的都知道。那怎么的？那现在怎么的？我们这个长命百岁不如嗨三下班万岁、
1: 哎、
0: 让我背那破刺梨20来斤，我给背上楼，我能不出汗吗？我现在得什么病你自己不知道吗？我这个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哎呀妈，我就坐着不行，明天我再躺上去吧啊！我就是那个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减的阿兵。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
2: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你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0: 看你月姐今天装扮了吗？没表扬一下吗？
1: 难得我的美不需要你们表扬。
0: 用那个用什么来着？嗯、用那个甄嬛里边那个皇上对甄嬛说：“你难得穿的这样艳丽，妖而不娇，是好看。”显白呀、啊，真是
1: 这种橡皮粉哪儿艳丽了呢？你
0: 至少那种打你个气色，就这种粉能代表人白，就能显示出气色。再加上你看你这个7.9块的珍珠耳环，格外夺目。我跟你说，
1: 你给我买10对。
0: 哎，小时候你过暑假的时候，你妈没有送你礼物？
2: 我
0: 就是给你买
2: 珍珠耳环吗？一直到现在
0: 不是。我觉得默默，你小时候，既然你今天出这个话题，就是。暑假你最难忘的那些事儿，那你觉得你最难忘的小时候，你爸你妈带你去游山玩水吗？带你去这个走南闯北吗？
2: 不是，是我自己出去玩。
0: 你敢吗？
2: 是我在中考结束之后啊，然后跟朋友一起去大连，然后做了一件事情，
0: 哎、
2: 蹦极。
0: 就是我想知道你妈妈放心你，比如说你年纪轻轻，
2: 我很小就散养了，嗯，很小很小的时候，
0: 打算妈妈，
2: 我从小学三年级就会自己做饭。
0: 妈妈已经说跟你爸说号已经练废了，
2: 而且就是。哎，这个真的是，而且我一直引以为傲。我从小学基本上从2、3年级开始，就是自己坐公交车上下学。
0: 嗯嗯，
2: 对、
0: 这个，
2: 就是我就很小很小就已经开始脱离父母接了，因为我那个年龄的时候，我父母
0: 那是出于一个什么客观原因？比如说
2: 父
0: 母
2: 太
0: 忙了，对不对？
2: 父母太忙了。就没有办法支撑自己了。
0: 所以呢，我们啊，先说了这个走南闯北，然后呢，游山玩水。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啊，在健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享受每一刻的生活。
2: 嗯，刚才我看到还有听众问的说，最近909有啥行程？俄罗斯和西藏。
0: 现在我们的主持人不正在那个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正在享受这个惬意的时光嘛？
1: 回来了吧今天？
0: 然后他想告诉我们的，我看他拍那个东西真是很美，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8月份，你看现在8月22号的海事外行程还剩两个位置之外，有人说海事外行程一直8月份是去不上了，但是想问咱们9099月份有没有？9月份有两个行程啊，一模一样的，9月12和9月25号。如果还想跟着我们去俄罗斯逛一逛，其实2000多块钱，我是觉得，你再觉得，比如说出去旅游啊，费啊什么的，2000多块钱跟着909的品质游走，还能出趟国，吃一趟帝王蟹，一人一只。我觉得值了。我觉得如果我花2000多又出国游山玩水还吃一人一只帝王蟹，我觉得我在朋友圈都有几天吹一头，真的。
1: 那是几天？你能吹俩月？
0: 一人一只帝王蟹，你捧着帝王蟹，那个富贵人家的孩子不也就这样呗？是不是？
1: 对对。
0: 而且我们又是让感受到这一价全含零购物，就是一个纯休闲。所以呢，尝一尝当地的啤酒，
2: 嗯，
0: 看看当地的这个海，又能出国。我们来回的火高铁票，我们坐的是高铁啊，来回的高铁票全包，也是为目前来说，可以说是性价比特别棒的一个海参崴行程。
1: 没错，
0: 出自909电台行程。想要报名，尤其是九月份想去的话，现在我们两个团同时放，9月12、9月25。13244602879，别墨迹，13244602879，就这两个团。有人说
2: 谁墨迹？
1: 说自己别墨迹吗？
0: 不，你知道有的人就是现在粉丝现在有人加，哎，我想问一下，我说你报海参崴不是？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云南的？我想问有没有就是
1: 有没有就是我们没说的都没有。现在两个线路，一个是出国海参崴，一个就是那个西藏的行程。
0: 对，
1: 西藏来说是也是9月10月的行程。
0: 非诚勿扰，还有一个西藏的行程是我们。 九月份的行程，
1: 拿那个手上等一等。
0: 所以呢，你要是想去西藏，想去俄罗斯，目前909的电台团，一个西藏，一个俄罗斯海参崴，其他的都没有。
2: 对，
0: 所以你要想报名，就是信909，你就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西藏的团是四飞，零购物，然后6晚7天。顶级住宿，豪华的国际五星酒店。
2: 说说这个团机的选择、啊，
0: 5980，
2: 有9月16号的，9月23号的，还有10月3号可选。目前是这三个啊。然后呢，也是再重申一下，目前909在这两个月内吧的行程，主要是两个，俄罗斯和西藏，就这两个，
0: 就这俩都没有次要了，就主要就这两个行程。想报名，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非诚勿扰，13244602879，
2: 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来。走进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0: 来吧，说说吧，今天开题，我们今天的话题跟暑期有关啊，
2: 因为暑假要结束了。
0: 哎，说到这儿，讲个故事。昨天本来是这周。临孩子开学，想去弟妹家给他做吃的嘛，然后那个
1: 对你都给人约好了，又切耳烤，又这那那，这我都听着了。
0: 然后呢，就是因为一场战争，就戛然而止了。对，
1: 谁俩？因为他俩的战争吗？
0: 不是，是因为孩子磨叽，暑期作业一大堆还没写呢，光玩了可能是。然后完了，有一天就是打电话，我看发这个微信也不接，我就给直接语音周过去吧。那边气夯的，可能正干仗呢。然后可能我弟弟在调教我这个侄子。然后我说调教咋样了？说这补着的作业，完了说，我说这咋的要动手？他说差一点，完了说怎么差一点？他说比仇恨先解开的是你弟的皮带，就差一点就要动手了。所以我想说，没有写完作业的赶紧写啊，别开学的时候再恶补，来不及了。不希望看见那种万家灯火都在补作业的那种。
1: 所以今天说说马上要结束的暑假，还有两周左右吧。
0: 这不严守吗？
2: 就是回想一下，今天就是孩子们如果想说的话呢，也行。但其实主要是想给咱们这些已经没有了寒暑假的成年人一个机会，回想一下自己曾经有暑假的时候，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然后非常难忘的，是经历了啥？
1: 太多了，那可太多了。
0: 那你说一个吧。
1: 啊，他可太多了。比如说那时候我家刚安电话，
0: 我家也那时候也是，
1: 然后
0: 就
1: 哎呀，这家有电话了，终于不用一个人在家无聊了，你就唠吧，你找那个同学就打电话唠啊，
0: 是，
1: 就一唠唠了一上午，大概是我妈就干打电话打不进来，就一直占线。
0: 哎，你知道，
1: 给我妈气的，她中途蹬自行车就回来了。
0: 我知道我们家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候安的这个电话，我记得当时电话还是5位数呢。你想想，就是5位数，你看现在咱们8位数吧，87996906是8位，当时我们家电话是5位，那时候安电话的人特别少。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家那个5位数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然后那是3打头的，然后有的是什么。有的是8打头的，都不一样。
1: 那我们家是2打头。
0: 对，你们家是2打头的。就那时候5位数，确实那时候觉得电话是一个很新奇的，然后天天给我们家同学打电话。然后我给我们这个学委打电话，我说阿姨你好。
1: 不是让我说我的经历吗？
0: 哎，你说
1: 我没说完呢。
0: 那你不就是打电话吗？
1: 没完呢，我说我妈就蹬自行车回来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一顿那个。
0: 一顿恶补是吗？
1: 对，然后就是一顿拷问呢。你给谁打电话呢？打这么长时间，那时候电话费很贵的，一分钟多钱呢？
0: 250。
1: 反正一分钟多钱呢？你想我唠一上午，然后我妈说给谁打电话呢？你怎么打多少钱怎么的？我说我没打电话啊。
0: 那你说妈，你不给我自由，还不能让我在家跟别人自由啊？
1: 那你就是找挨揍，你就是解释都不解释，你就是找挨揍。我必须得解释，我说我没打电话，我说是不是电话没撂好啊？你没打进来占线呢？
2: 哎，你这种。小时候造的最狠了，
0: 你这种、就是、
2: 因为父母明知道你是在
0: 打电话，
1: 谁说的？
2: 找借口？
1: 没有，我妈说我不信。那
0: 查话费吧，撂电话和你打的就是
2: 对啊，对啊，
0: 不一样的那话费。
2: 对啊，
0: 你没被放。
1: 然后他就能看到我之前打过去的电话。
0: 对呀、
1: 啊，你是不是跟那谁谁谁打电话唠呢？我说没有啊，我说那不给你打电话吧。然后一打电话就没有人接，你看我说妈她都没在家。
0: 呀，那说明你家条件比我好，你家那是带来电险的呀。我们家那时候最早安第一批电话是那种拨了的，就没有来电险。
2: 但是你看我这今天话题出的节点多好，我这有一个就是现在仍然有暑假的一个人老师啊，他说：“哎呀，今天话题真讽刺、啊。”
1: 我猜一定是 H 吧。
2: 还剩一天暑假，
0: 啊，我知道
2: 剩一天，
0: 我知道重点高中是提前要很早到校，这我今天我
1: 知道。不是那个学生和老师他不是一起
2: 上，对，老师
0: 老师可能更早一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那也够好的了，还今天最后一天，
2: 但也证明学生们也很快了。
0: 对啊，
2: 一般老师也就是比学生早个一周最多。
0: 我知道最早到校的是22号，好像是就有一个有一批是22号就已经到校了，开始准备了。
1: 瞎说，最早到校8月10号的。
0: 8月10号是啥学校？能不能到那么早？
2: 高三吧。
1: 对呀。
0: 啊，
1: 您都已经上学了一个礼拜了。
0: 那他们也早放啊，是不是？不早放啊？
1: 当然不早放
0: 啊。那我没上过。没上过重点的，
1: 不是没上过高中啊，
0: 没上过重点高中，不知道孩子这个作息时间。
2: 哈工程当年是点某点进去的，给你。
0: 哈工程、
2: 啊，
0: 当时是这样的，反正就是我也算
1: 阴差阳错，
0: 阴差阳错考进去的。我当时确实是非常的厉害，这点也成为了传奇。
2: 那一届哈工程不是那么低吗？那届
0: 也不算低了
2: 啊，
0: 也不算低了。
1: 斌哥走捷径了。
0: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在侮辱我们学校，你不是在侮辱我。我可以，我是以母校为荣，你可以侮辱我可以，但你不辱我，
1: 你看
0: 不能侮辱我。
1: 上纲上线，
0: 对你这一刻，我跟你说，你这个赶紧给他延时。我跟你说，明天我跟你说。
2: 没有，我替哈工程，
0: 我哈工程替我骄傲。50年、60年庆的时候把我请回去了，我还搁那个签名呢呢。我月姐也受到如此的光，当时她还录 ID 了呢。大家好，我是星月，别管我是谁。
1: 那到底是管不管我是谁呀、啊？
0: 我叫星月，别问我来自哪里。
2: 我就是星月，不用认啊、
0: 哎。
1: 来吧，今天我们就来回想一下，
0: 记着我
1: 说说你曾经在暑假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经历了什么？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交大带33横杠的3啊，好嘞，我们先听首歌，一会儿回来跟大家分享。
1: 第一首歌就这么扎心呢？
0: 啥呀？你放点开心的呗。
2: 哎，是那个吧？
1: 哪个呀？
2: 别怕变老。
1: 是啊，
0: 这两天本来就上火。
1: 别怕变老。当你开始回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说明你老了。

0: 哇，这首歌真的是
1: 光阴的故事，哎，
0: 感觉好像有点悲伤，但是其实唱起来并不悲伤。
2: 当然了，它就是旋律上非常欢快。
0: 这首歌好像
2: 是让你别怕变老，对。
0: I don't afraid of get older，
2: 说
0: 就是别怕变老，人都会老的，享受每个阶
1: 段。Don't worry about old man。
0: 哎，我的妈！Don't worry about older， 就别怕变老，但也无所谓了。现在，但是我跟你
1: 怎么，
0: 但是你经历
1: 不能好说呀，
0: 但是你经历了一些
2: 咋要出国呀？真是
0: 别人经历不了的东西，
1: 刚回来，
0: 别人经历不了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还蛮幸福的。就是用那个什么，用某些偶像剧，用你的年龄经历压死他，这就是现在目前
1: 用你吃过的盐齁死他，
0: 齁死他，对，就是这样。
1: 来吧，看看大家留言。同志说，
0: 说到你打电话，我也有一个小时候的事儿，
1: 那不要念留言，
0: 念吧。
1: 同志说，初一暑假，我和朋友用3天起早贪黑做完了全部的暑假作业，那个暑假玩的就很安心呐。你们暑假作业是真不多呀，起早贪黑，你3天能写完也挺
0: 难的。哎，你应该
2: 都有技巧。
0: 你那时候你应该记得吧？好像
1: 技巧啊。
0: 咱们80后的暑假作业没有其他的，
1: 啊、
0: 就是一本那个叫寒假作
1: 业，
0: 寒假
1: 作业，然后里面有什么数学、
0: 对，就综合就没了。
2: 对啊，
0: 一天就那么一页。
2: 然后它装钉是从中间一起装钉的，你就可以撕啊。
1: 不撕，
2: 一共100页，我都是撕到60页开始写。
1: 你觉得老师摸不出来你那个薄吗？
0: 对，薄厚都摸不出来吗？再说那个一天一页，但是那时候也懒。就攒着觉得，哎呀妈，3天都能补完。其实到时候
1: 我用的方法不是你那个方法，撕那玩意儿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随便写
2: 啊。对啊，嗯，
1: 就很快嘛，
2: 谁也没真的写啊。
0: 你那个延时就别放。
1: 不是，咱说的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就是说一些投机取巧的方
2: 法。但是就是说，就是这种，
1: 如果你真没写完的话，最后怎么办？
0: 就恶补。
2: 也是当年那个年代，就是说一回想的一个童年轶事了，其实也算是。
1: 现在你试试
0: 恶补。
2: 现在好像没有这个招了。
1: 现在你都像上传到小程序，直接给你批下来。
2: 啊、
1: 你要是全错的，那你觉得老师是看不见吗？
2: 对，我想说，现在应该没有这个。
0: 所以高科技以后更加的，就是孩子们就是怎么说呢？
2: 但
0: 你难以。
2: 现在有小猿送你。
0: 不是你啥都不好使，至少你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写这个作业的、啊，好多东西。我跟你说，就小时候打电话，我也干过这事儿。那时候刚按电话是兴奋呐、就想给有同学里边有电话人家打电话、而我们班条件最好是我们学委，然后还是个女生，天天骚扰她，然后我就给打电话，完了她妈接嘛，你找我们家薇薇啊，完了，刚开始第一遍态度特别好，阿姨，你找我们家薇薇是吧？你等会儿，你还找薇薇啊？薇薇，然后最后
1: 你老找薇薇干啥？
0: 等我第5遍找的时候，我说阿姨找薇，你等会儿再打吧。我说阿姨的薇薇呢？微微洗澡的就是可客厅、
1: 哎、你知道阿姨得多
0: 特别烦，
1: 内心就小子是不是有毛病，
0: 天天打电话，
1: 天天打电话，
0: 就是
1: 今日不好吧，
0: 就打电话，不是那时候
1: 就在谁呀，
0: 那时候电话
1: 都拉黑，
0: 不是那个时候电话就像手机是个玩具，就是你有电话你就喜欢往他家打电话，
1: 那时候接电话不花钱吗？要接电话花钱他更恨你，
0: 对，接电话是不花钱的。
1: 嗯、
0: 哎，小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骗家长玩游戏机，然后
1: 你能想点好的吗？
0: 那就是
1: 有没有点好的？
0: 就童年快乐吗？
1: 就是我让你好好想想有没有点好的。
0: 你说除了咱玩，你说还有什么？
1: 可以是玩啊，没问题啊。
2: 嗯，
0: 对啊，就是玩。
2: 你像我去大连跟朋友去蹦极，这就玩的挺好的呀。
0: 我妈还不想失去我，
2: 因为当时为什么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那个是因为刚中考完，那个是第一次。
1: 啊，就得说你妈你爸对你真是散养，中考完之后能让你自己出门，
0: 就不像、
2: 啊、
0: 就是感觉有时候就是那种对你的博爱和那种自由就不像亲生的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父母绝对不会，就是肯定还是因为你年龄在这摆着，你万一要做一些什么危险的动作，万一有什么意外呢，父母是受不了的。
2: 没有，我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父母对他比较放心呢？
2: 对，我特别感谢且就是庆幸我的父母对我有这种，
0: 但是大多数父母还是不会的，
2: 是应该早一点放手出去，
0: 因为你高中还未成年。
2: 总之那次的那个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真正意义上的就是第一次独立出门，然后跟朋友一起非常开心，然后朋友在一块儿嘛，住也住在一起，玩也玩在一起，然后还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蹦极的这件事儿，所以那个暑假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
0: 哎呦，这么说还是挺惭愧的，就是可能种种原因，就是我比如高中 甚至大学我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什么毕业旅行，什么跟同学没有，因为大、
2: 哦、好多呀，
0: 因为大家
1: 咱们那个年龄
0: 没
2: 我到大学之后每个假期都毕业，
0: 对，因为
2: 大学之后
0: 因为好像大学完事之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就没有时间了，高中也是这样的，就没有。
1: 木木比你小，他那个年龄已经开始旅游这个事情
2: 有这个意识，
0: 对，
1: 已经变得
0: 非常普及了，就什么毕业旅行
1: 了，咱们那个时候就是我感觉看着电影就挺大一个那啥了。
0: 是的，
1: 我记得我们同学之间有假期去一起看个电影啊，或者是说出去烧个烤、
2: 啊、就
1: 已经非常、
2: 嗯、
1: 就是不江边啊溜溜弯这种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
0: 确实是
1: 聚会了，
0: 那就是已经给你最大权力离开父母的视线一天、
2: 就是、限度已经非常大。
0: 对对对对。
1: 感叹号他说第一年上班的暑假，哎，他这个暑假印象深刻，但是并非在上学的时候，他说的是他第一年上班的暑假，赶上了咱们哈尔滨正火的那一年夏天，在中央大街执勤累成狗，
0: 最火的那一年啊、哦、
1: 他应该是
0: 赶上旅游旺季那二三年，那一年
2: 二四年，
0: 对，
1: 那他应该是那
0: 什么最火的那几年，
2: 二三或者二四，
1: 应该是那个就是 policeman 之类的，因为在中央大街执勤嘛。 上班
2: 很辛苦，那确实很辛苦、嗯、
1: 来回来去走完了老多人，
2: 对，就那个人，哎，我不知道啊，就是在那个中央大街也好，那个中央巴洛克都有这个，就是人形组成的自动的门、啊、
0: 那是旅游旺季的时候，
2: 门和墙，
0: 就是人墙，
2: 对，
0: 然后他会、
2: 啊、
0: 就跟上海是一样的，上海也是，因为你要
2: 外滩，
0: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叫就那个楼叫啥来着，标志性那个，就每个人到那拍照，有个咖啡店嘛，底下就是他那个就是一个人行横道，
2: 东方之珠啊，
0: 不是，他就那叫五角楼啊，叫什么，然后就那个、
2: 啊、
0: 就那个外有个建筑，然后你就都要在那个过道拍一张照嘛、嗯、那就因为车辆他都会有警察形成的人墙来给你来指导，可以让你去拍，还挺人性化的，我觉得那个挺人性化，他让你拍，但是你得在他的指导之下去拍，甚至有的警察觉得你快点吧，来我给你拍，他就给你拍了这种的。
1: 老河马他说我印象中小时候的暑假就是补课和磨洋工，一般我妈会带我去哪玩一下，然后回来就让我写暑假作业，每天我都假装
0: 玩什么呢，
1: 每天啊什么他妈领他出去旅游一下，就是正常很多家长现在都在做的事情，暑假有个五天七天的，领孩子出去玩一下，然后呢他说回来之后就开始写作业，写暑假作业，每天我都假装写，实际上搁那偷偷玩，不是看漫画就是打游戏，等到要开学的前一周我再突击一下我的暑假作业，印象当中那个暑假作业封皮还挺好看的，
0: 对，
1: 花花绿绿的，
0: 对，
2: 哦，都是这样啊，
0: 就是
2: 我当时闲到什么程度呢、哎、我当时就是坐那儿了，就是非常闲，但是也绝对不写，然后我给小明画眼镜
1: 没说完，那他说
2: 给小红画蝴蝶结，
1: 画画的部分和阅读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其他的都是乱写一通。
0: 那个时候的暑假版和寒假版我都能想到、暑假版就是一堆孩子划船郊游，就是是不是荷花狼桃花啥的，寒假版就是堆雪人
1: 打
0: 雪仗的那个封面，
2: 反正都很有主题性。
0: 对，哎，那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一个环节？我觉得那个当咱我们八零后小时候的小学老师是很辛苦的，他要在你的比如说期末考试完事之后，他有一个评语单，他要在旁边手写，比如说星月同学本学期表现优异，各方面德智体美劳已经进步明显。
2: 那实在到你那儿编不下去了怎么办？
0: 不是，他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老师对这五十四个孩子都非常了解，然后他会给你写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比如说什么什么的，比如说他觉得韩慕言各方面都比较好，相当活跃，就是上课老爱说话，希望下学期及时改正。那个爸爸妈妈引起高度。

0: 重视。然后比如星月什么的，一切都很好，为了健康要少吃点，其他都比较好。
1: 马兵，此处省此处省略一万字，家长来主动找我。
0: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老师会、
2: 马兵冒号无话可说。
0: 然后他就
1: 话都让他说了，
0: 就是我觉得那个得到老师那个评语特别好，因为他是用钢笔手给手写的，完了家长会看这个你这学期大概这几行的这个表现。
1: 妈，
0: 你
1: 别信，老师就是随便写的。
0: 不，那时候老师真不是随便写，因为他每一个都不一样。
1: 因为你不想让家长看呢，你就得就这么说。
0: 不是，他开家长会发给了家长的，就是他写的这个都提前写好了，就开家长会，你的上面有你的成绩，然后各表现都发给家长，家长拿回去要签字的。
2: 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这个了。
1: 来吧，16:32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暑假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是什么、展开说，详细说，分享的还是二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如果你爸你妈今年还没带你暑期带你出去玩的话，就看看哈冰秀吧，就算给你一个收官了。
2: 哎，很适合。
0: 对，哈尔滨这场演出其实非常好啊，就是你看这个价位你就知道一定不枉此行，因为这个票价其实并不算低，但是你会发现你肯定得到的是超值的享受。
1: 今天还有人问我去不去呢
0: 哈冰秀，一定要去看，因为咱主持人有去看的，说非常不错。
1: 但是今天没时间呀，不然我就去了。
0: 因为他20多号就要结束了啊。哈冰秀呢，只有在哈尔滨能看到，它是目前来说遇见哈尔滨现象级的演出。哈冰秀，那将是你这个夏天不可错过的一场精彩的演出。它其实呢是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告别夏天的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用真冰实景打造的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主要是以杂技加上高空的花样滑冰演出，像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这些动作组成，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世界大片。而且整个演出，我们的舞台上的演员随时可以跟线下的这个观众进行近距离互动，像送花击掌，幸运观众可以登台与演员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因为每一场每一次的演出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声光电，费用非常高，所以他一天只表演一场，每天晚上7:30，票价98、168、298三档票价，那你可以一人购多张。但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只要听我们的节目，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购票，买两张有惊喜，具体怎么惊喜法只有我们节目有。买两张有惊喜，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尤其是你南方的一些战友同事啊，来哈尔滨玩，正好晚上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你可以招待他去看这场演出。他也是目前来说夏日限定的季节性演出，过了这个啤酒节就没有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还在微信备注购票。
2: 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说一说，玩好了，很多人也希望能够拍好啊，在自己的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一个属于自己的很好的人生照片。
1: 之前我们说了很多次了，这个肖像照啊，那个这也是亚太新
2: 锐，名额也很少了吧？
1: 而且马上要落地了。
2: 对，
1: 亚太新锐的
2: 女生、
1: 对摄影师来到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闪拍的过程，两张照片，两个妆造，一次色彩的测试。299的价格，
0: 对
1: 啊，名额有限，而且就只落地这么几场，几场结束之后，人家就下一个城市了。
2: 其实
1: 说，
2: 其实它的这个价格也不贵，但是这一次的宣传跟909的合作呢，我们重点放在的也不是在价格上给大家压到有多低，而是说在品质上给大家做到提升。因为很多人在外面随便找的那种影楼拍啊，拍出来是好看，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不像你自己。今天的这个团队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打板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它是很真实的找到属于你的很好的角度，拍出来之后是你，但是是放大了优点之后的你，
1: 没错，
2: 会让你满意高品质的写真。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拍照就行。
1: 可以看看我们当时照的这个样板的照片。
0: 没错，
2: 没错。
1: 13244602879啊，
0: 13244602879，备注购票啊。
1: OK， 我们听首歌回来继续聊聊你的暑期。

0: 薛之谦，薛之谦，
1: 哎，叫做念啊。这首歌呢是唱给英俊哥、潇洒哥。
2: 哎，他有一段旋律特别像李荣浩改编《西游记》的那个歌的一段旋律，我就是有一段有几个八拍，我觉得特别像，就是那个。人只是人生富贵，他其中有一段特别像。
0: 我倒觉得他这歌里有好像有很像赵英俊歌的那个
2: 一种风格，是
0: 那个旋律，
1: 对对对，
0: 是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就是
1: 这种调性，
0: 他那个赵英俊的那个歌的那个风格，
2: 就是致敬他呗。
0: 对对对，
2: 他好哥们嘛，就是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其实你看啊，像这种绝对才华的歌手，他们是惺惺相惜的。你说赵英俊和这个薛之谦，他们两个无论。

0: 就是蛮有个性的那种。
1: 这首歌的作曲就是赵英俊，
0: 你看
1: 是赵英俊跟薛之谦共同作曲的，
2: 你看
1: 然后词儿
2: 所以感觉是有他的感觉的嘛，
1: 对，
0: 就蛮好的。
1: 然后用非常摇滚的方式，
0: 就是你们暑期都做些什么呢？有没有这放暑假的时候
1: 印象深刻的曾经的回首往事？
2: 太多了，默默除了跳那个蹦极呢？
1: 除了蹦极，我想想，哦，那就是我高中毕业了，
2: 嗯。
1: 高中毕业，然后那个马上要上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然后提前去了南京。
2: 嗯，
1: 就比如说正常，
2: 感受一下。
1: 正常比如说9月1号开学，我可能8月20号就到南京了。然后当时正好薛之谦去南京开音乐节，还不是演唱会，是音乐节。
2: 嗯，
1: 然后我就去看了南京本地的音乐节，叫密豆音乐节。
2: 啊，
1: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音乐节，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见薛之谦。
2: 嗯，
1: 哎，这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周。然后去了南京的一些标志性的景点，总统府啊，中山陵啊，然后那次是跟我爸妈一块儿去的。
0: 南京我对他的印象还是蛮深的，因为我就去过一次南京，然后还是因为就其他的事儿，然后是个五一去的，还不是太热。
1: 哎，那人太多了，
0: 就特别多，
1: 那人太多了。
0: 紫金山天文台，然后去了一趟，还坐那个，完，
1: 哎，
0: 当时去的时候还雾气蒙蒙的，然后我说这能行吗？
1: 哦，
0: 然后结果他说你别着急，南京人都知道，一会儿雾气就
1: 一会儿就散了，
0: 一会儿就散了，
1: 太阳很快就出来了，
0: 特别对。然后还就去了纪念馆，反正总之虽然短短的几天吧，我觉得我记得有一站南京有一站叫磁器口，
1: 哎呀，
0: 然后就坐地铁嘛，因为到磁器口下车，我就对那站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然后还南京的商场，我觉得还是蛮有氛围。但南京说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南京说话
1: 听不懂。
0: 但我就能听懂，就是他有一个，他有一句话，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话，我就能听懂啊。就是你这个，就是他那意思，比如你这算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这算毛啊？就是这种。
1: 哎，我真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老鸭粉丝汤没有我想象中的老鸭
1: 那么的惊艳。
0: 对对对对，就是对对对，
1: 惊艳，
0: 对对对对对。但其他都蛮好吃的。
2: 就是热，我记得就是
0: 南京
2: 是
0: 热，南京确实热，
2: 在景点外排队。嘎嘎热，
0: 就是特别热。
1: 主要是对我来说，就马上要步入新阶段了，上大学了，然后第一次看音乐节，第一次见薛之谦，哎，就是那时间。
2: 对呀，
1: 啊，
2: 因为 Middle 音乐节在国内也算是
1: 属一线
2: 的
1: 音
2: 乐节，
1: 对，一线音乐节品牌。嗯，
2: 小格格很可爱，说小时候爸妈工作忙，奶奶管不了，暑假我就带着弟弟俩人不写作业，泡网吧、游戏厅。后来我上了985、211大学，还考了研，他大专都没上去。你看你这姐咋当的？哎，这种人最气人，就是我没好好学习啊，但是我考的贼好。
1: 哎，但好像每个人身边都有这种人啊。
2: 对呀，
1: 啊，
2: 就是你看吧，就是他是最不努力的那个。
1: 就他玩，而且玩游戏玩的也可好了。
0: 就是我们班也有一个，就这种。
2: 完了，考试考的也是最好。
0: 就他上课睡觉，然后他其实他
1: 就混，
0: 他成宿刷题，他让你看不见，然后他放那个。他放
1: 的都不是真的啥，
0: 对，他其实是表面上告诉你本少爷其实就是天赋型的。老师说我就考第一就得了呗，但你管我，但是他其实我其实就是玩，没事，就是你得看感觉，他就得在家刷题，然后有一天他露馅了，他
2: 那不是我说的是大学，他就是不学，你能看得见他真的没学。
0: 大学还
2: 大学，因为大家都住在一起，你晚上有拿小板凳在外面默默的学习的，
1: 那也太变态了。
2: 有啊，那考的就不如那在屋里呼呼睡觉的呀。
1: 啊，你说那个对啊，
2: 所以就是这一点是你那个偷学那种吧，那是那个咱
0: 不
2: 说。
0: 但我在大学就没有这个，因为大学也不排名啥的。
1: 而且当时我初高中的时候，
0: 你大学排名吗？
2: 排名啊，大学排名，而且还有奖学金呢。
0: 就奖学金是奖学金，就是他没有排名这一说。
2: 有啊，我们有啊，有排名 啊。
0: 我们没有排名，就排什么第几啥的没
2: 有。
0: 他就是奖学金，他到时候通知你谁得了奖学金第几等奖。
2: 我们有排名，还有分呢。分不打的不对还能去找去呢。
0: 嗯，我就是对，反正我在大学的时候。
2: 你们大学不用排名，你们大学是不是要看实际操作呀？
0: 不是，他对有，但是他好像得60分就已经很好了
1: 啊。我大学
0: 就是别挂科就行，
1: 60分
0: 就别挂科。对对对，就别挂科，没挂科就算人生赢家了。
1: 我有好多61分啊。
0: 那就是人生赢家，
2: 那是老师给你面子，
1: 都老师对我挺好，
2: 都说明你那可能就56、57、78分，老师跟你聊了一下。
1: 我这分主要都集中在英语。
0: 妈呀，后面的题都没答，咋唠你啊？平时表现挺好，加38分吧。哎，就目不知咋的，后面这大题都没答，这咋整啊？这现在算是才41分，
1: 实在还不容易。这选择题这个必写的圆乎，啊，
0: 不知咋这咋唠你都没法唠，怎么办呢？平时穿干净就行，唱两首歌，
1: 哎，
0: 加20分吧，你就61。
1: 我们当时可不是嘛，考试之前老师上最后一堂课就说，该写字得写字啊。
0: 对呀，
1: 你要大题一个字儿都不写，我捞你都没法捞，
0: 没法捞，你不能控制，你记住了，
1: 我们当时真
0: 这是个素质，
1: 我们当时真就。

0: 狠人。
1: 记住啊，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是
0: 写字
1: 别空着
0: 啊，别空着，对，嗯，态度问题。
2: 以上仅代表他俩的个人的那什么的观点啊。大学是我们同学那家，大学时候相当努力，
0: 真学是吧，
2: 真学。那晚上就十点熄灯，他就搬个板凳在外面坐在走廊里学。
0: 然后他学的不如睡觉的。
2: 那
0: 你我跟你说，哎，永远有这种。兵哥，你刚才说那种，我跟你说，我高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是啥样？
2: 咱们就是不。还怎么的？这会儿还要继续唠下去？
1: 不唠，就是说，就是努力归努力是好事儿啊。但是每个人努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0: 月姐张忙的主要是张忙跟大家分享装修的事儿了。
2: 对，那47了，伪上装是秋季。
1: 时间过这么快，你
2: 对啊，这个秋季的装修特惠还没跟大家分享呢。
0: 嗯哼，
2: 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南国？
0: 那呗。
2: 那怎么都不说呢？
1: 南国装饰。先说哪个，你就说就行。
0: 先说南国吧。
1: 南国啊，南国行，先说说南国啊。这个南国顶峰装饰目前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嗯、
2: 而且在这个这周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波福利。
1: 嗯、
2: 首先先了解一下，他们家呢是哈尔滨道里区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
1: 没错。
2: 进驻哈尔滨呢也是投资5000万全力打造的一个超大型的装企，就是装修的企业，7000平的实景展厅，然后是公司自有物业的，全面展示的是这个粤派工艺的细节，包括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应有尽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一应俱全，一站式能让你购齐装饰的这样一个企业。
1: 没错，
2: 而且他们家全国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贤兵城。南国顶峰装饰呢主要是对主材辅料也是进行大宗采购的，这种方式呢保证品质的同时，质量的同时，价格又是让利给了我们的业主。所以说想要了解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是0451557548 557548 557548。
0: 那南国顶峰装饰大包套餐呢，从前期的拆除到清空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都是一包到底啊。俗话咱们说的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这个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道、菜盆、龙头、下水线、地漏都包含在内，而且价格非常透明，每平米只需要899。那909的听友朋友啊，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57548 557548来锁定专属于听众的福利政策。同时还有这个礼赠的3选1啊，说一说都哪三个，包括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包括全屋定制券10000元，包括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礼赠，这3选1，而且只限前10户。报名电话0451557548 557548 557548。
1: 没错，那还有是南国顶峰装饰啊，签合同同时同步签订零增项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边，那保证业主可以安心交付。909听友专属报名热线，记好0451557548 557548 557548。哎，说说那个什么，
2: 我看我们那个就是相遇七夕的这个活动，
1: 手串那个吧，
2: 啊，全程这个自用古法配比去严选沉香、檀香、玫瑰、桂花等多人这种多味的天然的名贵的香材，自己手工揉制制香的这个过程，
1: 对，手搓一个串
2: 啊，报名非常火爆，而且有好多都是闺蜜，
1: 就是
2: 蜜团去报。
1: 对，就是你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叫做西宁香啊，这个西宁香就有千年的古法，它是手搓的，而且是有这个制香大师
2: 非遗的，
1: 非遗的手把手教你，而且就是909的专场，大家可以报名啊。
2: 嗯，
1: 288一位，两个人520，那现在呢仅限15个名额。
2: 对，有人可能觉得啊，200多一个人挺贵吧。但是其实他们家正常一个人的单人价格就在500左右。
1: 对，
2: 有了解过的就知道他们家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成品和香珠手串的这么一个手工定制的地方。那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满满的仪式感，因为在七夕嘛，属于这个七夕的一次我们的落地活动。这个名额呢是有限的，因为他那接待名额也有，这个位置也有限，所以说大家想要解锁专属的东方香韵的文化活动，去感受一下这个自己制香的过程，自己手制一个适合自己体质啊，包括这种哈气质啊、气场啊，包括等等这样一个手作之约，那就添加微信去亲手定制一个属于自己的合香珠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嗯，备注香就行啊。
2: 嗯，
0: 没错，
2: 13244602879，我都想约我闺蜜一起去了，我问问他们时间。你俩不做一个呀？你
1: 俩
2: 做一个兄弟的，
1: 我
2: 们再做自己。它是个手串，自己带着它是自己可以就是散发香味的，
1: 是，
2: 而且对身体特别好，它有很多是药材类的东西。
1: 你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吗？
2: 嗯，
1: 我现在最怕就是单位发钱。
2: 你最怕？
1: 我现在最怕就是

0: 发钱，
1: 嗯，
0: 因为怕什么来什么。
1: 你这样，要不咱们就是把那个饭拆吧拆吧，咱们自己一人做。
0: 我觉得这个闺蜜行，就闺蜜两个人做确实很好，而且男生做这个对我觉得相对来说没有女生那么的有心。
1: 我给老妥做一个，
0: 你给他手搓一个像头那么大的。
1: 哇，那得老强
0: 啊！是不是要给他做一个？
1: 那好的，那个沉香啥的可贵了。
0: 不是，他这个都是好东西啊。
1: 是啊，所以说搓一个你说那么大的老强了。

0: 16:57，继续跟大家分享暑期的快乐，就念一条，感受一下啊。刚才有人来说了，无所谓，说小时候呢，哎，不乐意写作业，那非得拖到后三天，完了我就抄我同桌的，
1: 就抄。有没有点就是？
0: 然后听我说，
1: 除了暑假作业，有没有点快乐的？
0: 他说他快乐的来了，他说我把小明抄成了小鹏，老师跟我说，哟，你还朋友挺多的呢。就是大概就是你说我们小时候吧，大概可能犯的这些孩子们都犯的错误。
1: 那咱今天聊的不是你的暑假的快乐吗？你看，比如说我的快乐，
0: 他觉得这个过程就挺快乐，因为他拿着当笑话说，他就觉得还蛮快乐。
1: 比如说我暑假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跟我们同学，那个事情之后再说吧，比较长的一个故事，当然也我个人认为那天其实还是很快乐的，80%都是很快乐的。
0: 你知道我快乐的事跟大家说说吧。
1: 嗯，
0: 昨天我们不是Coach的包吗？
1: 嗯，
0: 就是今天还有啊，但是酒款已经不全了
1: 啊。
0: 昨天
2: 补了货了，但是现在有这个缺，
0: 好像599的没有了，699、799、899、999的还可能还有一些。
1: 嗯，
0: 之所以呢这么疯狂，就是现在我们这来硬货了。Coach 啊，这个全系列的酒款包，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上，今天最后一天秒杀价格啊，这个999、599、799、699都是打完折的价格。
1: 嗯，
0: 它原价是现在的价格是原来的1/3，就打能打三折。那像你999呢，原价可能就是3-4千的啊，现在就打了一个三折，就是999。总之现在是你想买 Coach 包最好的机会。
1: 嗯，
0: 那这9款畅销的 Coach 包现在就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当中，如果你想给自己，然后想给就是其他人就买，你现在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是什么。
1: 对，那抓紧时间去抢吧。昨天那么多样子，今天都没有那么全了。
0: 没有那么全了，
1: 但是好看的还依然有，价格确实依然有它的那个怎么说呢？
2: 还是这个福利
1: 力
2: 度
1: 啊，
2: 力
1: 度非常大。
2: 嗯，
1: 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你一般喜欢的类型的、常见的、Coach 的都有啊。
2: 没错，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后台回复一个字“包”就行啊。
1: 还有啥没说吗？
2: 微商啊。
1: 啊，那我们来说说微商吧。秋季的装修特惠，这个真的是大包整装40000起的价格。
2: 嗯，
1: 在微商这儿呢也已经是贴地皮儿了，让你花亲民的价格享受顶配的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微商深耕10年在哈尔滨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全部的这周的优惠。具体的优惠细则呢，你可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呢就截止到本周结束。然后呢有限时的8项免费重磅升级，如果你选择为上，那你就能够免费升级这8项，包括瓷砖、木门、墙面，
0: 嗯，对，
1: 橱柜、卫浴、水管，包括吊顶、厨房的水盆都有不同的升级。
0: 没错，
1: 比如说砖换750×1500，
0: 大砖换大砖，
1: 木门2.3米那么高，
0: 对，
1: 乳胶漆换分龄进口5:1的这个进口漆，橱柜加高，卫浴智能马桶，包括水路管线德国瑞好清凝管，水盆也是时下流行的大单盆，纳米加厚大单盆，这些都是免费升级给我们的听友的。
2: 嗯，
1: 但只给我们报名的听友啊，不是说听到就有的，而是在添加微信之后报名确认了之后，你在我们这报过名才有。19904515909，添加微信，想要报名咨询了解，添加19904515909。
0: 没错，
2: 19904515909，19904515909，
0: 一定要备注装修啊。
2: 嗯，
0: 那活动现周五结束。
2: 那也说说我们这个4大的专属特惠啊，有4选1。那其中呢，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啊，像万元的现金立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同时呢，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之后能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专属的礼包呢，也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0: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一定要备注装修。本周活动现周五结束啊。
1: 嗯。

0: 海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二的路上等你。
0: 真有才，超搞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斌，本命周二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0: 说到今天的话题呢，你暑期当中
1: 感觉咱们好像1.5倍倍速了呢。
2: 斌哥咋的了？
0: 又来不及
1: 了，着急吗？这不1.5倍速了吗？
0: 上一趟都晚点了，你说你还不该得加点？
1: 晚点七分钟了，我跟你说，没有七分钟的话也得晚点五分钟，最起码
0: 现在晚点五分多钟呢。然后你是得往下串呢，这就是什么？戏不够抽烟凑，小品不好加舞蹈。咱就往后凑啊，还有好多内容没说。今天话题跟大家说一下，在你印象

0: 象当中，你小时候的寒暑假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特别想分享那段时间你属于你的快乐童年
1: 啊？分享的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比如说我想到的就有一年暑假，我约了同学们一起去齐齐哈尔的江边，那个叫刘园，就齐齐哈尔的江边叫刘园。
0: 我去过，挺好的
1: 啊。那时候我们其实说实话，那时候没有露营这个概念，我们也没有什么帐篷这那那这，我们就是纯一帮小孩，就是
0: 铺个垫吃点喝点完事儿，
1: 连垫都没有，我们就是去看热闹去了，然后在那儿就是待了一大半天，
0: 兜里加一起也没有几块钱，
1: 没有钱，没啥钱，
0: 是不是？
1: 对，就在那看热闹，然后看别人那个支帐篷，看别人家这个带小狗带小孩，完了又吃又喝，我们就在那儿跟着凑热闹，反正就是个凑了一天热闹，回家特别开心，那一天其实特别开心。然后但是回家之后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
0: 你妈知道了你出去偷跑去，
1: 对，她不知道我上哪玩去了，或者她知道
0: 找你找不着了，
1: 或者她知道我上哪玩去了，她并不知道我，她知道我上哪玩去了又找不着我，她就更担心，因为她我去的是水边，她觉得是有危险的，
2: 嗯，
0: 动你们全家人找你，
2: 是
0: 不是？
1: 嗯，
0: 对，我记着你好像曾经说过这一次，
1: 嗯，然后就是除了那最后的20%并不太美丽以外，前面这80%这一天非常的开心，而且是属于暑期的独有的快乐，就是能玩水。
0: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小时候我还真是觉得，因为我们家军工离那个文化公园特别近，当年东三省最有意思的游乐园，
1: 嗯，
0: 大型综合游乐园就是哈尔滨，
1: 文化公园挺好玩啊，
0: 哈尔滨游乐园，
1: 对
0: 啊，那时候孩子不用花钱直接往里进，
1: 嗯，
0: 就是不足身高的你是可以直接免票的，到时候
1: 你看看，你终于站上了福利。
0: 我们那一段都免票，他就是孩子就不用票，然后那个就进去了，因为他票2块钱，我就特别，门票2块钱，你坐不坐是一回事，门票2块钱，那里头你就，那里头无比的享受，那有个阿拉伯飞毯，你知不知道？就是人人，你就看他们坐，挠挠叫，你就觉得票价都值了。然后
1: 过山车、阿拉伯飞毯，那时候还有一个是疯狂老鼠，那个也挺吓人，我记得就看起来很吓人。
0: 那个时候哈尔滨最有名的有两个过山车，一个叫做三环原子滑车，就是三个环，那时候东三省绝对头把交椅啊。第二个就是在门口，后来叫做钢之龙过山车，那个钢之龙啊，
1: 钢之龙不就是过山车吗？
0: 他两后来他新建了一个过山车，你那个三环原子滑车人是坐在里边的
1: 啊啊啊，
0: 那个钢之龙过山车是脚悬着的，悬空的，当啷着的，
1: 嗯。我知道。
0: 我记着当时咱们909应邀是给钢丝龙、钢之球过山车、钢丝球过山车做，试玩，还要拍视频，底下有个摄像机怼你脸，说主持人们一会儿下来的时候全程要微笑。当时我记得咱们台有个主持人，咱们频率有个主持人叫飞扬。
1: 太知道了。
0: 飞扬还带了他一个异性朋友。
1: 嗯。
0: 非要坐第一座，你知道吗？异性朋友直接说这玩意儿好悬着，这多刺激！结果一下来之后呢，摄像机怼脸，先到的摄像机前是两双鞋，我记得特别清楚，
1: 鞋都甩掉了，
0: 鞋都甩掉了，就是那个他一晃，那个鞋一下就掉了，那个惯性，你就想想有多大。当时
1: 那掉下来还砸人，还挺危险。
0: 当时我就想这个，但是我跟你说，坐那个脚悬着那个，你看就一悬一箱，
1: 不行不行，
0: 特别刺，
1: 没有特别没有安全感。
0: 对，你就感觉人像
1: 就像你坐一些高空的一些危险的那种，不是高空的一些吓人的那个娱乐设施，就是好像你在一个，
0: 嗯，
1: 如果你在一个篮子里也好，框里也好，或者是一个小
2: 就你还觉得挺有安全感。
1: 对，小格里都还好，但如果你是被吊着的，你。
0: 我告诉你啊，
1: 没有安全感。
0: 当你们去世界大型游乐园要坐过山车的时候，你就看它惊险刺激程度，通过一个东西你就能知道，它是荡着你腿的，
1: 嗯，
0: 还是要背着的。
1: 嗯，
0: 如果是
1: 背着
0: 的，就比较危险，就是很刺激。你比如像长龙的鹦鹉过山车，像环球影城的那个霸天虎过山车，你像这种腿荡着的，那就是什么小浣熊过山车，就不咋危险，孩子就可以坐的。
2: 但那种我绝对不坐是啥？
0: 嗯。
2: 疼，腿疼，他勒得我腿
0: 疼。对，那种，
2: 但跳伞都得是，
0: 就是你放下，只要荡腿的都不是危险系数都是一颗星。但你发现，如果背着给你压上那种，
2: 就好玩了。
0: 对，那就好玩，那
2: 就
0: 刺激了。就对对对对。
1: 田野说，平时假期都差不多，但是就1997年的暑假，
0: 我的1997年，我不停的呼唤你。1997年是什么日子？
1: 当然，这还。你问谁？这还用问呢？
0: 所以他一说1997年，我就是。
1: 是啊，他说考完就是考完试就踢球去了。那个时候，球场哪有草啊？全都是
0: 就荒的那种
1: 土和石子儿。
0: 对对对对，就是大泥地。
1: 我膝盖就卡破皮儿了，大夏天关节那儿定嘎巴，一动就破，一动就破，反反复复半个月才好。
0: 哎，默默作为男生，你小时候在外面野的时候，你有没有冒过油？
2: 冒油，
1: 卡冒油，
0: 卡冒油
2: 啊，打到过，
0: 就是我们都卡冒油，小时候那干嘛？那时候我们八零后
2: 就直接抢出去了，
0: 抢出去人抢、
2: 啊、
0: 抢了，就是那时候也抹那个叫紫药水、
2: 哎那个、
0: 红药水，
2: 哎呀我、那个、
0: 小时候谁那个菠萝盖不得卡秃噜皮，然后就卡秃噜皮都是青的。
1: 好，现在请撩起你们的菠萝盖，看看谁的扒拉比较大。
0: 就冒油。
1: 有疤了吗？
2: 哎，我这好像也现在有痕迹。
1: 肯定有，我都有呢，别说你俩了。
2: 哎，就都得是哈，经理哈。
1: 来看，
0: 全都有。哎，真的，我们全都有。
1: 来，现在请大家搂起你的菠萝盖看一眼。
2: 别开车安全啊！
0: 哎，你知不？
1: 没开车的不行。
0: 哎，全都有，全都有。
1: 翻过来我看看。
2: 哎，看，我这都变色了。
1: 啊，他那有、嗯。
0: 他那个是木木那个挺的。
1: 我没瞅着你的呀。你看我的。
0: 妈，你那么大啊？对，你不说了，你有次翻墙。
1: 这。我的菠萝盖感觉比你俩都那啥。
0: 不，你小时候，
1: 没有卡了吗？不是，
0: 对卡，那
1: 墙上卡下来了。
0: 你说姑娘家，你天天老疯
1: 卡不是，是裙子挂墙上了
0: 啊？对对，你有一次，对对对，人卡下来，
1: 对，
0: 我就是裙子挂在那当着下来。
1: 雨过天晴，我们今天聊暑假，你跟我聊寒假，
0: 就寒暑假都行吧？我觉得放假嘛。
2: 他说的寒假具体是什么呢？什么呢？
1: 他说寒假去江边玩，
2: 嗯，
1: 掉青沟里了。
0: 青沟已过万重山。
1: 青沟是啥呀？
0: 就掉沟里了。
1: 他说差点淹死。对啊，那寒假那、嗯、那是冻的冰完了掉进去窟窿里了呗，是不是？
0: 对。
1: 他说旁边的叔叔给我薅上来的，救了我的一条那啥命。
0: 我跟你说，你再生父母真的。
1: 他说走到家，棉裤都窝断了啊，
0: 就是冻的，冻的
1: 啊，对，因为湿完上来又冻，完了，一走道他就窝，一走道就窝断了。
2: 哎呦我的妈！
1: 父母回家，男女混合双打，三天没起来炕啊。现在去江边我都不往水边去，
0: 就害怕有阴影。
1: 那对，
0: 怎么有阴影呢？
1: 掉过那种窟窿里，那肯定是。
2: 那也真逃啊。
1: 嗯，但是有的时候小孩，因为小时候我也去那种
0: 他的认知危险程度特别的
1: 浅薄。就我就记得小时候我家那个附近就有一个小公园，很小很小的一个公园，那公园里就有个水大水泡吧，但它就算再小公园，它的水深度一定是有的。
2: 嗯，
1: 结上冰之后大家就去玩啊，就在那地方玩啊，但是其实动没动静你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所以小孩就是为什么每年暑假的时候
2: 都有
1: 学校都要有一封信提醒家长要注意这个水边玩的
2: 防范
1: 溺水的安全，对吧？
2: 冰面安全，
1: 对，
2: 嗯，
0: 哎，我记着，要说那个暑假，我有一个暑假过的是最有意义的暑假，也是最开心的暑假。我妈也不知道是抽了哪门子风，你知道吗？就是那年的暑假，非让我去学游泳。我的小学我就会去，那时候游泳还报班嘛，然后。我们走廊里边一共是七个男孩，
1: 嗯，
0: 为了结伴，他说：“那你家孩子学，我家孩子学呗。”然后就都去报这个班了。
1: 嗯，
0: 这一个教练就，我记得我的要有我跟工程大学有缘嘛，我就在哈工程的那个游泳馆学的游泳，当时暑期班，然后就是什么七天就能教你就会了，就会那个蛙泳了，确实也是七天会的。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不敢下去啊，孩子那个教练是真往下就扒了你，
2: 一脚踢啊，
0: 对，一脚踢嘛。还没等到我呢，我就直接跳下去了，就是那时候哭啊，那时候那都害怕嘛，人家长旁边看着，
1: 嗯，
0: 那你说这钱白花，
1: 嗯，
0: 老师就你实在不行就我踢了啊，就是那种，完还没等我吓唬我就先下了。啊，我发现那年学会了游泳，是真觉得，哎，月日你是花钱学的游泳吗？
1: 不是，就是跟我姐妹啊是玩的时候，在他们小区里学会。
0: 那你现在什么泳？
1: 当时我现在肯定水平已经不行了，但我当时我记得除了蝶泳以外，我都会。就都自己学会了，虽然不标准，但都能游。比如说仰泳，它就能漂，它就是能游。
2: 我也能。嗯，
1: 然后呢，蛙泳呢就不用说了，自由泳呢也能游，也能换气儿，但是就是气儿换的不很好，不能一直游，只能游个几十米就得停下来了，
2: 嗯，
1: 因为你气儿已经不够了。
2: 几十米够就足够了
1: 啊，也可能是十几米，我也忘了。
0: 默默是游游泳的是吧？那你是，
2: 嗯，我也没花钱学，
0: 但
2: 你
0: 是几个泳
2: 姿？我是最开始游的时候就是朋友教蛙泳，
1: 嗯，
2: 然后蛙泳的过程中自己自然就会了自由泳了。
1: 对，就是你自己扑棱扑棱吧，你感觉。
2: 就会了，然后你在抖音上找一些个那些比如说手的落点的姿势和切口啊，自然就摸索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教练还是
2: 怎么游怎么
1: 快，对，可
0: 能会教练他会
1: 动作更标准，游得更快。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那个工程大学特别专业，它是有跳台的，五米台和十米台是给跳水运动员用的，可能是大学那时候有跳水嘛。
2: 嗯，
0: 我们那个几个小孩非要试试，你想想那个瘦叽嘎啦穿那个就那种廉价的那种就是小时候那种廉价的游泳裤，然后说你们可以，你们从那个三米台开始跳，那个训练台跳出，记住啊，捏鼻子，一旦搂住内裤，完我们那个方法不停，无暇光捏鼻子没溜，内裤飘出来了。 真飘上来是，就是他扶他那个冲击力，
2: 主要是咋？他那个冲击力
0: 太大了，对，
2: 就是内裤，就比如说你正常都觉得挺紧了，它都会有掉落，
0: 直接就掉下来了，对对对，
1: 是吗？
2: 它也会掉，
0: 所以呢，你看我们回忆好多暑期快乐，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你暑期都有哪些快乐。
1: 到海三六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然后咱们就是说十七点回来，一个好事没说呢，是吗？
0: 对呀、啊，就赶紧的。
2: 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暑期家长带着出去玩，绝对是他一个能印象很深刻的一个。
1: 当然了，你让我现在想，我小时候虽然没去过几个地方，因为我们小时候确实是旅游，还那时候不是一个很兴盛的事情，但是我也依然记得去过哪儿，去过哪儿，去过哪儿。
2: 对，而且我也记得，比如说离特别近，
0: 我们现在说两个旅游啊，那
2: 先说近的吧。
0: 先说近的，俄罗斯这个行程啊，那现在俄罗斯呢，我们八月份的暑期就算结束了，但是有人想弥补这个遗憾，那我没去上。我想去
1: 九月，
0: 对，九月份如果你闲着正好有年假，九月份呢我们有两个行程，也是海参崴这个行程啊，九月份就更凉快了，那基本上就是、就早晚就加着个外套了啊、中午它那个中午那个温度相对高一点，就20多度，很舒服。那九月份海参崴的行程是9月12号、9月25号，一共两个行程，我们同时开始收，那每个团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团队，我们是哈尔滨起止，包含哈尔滨到绥芬河的来回高铁票，一人一只帝王蟹，就这两个就已经打败了所有的海参崴的行程。你看，你上携程去看，让任何平台去看，也有这个3晚4天的海参崴行程，但你会发现它有个小字写着是绥芬河起止，然后呢有购物店，而我们全程承诺零进店零购物纯玩，2599，一人一只帝王蟹，一个帝王蟹就500多，来回高铁票400多，就一共两个就给你省了900块钱，你想想你这个多超值，就一定不要看它表面便宜，一定要去深挖它的内容和细节。
1: 好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行程现在报的特别火爆哈。现在九月份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十月份你想90月份去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咨询详细的行程安排，13244602879，备注旅行。
2: 当然，同样呢，也有一个西藏的行程，很经典，也是我们打磨了很多年的经典行程了。四飞到成都中转一下，然后飞到拉萨，无论是酒店的品质还是去到的景点，当然景色这一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已经提供给咱们了。团期。给大家听一下啊，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目前是这个三个出发的时间可选，都是7天的行程。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西藏跟909一起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这个909的西藏团队也是非常高端的啊，5980一架全含啊。大家如果想报名这两个行程，添加微信
1: 几天
0: 的6晚7。
1: 6晚7天，
0: 对，7天行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啊，
1: 还是值得一去的。在这个淡季去的话，还是我觉得可以玩得更好。
0: 我看西藏要看天气，九月份的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
1: 特别好，
0: 就好，对对对。
3: 怎么保持新鲜的口感？

0: 来自易烊千玺的《恒温动物》，
1: 来自恭喜我们的影帝易烊千玺又拿了一个最佳男主角。他那个片子
0: 我觉得他实至名归，
1: 他演的很努力了。我觉得一个零零后演的那样，
2: 不要用努力来形容他。嗯，他真的很优秀，他是有天赋，同时还
1: 他是努力的。他其实最初的时候，他其实演那个什么的时候，演那个叫。《满江红》的时候演技很一般，
2: 好多你想，
1: 但是他之后他超脱了自己，他演了一个完全跟自己生活一点关系没有的人物，
2: 就他已经有了很多代表作了，其实已经，
1: 而且他，
0: 他跟就是他带哎，那叫电影叫什么来？就是他跟一个小女孩的那个，去年还是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吗？
2: 刘晓
0: 晨不是
2: 和一个小女孩，
0: 对，哎，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他。
1: 就是那个
0: 他演一个那个就是挺社会上的一个底层
2: 的少年
0: 的
2: 你，
1: 少年的你，他不跟那谁
0: 不是少年的你，不你来没事，你们先说，我找着那个电影
2: 《奇迹笨小孩》，
0: 对对对对，他演一个
2: 文牧野的，
0: 对吧？
2: 文牧野的，其实你看你听啊，他已经其实有很多代表作，《少年的你》，《满江红》，《送你一朵小红花》，《长津湖》，《奇迹笨小孩》，然后《小小的我》，哎。都是，
1: 我觉得他演
2: 惊蛰无声，
1: 我觉得他演小，就是他演这种小制作的这种文艺电影吧，演得非常好。就是他演商业片，
0: 我觉得他演那长津湖可不是小制作，
2: 很全
1: 能。你听我说，他在长津湖里的表现一般，包括他在那个什么，他演送你的小红花演的。
0: 咱们时间25分了，咱们毕竟不是一个影视节目，咱们聊一
1: 下。就咱仨人每个人就是发表自己对这个演员的看法。我觉得他演这个电影就是演那个，他演一个特殊人群演的特别好。我觉得我以为他就是
2: 小小的我
1: 病了，对，就这就是
2: 小
1: 小
2: 的
1: 我，就演的非常好。我觉得是这个奖是名单，作为年轻演员，
0: 因为有过一个采访，他就是为了模仿这个。群体的人物特征，他要首先他想做出那个状态，他是要紧绷着才能做出那种状态，但是他要紧绷就会显得很假了，他要在紧绷和松弛之间拿捏那个感觉，
1: 太不容易，
0: 就很难，
1: 这得背后有多少打磨呀。
0: 所以我说他值得吗？而且实至名归吗？10:26了，来吧来吧，我们说说暑期吧。当我们还在娱乐的暑假的时候，其实他很小就很努力了，所以这也是
1: 当年你最不被看好但是最争气的就是你，对，真是那句话啊，当年你最不被看好但是最争气的就是你。
0: 对，咱说当年他们三个，
1: 对，他们仨
0: 在一起的时候，好多人
1: 签名会
0: 80%-90%的人，70%-50%的人都喜欢。
1: 我就看过
2: 另外两个，
1: 我就看过一个采访，真是回旋镖，我就看过一个采访，
0: 王源
1: 不是，我就看过一个采访，三个人就到他那儿给他扒了一边，就采访结束了，就是每个人都说一句话，就到他那块，对不起，我们采访结束了。多演人呢，就是这种的，
0: 但是可能也是正是这
1: 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是最优秀，他最全面的。
0: 陈莹说，那快乐的暑期应该是蹬自行车的时候吧。他说小时候刚学会骑自行车，也不知道什么拐弯慢一些，一顿咔咔猛蹬啊，拐弯的时候一顿然后就卡了。那你这个，那是我暑期的一个难忘的一段经历。
1: 你爸猛蹬，你的脚在里边。
0: 不，是我也在学自行车，然后猛蹬，然后卡了，然后受伤，然后以为错位了，找了一个所谓当地，因为当时是在那个比较偏僻的，
1: 听说过，
0: 在比较偏僻的一个村子里的，然后找了一个所谓的医生，可能也不是真正的医生，就是一个老太太，就说你这个错环了，就是那种复位，需要咔咔一顿捏。非常之疼痛，后来到医院，是先拍的片子，但片子那时候没出来呢，后来发现根本没有错环或骨折，其他只不过就是挫伤，白白的挨了一顿，
1: 就是误诊了，你知道吗？早去医院可能几秒钟就完事儿了，这种的，
0: 疼的我，哎呦，那一宿啊，我的印象当中那一宿我就是躺在床上疼，然后流眼泪，就是那个感觉。
1: 那能不疼吗？而且我觉得那个小时候，我跟你说，就是不要经验论，就孩子都卡成那样了，就赶紧要不就送医院，要不就送正规的地方，
0: 找什么那个什么老太太庸医啊，
1: 对啊，
0: 就是不就找了一个村里的那种，就是好像所谓的，就是、这个、
1: 你说你万一给你本来你
0: 奶奶就特别厉害，
1: 你说你本来是骨裂给你按成了粉末性骨折，到时候你想回你都回不来了，你就是小小的我了，你17:28，那暑期的快乐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啊。游山玩水，跟家人一起，跟小伙伴一起。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相对来说，就是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
0: 嗯，
1: 相对来说给的自由那么多。完了，给个 pad， 给个什么手机，然后顶多就是父母在他允许的情况下，在他的可控范围之内，让你跟他一起出去玩一玩。
0: 嗯，
1: 就像我们那种没什么钱，然后但是却很快乐。就是你看，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什么的，但是那时候确实这样，让我们感觉到，你看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大早上就出门了。然后就
0: 封一天，一封封一天。
1: 对，他其实就在你的院里边，
0: 嗯，
1: 然后也许就在奶奶的床根底下，窗根底下，他看着你，
0: 嗯，
1: 然后到点让你喊你回家吃饭那种快乐，
0: 嗯，
1: 你有没有呢？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0: 岛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口加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接下来我们说说我们的行程，
1: 不是
0: 说
1: 那个
0: 完了，
1: 说那个什么
0: 我们的装修吧。
2: 哎，对，收拾为上吧。
0: 你想说啥？
1: 哦，那就说吧，但是这个行说吧，这个围上
0: 装，你说中间刚才这一段的含意义在于你想说
1: 这个，
0: 你先说
1: 这一段排应该排名是爱听和那什么，
0: 可以
1: 啊，对，就是你
0: 们，那咱不都说现在随机的吗？
1: 你那咱们随机的统计一下，现在想说啥想说啥咱就说啥呗，反正大家想听
2: 吧。
1: 嗯，
0: 想说装修我刚才说完了，然后你就那我们
1: 因为你没按着这个说得提示一下，万一他落了呢？你就先说装修吧。
2: 来，
1: 那没没没上
2: 装
1: 饰装
2: 修特会，说说吧。
0: 以后一个人去确定这个东西到底说什么啊，然后咱们就开始说，不在这个上面耽误太多时间。
2: 嗯，
0: 围上装饰呢，在这个秋季给大家带来的大包整装的40000的这个价格，40000起的价格，绝对是这十年来的一个这个咱们说。价格当中贴地皮儿的一次了，清明的价格想装修的顶配的这个家装，这个是本周围上带来的这一波福利。如果你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的细节细则，那你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呢又是能找到一个有设计水平、施工工艺包括可靠有保障的装修公司，围上装饰。
1: 没错，那你添加微信也不白添加，粉丝是有粉丝的优惠的，能让你白听节目吗？那你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以上八大升级全部免费给你升，其他的都是要升一级要花钱的，比如说瓷砖、地砖，常规的就是800一块的，800×800那种正方的，现在啊，围上给咱们的粉丝免费升级为750×1.5米的，750×1500的，大砖木门加高，加高最高至2.3米，你家的木门要是门要是加高很气派的啊，免费的。然后呢，漆给你换成芬兰进口的5/1/0漆，环保更安全啊，这个而且耐擦。橱柜定制高端定制橱柜呢，其实地柜常规的就是850，其实就是800，现在给你升级850到900。那上柜呢，给你升级700到800，就是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同时呢，给你省下30%的定制费用。卫浴给你换成智能的，然后呢，吊顶给你换成现在的蜂窝大板顶，最后一个手盆给你换成加厚的大单盆。总之，以上八大升级也给你省下2到3万块钱啊，这个是白捡的。那前提是添加嗨三的微信，在嗨三有备注，然后去围上家，最后签单了，以上不管你是什么，都给你八大升级。
2: 同时啊，也是有4大的专属特惠，供大家来四选一呢，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啊，10000元的现金立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还有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全屋。

0: 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
1: 嗯，
0: 同时在旧房改造的这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啊，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屏幕式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了解所有的优惠细则，都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伟尚承诺也是先装修后付款，所以说是给我们听友了又一重保障啊，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另外，我们说想要变美的女生，这肯定是所有人共同的心愿了。那在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的这个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参加这场活动呢，你如果想要报名，想要去了解这场活动，想要跟石磊主任去一对一的咨询，都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
2: 没
0: 错，
2: 嗯。石磊博士其实特别有名，他是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整形外科的医学博士啊，他背书非常高，去过这个美国、耶鲁啊、纽黑文啊、哈佛，但是他有一点是其他的做不到的。他在哪项最有名呢？就是二次修复，就是你最早的那种美容技术还比较就是不成熟的时候你做的，但是你发现时间久了有点不行了，那现在他对于这种失败的
0: 进行重建，
2: 重建。而且他非常厉害，就在这方面是很厉害的。
0: 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2: 没错。而且呢，
1: 活动是在30号到31号
2: 这两
1: 天，
0: 这月末，
1: 909听友进店可以免费享受298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任选一个啊，
2: 没错，
1: 名额有限，想要一对一的去咨询就预约的话，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
2: 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怎么了？

0: 感官放大仿似是有意。
1: OK，
2: 哎呀，无论是在哪个界，歌坛界啊，演艺界，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新生代，
1: 年轻的对
2: 新生代，比如说这个林家谦啊，我就觉得他是声音是那种，他还不是说像陈奕迅或者是像什么其他那种，他是在他们中间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但是他把这个词和编曲运用的非常的到位。
1: 冰冰啊，岁数真是大了。你发现了吗？你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的愿意发出那种感慨。
2: 月月月月月月、
1: 啊、
2: 我乐意、
1: 啊、对
2: 那我说出来不行了，我就是对今天
1: 对、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愿意就是表达自己的感慨。
2: 是啊，就因为我欣赏他。你看其他为什么其他我不感慨？
1: 没有、
2: 就是、
1: 你每一个都感慨了所以我说你应该是岁数大了，
2: 说明我就是对。
1: 哪天咱们出一期话题，什么暴露了你的年龄？哎，就哪天就说这个，
2: 你就说，
1: 说过，咱们说过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时候你意识到你不再年轻了，对不对？
2: 嗯，
1: 那就什么暴露了你的年龄？
2: 我用奶壶烧水了，我家里就用奶，我家里现在用奶壶了，水瓶，暖水瓶
1: 啊，
2: 就是咱家的暖壶。
1: 你家以前你家没有暖壶啊？
2: 那你家有暖？你家现在谁家还有暖壶？就是那个
1: 我们家没有，但我们家有保温壶、啊。
3: 为啥要用这个东西呢？
1: 有喝喝热水了，
2: 喝沏个茶就特别方便。就其实我家也有那种饮水机，就是可以跟热水，但是没有暖壶那种泡茶，特别好。你看现在，我现在发现我们家楼下的几个复印店，
3: 直接出来是开水，
2: 开水嘛，它有个塞儿就塞上那种暖壶，就你寝室没用
1: 保温壶，
2: 保温壶你没用过，寝室就放窗台那种的，花花绿绿的。
3: 我们年轻人现在用的那个叫
1: 保温壶、啊，
3: 叫定温壶。它可以定到某一个温度
1: 啊，他说的是那种比我那个保温壶再高一级别，就是你可以恒温到
3: 恒温设定
1: 五十度、六十度。
3: 比如说你平时随时就是想喝热水，一般定到45到50度。
1: 那你这个水是先烧开了再放里吗？
3: 它就是一直那样的。
1: 不是，那你这个水里面的是什么水？是过滤水，是那个饮、
3: 啊、
1: 那个矿泉水，
3: 瓶装矿泉水，
1: 对吧？
3: 对 对, 对。
1: 因为你看，你要不烧开了罐里，对吧？咱们就说你不能接，
3: 啊、
1: 你不能接那个，
3: 对
1: 呀、
3: 啊，
1: 你不能接那啥，所以你那个壶里只能放。
3: 已经能喝的水，
1: 对对
3: 对，
2: 对我觉得暖壶就挺好的，因为我那天看着一个大爷，他家底下就喝茶，这个续的呱呱续、
3: 哎，
2: 全是开水，然后我觉得整一个挺好的，泡点茶什么的，不用再去接呱呱续呗，你续，而且现在那个
3: 兵哥看到你这样，我
2: 泡脚盆、搪瓷壶是不是？
1: 对呀、啊，所以这哪天我
2: 泡脚盆是我
1: 聊的就是什么？刚才怎么说来着？
2: 泡，你哪个现象？
1: 什么暴露了
2: 你
1: 的年
2: 龄？
1: 什么？是或什么东西暴露了你的年龄？
2: 泡脚、
1: 那个、今天先不说，
2: 泡脚盆、奶壶、手把浴，还有就是那个
1: 葫芦，
2: 不是还有那个艾草锤，就这种。
1: 对对对，下周一要别跟我抢，我下周一
2: 不跟你抢那啥了。明天我说吃的。
1: 木木说怎么了？你那恒温壶也暴露你的年龄？你这就是年轻人用的东西啊。
3: 那个定温壶，对
1: 对啊，一般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家是有一个。以前买的一个保温壶，一升的、
3: 嗯、
1: 这个我就当它、
3: 嗯、
1: 把它当做像你冰哥那个暖水瓶保温用、
3: 嗯嗯、
1: 剩下我们家就是量杯了嘛、嗯、
2: 戴宇说的这个，他说看着我姑娘陪他过暑假的时候，他、
1: 嗯、
2: 在那个游乐场玩那个吹泡泡，让我回想起我小时候了
1: 啊！
2: 我妈妈每次带我去儿童公园，给我穿最漂亮的脑瓜上点个红点，去坐那个儿童公园的小火车。我妈妈下车的时候总会给我买一个冰激凌，然后再加一个吹泡那个东西。她说我每次一看到那个吹泡，就想起我每次我妈带我去坐，我妈也是带我坐那个儿童火，就是那个儿童公园的小火车。
1: 嗯，
2: 哎呀妈呀，儿童公园小火车还挺难坐的呢，那到六一都排不上。
1: 那是啊，那玩意儿是我也坐过
2: 小火车，特别
1: 小火车是一个当时特别抢手的东西。
2: 她说吹泡那个东西现在。吹起来依然觉得挺好玩的，但现在吹泡泡都不用了，就泡泡枪老过瘾了。我那个、
1: 嗯、
2: 我记得
3: 老玩了，那个
2: 我家有一把，是在哪儿？那个我们那个侄子鹅，我非要给他买，在哪儿？在极地公园。
1: 嗯，
2: 他出来之后就要那个企鹅的那个泡泡枪。
1: 嗯，
2: 我一问，
1: 嗯，
2: 最便宜的69，然后就那但是他要给我最大的那个159，我说就我说那个我说侄子往那儿看。完了，我赶紧卖回去。然后就去了那个，就去那个太阳岛公园去划那个船。完了，在还玩那个枪，那个枪一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那种出泡泡，挺好玩的。现在哪像咱们那种还用嘴吹，现在都是枪，
3: 老好玩的那个。
1: 但是那个枪其实
2: 挺有意思的，那枪。
1: 但它失去了我们
2: 对失去了吹的。

0: 比拼看谁
1: 对对对对对
0: 甩出一个大泡泡的那个
1: 对
0: 那种。吴慧琳她说84年暑假，我初二，姐姐初三。哦，她年纪不小啊，她比咱们最起码得
1: 84年就初二了。
0: 对，她比咱们
1: 七零后的
0: 大十几岁吧，
1: 七零后。
0: 她说我初二，姐姐初三，我俩用尽全部的伎俩，
1: 伎俩
0: 对，说服了爸妈。把我俩送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1: 那父母太勇敢，70年代你想想，那时候80年代初，
0: 因为叔叔和舅舅都在北京生活
1: 啊，那有接洽，
0: 把我和姐姐宠上天的招待。
1: 妈呀，那个时候就进京了，北京人。
0: 然后那一年还是我们国家重返奥运会，对，那是84年嘛，洛杉矶奥运会。他说当时15枚金牌，那你俩是看了去了？
1: 84年、
0: 哦、啊，你们没去，只不过是在北京看的奥运会。
1: 上洛杉矶了、
0: 啊、在北京看的奥运会。那确实，我刚才查了一下，
1: 84年奥运会给你最印象最深的是哪个金牌？
0: 徐海峰吗？
1: 还有
0: 射击吗？
1: 还有
0: 滑冰吗？有滑冰吗、嗯、不对不对，那是冬季奥运会。
1: 女排奥运会1984年夺冠，
0: 冠军、啊、
1: 夺冠。
0: 看看
1: 84年战决赛，
0: 女排
1: 女赛女排女决赛战胜了谁？战胜了美国队。
0: 还有谁？李宁。
1: 还有李宁。 对
0: 体操狂揽3金。
1: 对，1984年，真是那1984年真是辉煌的那届奥运会，打破了好多的空白。
0: 嗯，
1: 第一枚最值得的一枚、嗯、团体金牌，那是这个扬眉吐气的那一年一届奥运会、
0: 嗯、
1: 至此其实咱们在奥运会是彻底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了，就是那一届、
0: 嗯、
1: 就真是
0: 对，那个是
1: 那时候我虽然不懂，我才1岁，但是据回头再看录像还是非常精彩。
0: 对，咱们其实在那段经历当中都是看的过往。
1: 江家说都赖我哥，那年的暑假本来好好的，
0: 嗯，
1: 咱们玩那个老鹰捉小鸡呀，结果他捉掉两颗门牙。就是你是我跟你说老鹰捉小鸡你知道吗、嗯、最最最最最最最危险是哪个位置？
0: 最后一个呀，被甩来甩去的嘛。
1: 甩来甩就是甩丢两颗门牙。
0: 对呀、啊，你因为你那个半径是最大的呀、
1: 嗯，
0: 你要跑的是最远的，你跟不上那个速度，你就被甩出去了嘛。
1: 对对对对，温泽说把我爷那300多个瓶子全卖了。尼玛，300多个瓶子盖和瓶分开卖，我跟你说你真发了。
0: 哎呀，
1: 盖是
0: 瓶是瓶，因为一看就是过亿人呢。
1: 盆一定要拧开分开装。现在也是，你瓶和盖都是分开的。
0: 每次老土要扔，我都给他拿个袋都攒在了一起，然后放在门口给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
1: 妈，他可愿意要了呢。
0: 啊，是
1: 他的服务态度都不一样，真的，给你家门子擦的了就锃亮。
0: 不，哎，不含擦门这叫服务、啊。
1: 不含餐，
0: 不含擦门，
1: 不含餐。
0: 绕绕说恒温壶最开始是给孩子冲奶粉用的。对，这个好用在哪儿？就是孩子冲奶粉不是要一个恒定的温度吗？比如说就40多度。
1: 哎，我们80后小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你快那个，我爸叫我妈说你那谁谁谁快上厨房把那个水开了，把那个暖壶给灌满，他就会滴了个壶把那个暖壶灌满，然后盖上那个塞儿，喝开水就随时可以打、
2: 哎、我可爱听那个声音了。
1: 我也愿意听，我觉得、那个
2: 就是灌的那个声我可爱听，
1: 就满了，就这个壶。因为这个活都是、
2: 那个、
1: 因为这个活都是我爸干，因为我妈怕烫着我啊、
2: 嗯、
1: 就快满的时候啊，小时候还是太
0: 了。对呀，你别说木木真需要那个恒温壶，因为他喝热水、
2: 啊、我喝热水
0: 他得喝热水嘛。
2: 对，所以我特意买的那个定温的那个嘛、嗯、就是
0: 等再上点岁数啊，冰冰、
1: 嗯、
0: 啊，你反正已经有暖壶了，咱们还是也得买这个东西。
1: 但是木木一定他老了之后会非常养生，因为他现在胃肠胃不好，他更加好。
2: 我现在就已经养生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2: 我跟月姐，你看我跟月姐都有那个
0: 啊，对，
2: 那叫啥呀，那个东西
0: 按摩棒吧，
2: 就
0: 按
2: 摩棒
0: 嘛，就是头部按摩的那个东西。
2: 你看我耳朵是用的特别爽啊。
1: 还有一条在
0: 是你念。
1: 潘哲说
0: 嗯，
1: 小时候我们80后多快乐呀，我记得那时候陪我二叔去菜窖里边去求菜，整个那个放那个菜，你都不知道有菜窖这可是木木。
2: 哎，有，我还掉进去过呢。
1: 你掉过菜窖里头？
2: 我老厉害了，小的时候我老家。
1: 怪不得现在都不太聪明。
2: 小的时候我老家有那个
1: 菜窖，
2: 有那个平房，平房是屋里就有菜
1: 窖。菜
2: 窖，
1: 菜窖。
2: 木板拿起来里边起码得有3米吧。
1: 月月，你下过菜窖吗？
0: 不敢下去。
1: 你见过菜窖吗？
0: 好像下去过，也可能没下去，在外面瞅了一下。我知道
1: 菜窖里面就是放秋菜的嘛、
0: 嗯、
1: 里边就是、那个、
0: 土豆白菜
2: 土豆白菜、
1: 啊、对对对，里边特别阴凉。
0: 但那里边不是说那个容

0: 胃凉
1: 缺氧吗？
2: 下去之后先去烧个纸，先烧个纸，就点张纸下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养分，打开盖、
0: 哎、
2: 然后就下去、
0: 哎、
2: 因为家里面是有家里有菜窖嘛，然后那个扒拉磕啥都放里头、
0: 我当时就搁外边玩，然后太兴奋了，回来的时候 用的是跑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菜窖是打开，完我姥爷在里边求土豆呢，我就直接
1: 掉
0: 下
1: 去，
0: 我就直接跑刷就进去。
2: 哎呀妈，那个菜窖其实也不低呀、
1: 啊啊，
0: 3米啊，
2: 没摔个好胆吗？
0: 我就嘴
1: 摔他姥爷身上了，
0: 我就嘴里边出血了，
2: 磕破了，
0: 一点伤都没有。哎呦，
2: 胖还是好，
0: 那皮球
2: 起词儿。嗯，来吧，说说那个什么吧，说说爱听吧啊。
1: 嗯，
2: 那个爱听今天卖啥呢？卖 Coach 包，
0: 还是昨天的？
2: 对，如果最后一天了，然后那个如果大家喜欢 Coach， 想给自己一个 Coach 包，九款啊。咱别说价，咱就赶紧抢就得了，咱别问价格了，史低。因为呢它有九款包，打完折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里边，也就是那个官方商城里边是599、699、799、899、999这几款，一共是九款。你自己从托特包到小包到背包什么都有，
1: 水桶包还有造型的那个硬的也有，
2: 硬的那个方包都有， Coach 的啊，九款现在全部是秒杀折扣，包邮到您家、
0: 嗯、
2: Coach 专柜款现在货已经不多了，599的好像据说已经断货了、
1: 嗯、
2: 你自己去看，赶紧加购物车，今天最后一天，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喜欢 Coach 的有喜欢包的，
1: 嗯，
2: 不要错过，一定不要错过，这是硬货啊，牌子货 Coach 的系列，今天是包，九款包，从599到999，自己去选一个。
0: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我们再
0: 说省直装饰吧，
1: 哎，来说说省直装饰的这个活动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装修的优惠力度都挺大的，都挺多，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0: 嗯、
1: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之后包括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
0: 哎，
1: 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惠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竣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
1: 嗯。
0: 所以，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权益。
1: 嗯，
0: 装修设计费用享八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0: 这好，这个歌这太疯狂了，我跟你说。
1: 汪苏泷也开始造起来了，
2: 十万伏特。
0: 汪苏泷，我觉得就是他，
2: 我特别喜欢他这张专辑。他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歌，就是打破他之前的
1: 那
2: 种舒适区。这个很好。
0: 我觉得汪苏泷在以他的人品，在综艺他也能舒适，他在哪个歌路上他都能舒适。就他是那种小乖乖，就是阿姨看着阿姨喜欢，同龄看着同龄喜欢。
2: 嘛，可不是了，人现在不是那种玩不脸了，人现在
0: 瘦
2: 了，
0: 瘦了很多。对对，就他
1: 走偶像路线了。
0: 我觉得他还是会说话，就是他东北人有幽默感自带的。然后
2: 从弟弟变成哥哥了，现在
0: 再加上他也确实经过了《我是歌手》的心态历练之后，我发现他更强大了，觉得无法再摧毁我了。嗯。
1: 来吧，那17:55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就是那个暑期，那个属于你的儿时的暑期是多么的快乐，是怎么快乐的，是因何而快乐的，可以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留言，秦说，我的暑假生活快乐源于亲戚朋友家的孩子，经常会来我家住。然后我们会每天打打闹闹闹，然后抢零食抢电视，然后但是每到人家走的时候我又很舍不得，会哭着喊着拽着人家别走。我小时候也是这种类型，就谁要上我家来就是可怕人走了呢。我妈就是每次都特别害怕这件事情，就是特别担心有人在我家住的或者玩的时间太长了之后一走的时候我就这也不让走那也不让走，然后就整的就是
2: 没完没了的。
1: 对对对对对，整得太难。
0: 所以我就说嘛，我就想说的是，小的时候家里来且是最快乐的，尤其暑期谁上家里，
1: 尤其是能带东西来的且就更快乐了。
0: 那个我记着有一年，
2: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我现在就因为小的时候这份心理啊，我现在但凡比如说去长辈家，或者说我知道这个家里边有小孩，我都会尽量让自己不空手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小孩他对这个事会有期待。
0: 肯定是
1: 啊，
2: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0: 我记得有一年暑假的时候吧，我弟和我更玩好好的呢，说我姑父带着他那个儿子来，因为就是表弟吧算是啊。然后我说那能带什么呢，结果他带了一堆玩具之后，我姑父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大礼，送来了两只鸽子。你知道那个鸽子吧，
1: 活的呀，
0: 活的就当宠物，就是鸽子，说你们这两天暑假的这个玩鸽子吧。然后那个鸽子

0: 拍照这件事情呢，大家要趁早了，因为活动马上落地了。
1: 没错，
0: 落地之后就不能再预约了，
1: 本身名额也越来越少了。
0: 对，这是针对于我们哈尔滨的女生的一次体验
1: 大福利吧，相当于是。
0: 对，
1: 因为正常来说这个拍摄团队这个价格是下不来的。
0: 嗯，而且他不会全国，他只在一些北上广深的一些大城市当中服务一些高端客户或者是一些明星啊跟拍啊什么
1: 的。都是商单。
0: 对，所以说呢这一次也是做了一个全国的巡回。
2: 你都不知道他在北上广深老忙了，那一约都呼呼的，马上就很快就买。
0: 对，所以说呢这次来到哈尔滨呢，299的价格只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价格呢两个妆造两个精修的照片加一次色彩的测试啊，299的价格。最重要的呢，照片不多，但是重在它精，就是说你照完之后你会发现这张照片会成为你可能你的这个现在目前为止的人生照片。
1: 嗯，
0: 就是这种体验。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13244602879，13244602879，拍出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照片，备注拍照就可以了。
0: OK， 整点报时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下班
2: 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3，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嗨三下班万岁最后的半个小时的精彩。然后我们先从能让大家变美的、变瘦的，我们的这个
1: 纳
0: 之
1: 美的减肥。哎，
0: 这位是
1: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纳之美的这个，比如说减肥的方式啊，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呢？然后大概我们今天优惠的价格。
2: 好嘞，减肥我们纳之美提倡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也不运动，主打的是一日三餐正常吃，真的就是做到了大家所一直追求的开心的吃还能快乐的瘦的方法。咱们做7天，做7次就能瘦5到8斤，最主要咱们现在直播间里还有活动，只花100块钱，就这100块钱，你想减的赶紧记住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
1: 那你介绍一下，我们进哈尔滨有几家门店？我记得是有5家，对不对？
2: 对，咱们是5店同时开放。咱们既不节食也不运动的减肥方法，越减越健康，越减越自信。咱们是5店同时开放，有厢房万达店、群力远大店，还有中央大街店、哈西万达店，还有松北店。但是咱们每店每天仅限5个名额，不是一直都有的。这个时候减肥顾客非常非常多，因为这个时候正是调整代谢的最佳时期。所以说很多人都想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代谢加速一下，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减肥效果。所以说现在会员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大家只要你有肉肉的啊，赶紧报个名，你来试试，100块钱就能让你瘦5到8斤。88344-3，88344-3。
1: 每天的节目的中间的这5分钟啊，才有100块钱七次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因为正常来说，你想想，只要减肥这个赛道，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价格啊？尤其是还能承诺你，这7次你只要好好做的话，按照要求就能够瘦5到8斤。那其实这个非常诱人啊！100块钱的这个成本，哪怕你只是去尝试一下好奇心的驱使，其实这100块钱花的都不亏。但是就像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5家门店，每家门店的每天5个位置，5×25，所以其实每天只有这25个幸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有这个想法的朋友，就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电话来咨询，看看报名一下，然后这5家店看看哪个离你更近。88344-3，88344-3。那当然，王老师，我也替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们，包括这个想要减肥的朋友们问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减肥方式，说的是确实是很，怎么说呢，方便哈，躺着就能减。那这100块钱七次之外，我们会不会到店之后有其他的额外的消费和收费？
2: 首先一来讲，咱们绝无二次收费，就是100块钱给咱们做7天，然后顾客来店里7次，而且我们也是能够保证顾客每一个进店的顾客都会瘦啊，最少的会瘦5到8斤。所以说这个是依你体质而已，如果是体重特别小的，你就想减个3-5斤的，你赶紧记好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也就是比如产后形成的这种局部性的肥胖，或者是肚子上有局部性这个囤积小肉肉的，而且体重并没有超标太多的，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你来了之后，可能100块钱就解决了你的烦恼，让你以后穿衣服也更自信了，不会因为这个肚子上的肉肉而烦恼。当然你体重大的来到咱们家，可能你比这5到8斤瘦的还会更多，我们也没有额外的收费，而且你瘦完了之后，你自己也会觉得身体也健康了，然后也轻快了。
1: 那我们这个减肥，比如说我现在确实这7次之后我减下去了，那会不会之后有很明显的反弹呢？
2: 没有这种情况啊，咱们的减肥就是减下去了，就是瘦下去了，就是让你彻底瘦下去了。就像最近我们接待了一位会员一样，这个姐姐来的时候她是149.8斤啊，就是来到咱们家第二天的时候，她就感慨一句话，她说如果我早来了，我应该走了很多的捷径，我少受了很多的苦，在减肥上我真的是遭了很多的罪。但是来到咱们家3天里，她就瘦了5斤，真的她对咱们家减肥非常非常的认可。然后中间又出去了一段时间，一丁点都没有长秤啊，自己都觉得哎呀，在咱们家做减肥真是太幸福了，一日三餐正常吃，然后3天就能瘦5斤。如果他继续做的话，可能后期瘦的还会更好，他明天就回来了。
3: 我跟你说，人生当中最

0: 乐的不是减掉的，是减完之后不反弹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1: 哎、
0: 啊！所以呢，纳智美、
1: 就是、
0: 对，在纳智美用100块钱感受7天，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低代谢变高代谢。
2: 嗯，
0: 谢谢我们的老师啊，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名额。嗯、哈尔滨5家门店每天啊5个名额，大家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88344-3，88344-3，抢占100块钱7天的快乐。
2: OK， 10:08了，我们今天聊暑期的快乐。其实小孩子的快乐最起码就没有减肥的这个负担。
0: 哎呀妈，
3: 哎呀妈呀，越吃越可爱。
2: 嗯，然后这都是后，就是快乐都是属于暑假的。
3: 你说他咋就能越吃越可爱呢？我长大了咋就不能？
0: 小时候你妈没说吗？哎呀，胖胖点，
3: 胖点有福。
0: 对，
2: 我曾经在一个暑假，在我姨家。一个暑假就是我妈给我送去，我大概玩在她家玩了大概1个月或者20多天，我妈接我的时候我应该是胖了10到20斤。我妈说干哈呀，给我姑娘，
0: 我妈说怎么的，买一赠一啊，
2: 就是给我
0: 送一赠一，
2: 啥了，你们舍得吃，我们还不想这么胖了。就一个暑假就是
0: 那问一下，
3: 就小孩就
0: 送到你姨家去，你姨家有没有小孩？
2: 有啊，就我跟我姐俩
0: 胖20斤吗？
2: 那我那没有，小时候我胖她瘦，后来我俩一堆胖，
0: 怪你姨。
2: 嗯，好都给我吃了，没有就一样吃都让我吸收了。
0: 你真是，就是你好像那个，你好像遛娃那宝葫芦啥都往里收了。但是我觉得好事儿，就身体好嘛。
3: 不是，咱仨里小时候最胖的是你吧？应该是，
0: 初中最胖的时候应该是我，小时候还挺瘦的，但是也是、嗯、我是属于纯吃出来的。
3: 初中的时候是哪个亲戚给吃成那样的？
0: 我妈，
3: 就是亲妈，
0: 嫡亲长，嫡长妈。
2: 亲妈，
0: 那时候你想想，一个肘子一锅米饭一天就能吃了、
3: 哎、
0: 还有2瓶可乐呢，我们家可乐不断。我妈那时候觉得胖胖点没事儿，直到我发现了
2: 那个长不起
0: 来，36D。
2: 不是，哎，这个长不起来是有原因，那喝可乐，那小时候就
0: 喝。你想想，我的暑假是这样的啊、
2: 嗯、
0: 我妈说儿子啊，咱不是不吃，咱吃行，你也跟你弟出去跑一跑，就是我们家，我们那个走廊就是都是单穿，一家一个孩子还都是男孩，你发现就只有我这个七娃
3: 一点运动量没有，
0: 睡觉睡午觉呼呼睡，然后大夏天也能睡进去，然后人就打篮球啊，打足球，踢足球，完就
3: 你啥也不带，
0: 都会，就我不是，所以你看人家都在初中时候长个儿，我就没长，人生一大遗憾。
2: 对，其实初二到初三左右
0: 特别
3: 是一个穿的，
0: 我们班有一个叫张兴汉的。初一的时候，因为初二就是升学了嘛，他初一的时候跟我说，冰冰咱们初二见，他当时是1.6米吧，
3: 他当时说的是
0: 1.6米，
3: 初二见，
0: 1.62米可能，
3: 咱们初二见，
0: 他骑个自行车还得蹬胯你知道吗。转眼我说咱们来个新同学啊，1.82米，
3: 哎呦妈，就一个暑假，
0: 但他再也没长过，够了，
3: 但够了，
0: 他说
2: 太够了。
0: 我说你怎么？他说你晚上都能听到你长个的声，
3: 咔吧咔吧的，
0: 就是骨头疼的厉害。他总是觉得妈，我这骨头特别疼。结果一个假期40多天就长了20公分。他说我们班一个奇迹嘛，一下就窜到了高。还他本来就瘦，那张兴汉我记忆特别清楚，一个假期长20公分的男人。
2: 祝贺他。
3: 所以他那个暑假印象深刻的就是
0: 长
3: 个长
0: 个、
2: 嗯、
0: 长，疯狂长个，长得特别个子特别高。嗯，
2: 哎呀，我们再来说说南国顶峰装饰的活动吧。
0: 可以啊，我来说啊，这个南国顶峰非常好。
2: 没错，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项目进驻，哈尔滨投资5000万打造的一个大型的装企，7000平实景展厅，然后公司自有物业。全面展示了月牌工艺的细节，3000多平的主展区、主材的展示区，然后国内外的一线材料都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一应俱全，真正实现了一站式的购齐家装。
0: 嗯，
2: 全国300多家店连锁护航月牌工艺礼线冰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呢，对于主材辅料进行的是大宗的采购，然后这样呢，能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又降低了成本，直接让利给我们的听众。
0: 没错。
2: 那想要了解服务热线，南国顶峰0451-55754-8，55754-8，55754-8。
0: 哎，
3: 没错啊，南国顶峰装饰大包的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呢，也是一包到底啊。包括像咱们俗话所说的这个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这个施工，再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菜盆、龙头、下水线、地漏都包含在内，而且价格非常透明，每瓶就是899。哎，所以说909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拨打他们的这个报名的
2: 热线
3: 啊，55754-8，55754-8，锁定专属的听众福利政策。
2: 没错，还有3选1的这个礼赠呢，就是如果你签大包整装，还有3。

0: 三选一，海尔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包括全屋定制券10000。
1: 嗯，
0: 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地热，这三样三选一。
1: 现前十户。
0: 对
2: 对，
1: 三选一。报名电话0451-55754-48，55754-48，55754-48。
2: 没错，南国顶峰装饰签合同，同时同步给您签订零增项协议啊，那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等等，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交付。909听友专属报名热线，大家记好0451-55754-48，55754-48，55754-48。
1: 说一个这个月末的好事吧，家里装修好了，很多人也希望自己的面部也是装修的很好啊。那在本月末8月30号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与现场活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没错，那变美这件事儿呢，一定是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我们说石磊这个博士呢，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医院哈，专科的医院当中进行过
1: 深造学习，
0: 深造，对，而且他最擅长的是呢，对于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的重建，
1: 这个很厉害，
0: 对，这个很厉害，就是在已经失败的这个情况下如何修复，这个很厉害，
1: 就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容易差强人意，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如何在事后还能有所弥补，这个事儿不容易，
0: 所以说呢，如果你也想这个一对一的去了解一些抗衰理念、修复的方案，你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没错，那而且呢，咱们的909的听友啊，当天到店去这个咨询的话，还能得到299元的逆龄王者和面部瀑布补水一次，
0: 或者啊，两个二选一，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啊，想要报名，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2: 哎，13104513909，13104513909，有需要的咱们听友可以提前报名。
0: 嗯，好嘞，18:15，
2: 听歌。

0: 哎，你听听听不听见？听不听见？
1: 啥？
0: 他这首歌的最后是什么叫？夏天蝉鸣的叫声。
2: 哇，
0: 这是一下子就让想到了我们小，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的蝉鸣，
1: 我家那个
0: 和知了
1: 还活着呢，还
0: 叫呢，特别特别的。
2: 哎，我小时候，
0: 你小时候会发现，我们基本住在城市里边，晚上你会听见蝉鸣，就是那个知了或者什么蛐蛐，它叫声特别多。现在你发现很少了。
1: 那我今天早上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在我家纱窗上看到了一只蜻蜓。就是落在我家纱窗上，我觉得这
0: 蜻蜓现在挺少见了，我觉得，
1: 而且是在我家那么高，我就觉得，而且它一直趴在那儿，我打算晚上回去再看看还在不在。
0: 肯定不在了，蜻蜓它也得回家嘛。
1: 来吧，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属于你的暑期的这个快乐到底是什么？
0: 哎，
1: 分享了还撒着微信，
0: 哎，对，口加大大33横杠的三啊，就今天一定要分享一下，因为啊，这个离我们分享完了，这个还剩下几分钟的这个时间。
2: 嗯。
1: 来说说，没上装饰是不是？刚才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呢。
0: 对，
1: 因为最近装修的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多，然后这个优惠的价也比较多，大家可以多去了解，多比较。
2: 其实是个好事。
1: 对，但是没上装饰确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4-5年的时间了，然后深耕哈尔滨也是10年了。他们家呢就是高端施工标准，然后精工工艺，但是不打折。不过最近一段时间给到我们听友大包整装40000起的这个价格确实非常亲民了，已经让你能不花冤枉钱，任何一分都不花了。所以你想了解全部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一个是报名，一个是了解优惠的细则。
2: 嗯，来，同时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有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
0: 没错，这8项升级其实啊非同小可啊。那你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这个咱们粉丝在维上家最后签单装修了，还在我们这儿有备注的，那套上了。以下8大升级能给你省好几万块钱，都是免费升级的啊。第一个就是家里边喜欢铺瓷砖地砖的，现在呢它原本啊如果是普通的话就是800×800的正方砖，现在呢给你免费升级750×1.5米的砖。
2: 没错，
0: 哎，
2: 没错，包括木门这一块呢也是做到了加高升级啊，一线品牌的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
0: 哎，
2: 同时墙面漆的进口升级，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成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橱柜加高的定制升级也是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那在卫浴的这一块呢也是直接置换成智能的马桶，同时水路管材升级到德国瑞好的清柠的水管，在吊顶的质感升级这一块呢，也是网红蜂窝的大板吊顶直接给到。那厨房的水盆呢，也是免费给你加厚的大单盆的那种，洗碗洗菜的空间更加充足。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来享受优惠的细则。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专属的4选1的啊，而且呢，像现金直接补贴，最高可以减30000啊，而且呢，这个全屋家电呢都是可以送。
1: 包括全屋的家具啊，这个在你大包整装之后都会有额外的赠送。
0: 没错，
1: 而且为上家呢敢于承诺，就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把这个主动权放在你自己手里，你什么时候都是有保障的。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啊。那在明天是七夕，是不是？
2: 对，
0: 明天七夕。
1: 然后呢，在这周的周末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场相遇七夕的手工这个定制合香珠的活动。
2: 嗯，
1: 这个呢是我们针对于七夕期间做的一个落地的活动，也是针对于我们的听友给大家严选了一个非常棒的，遵循古法去，非遗手做的这么一个。一次线下活动啊，那你可以约上你的另一半，你可以约上你的闺蜜，咱们一起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的合香珠手串，也叫西宁香。
2: 没错，就是又有纪念价值，同时呢你会发现你平时日常戴的时候还挺好的
1: 啊。对，它会自然散发香气，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沉香、檀香、降真香，包括玫瑰、桂花等等这些名贵的香材，然后遵循古方比例去做一个手做的这样一个西宁香。你戴上之后呢，一它呢首先是自制的，然后二呢它呢又是各种香材做的，非常的健康，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属于就是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咱们说七夕的一个信物吧。所以说想要了解这次活动，也可以一个人前往288元，两个人比如说闺蜜啊，或者是情侣啊，
0: 对，两个人更合适，520
1: 一起去520的价格制作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专属的这样一个手，这个不能叫手串，这个叫做
2: 手作，
1: 香珠和
0: 香珠
1: 手串。对对对，活动时间呢是在这周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在哈西汇智中心 D 座的 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所以说平时他们家一个这种手串大概价格就500多，所以说这一次520能做两个，非常大家可以报名来了解这个活动。
2: 没错啊，18
1: 13243602879，
0: 嗯，就是报名吧，因为22号就这周嘛，22号下午啊，就是1点钟就开始了，
2: 嗯，
0: 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吧，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感受一下，13244602879，备注香，13244602879，备注志香都可以。
2: 没错，同样啊，就是这个哈冰秀的这个也仍然一样，想要感受一下在节目中的这个。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啊，每天晚上7点半准时开演的这个哈冰秀，也可以来添加微信购买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更有惊喜。
0: 没错，那一定啊，备注购票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在节目中买票啊是有赠送的啊，还有惊喜。
1: OK， 18:26了，
0: 这样吧，地球不爆炸，
1: 海瑟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海瑟不休息，
0: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拜拜，
1: 拜拜。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把你的幸福交给我们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还是新宇。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以及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欢迎您把收听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说说啊结婚这些事儿。要说结婚啊，那家家户户肯定都是家里面的大事儿。
1: 嗯
0: 啊，人说这个人生的几大喜嘛，对吧？
1: 哎、
0: 洞房花烛时绝对是这个、哎、人生比较期待的时刻。
1: 对
0: 啊，那所谓洞房花烛，我们发展到现在其实就是结婚嘛。
1: 对的，
0: 对吧？
1: 婚礼嘛，意义上最大的喜事儿。
0: 对，
1: 嗯，
0: 然后所有的这么多年未见的很多的好朋友亲人，对吧、
1: 嗯、
0: 这个同事，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吧，你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得非常的到位了。
1: 对的，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嗯、就是这个你平常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好多人都看到说我俩这关系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应该去啊、
0: 嗯、
1: 但是你真正说到咱自己正常结婚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啊，我这个时期的朋友他来了，我那个时期的朋友他来了啊，我这个最近怎么怎么样的他没来，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事儿，
0: 就是你的人生各个阶段，
1: 哎，
0: 这个时候全都在现场。
1: 对了，
0: 啊，这个我就非常能够理解龙龙结婚时候为什么，就是他说我看到来宾的时候
1: 啊，
0: 他说我忍不住的哭了，
1: 就是很感动。
0: 对，他就觉得你看我的小学同学，
1: 嗯
0: 发小，
1: 嗯，
0: 很早嘛，
1: 嗯，
0: 相识，然后我的大学同学，甚至我之后工作的成功的这个伙伴等等。
1: 嗯，

0: 啊，就是你会发现我的这个人生就像截止到目前的人生啊，它就像过电影一样，
1: 对
0: 啊，都来到你的身边了。这个时候很难不产生一种感慨，就是心思比较细腻的人就会很感动。
1: 对，就每当这个真正说自己这个办事儿也好，或者是这个出现什么情况也好，身旁的这个兄弟姐妹、家里边的这个亲友长辈，包括身旁的这个无论是同事也好、领导也好，都在
0: 到位
1: 那。那当天就是非常非常到位，
0: 是
1: 感觉非常好。反正我没去。
0: 啊，你
1: 我那天有婚礼，我那天在外地。
0: 嗯，是的，就是婚礼嘛，结婚嘛，我们都想要就是接近于完美吧，接近于自己心中理想中的那个婚礼的样子。
1: 对
0: 啊，那么很多人其实在筹备婚礼之前呢，他在脑海当中也并没有脑补过很多画面。
1: 嗯，
0: 他甚至觉得好像这场不错，那场也不错，
1: 好像都挺好。
0: 对，然后就感觉说，哎呀，到我结婚的时候我怎么办呢？然后一时不会想，但是真正的落到自己身上了，这个时候就有点慌了。
1: 嗯
0: 啊，我该怎么准备啊？从哪一步开始啊？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呢？他就会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对，他也会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大家平常总说这梦中的婚礼，梦中的婚礼到底什么样才算是梦中的婚礼呢？就是在你没结婚之前，你就会预想这个婚礼当天啊，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这个做什么样的流程，然后有什么样的细节，然后我要记住。但是真正到那天之后呢，可能有些东西也会这个记不太清，就有的时候吧，你就会把这个流程细节打磨的打磨的，然后等到这个自己真正说这个结婚那天，好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在结婚之前还有一些焦虑，焦虑到什么程度呢？不行，哎呀妈，我一天我必须要给我主持人发个微信，我这个不懂了，我必须要问一下这个家里边长辈或者是这个酒店策划老师，我到底应该怎么弄？等真正到婚礼那一天，其实他都是按部就班的来进行。
0: 对，其实也对，就是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总会去问。
1: 当然
0: 啊，甚至现在也有一些新人家长去问豆包。
1: 哎，对了
0: 啊，我该怎么办？我应该说为什么就这样的？但是我跟你讲啊，豆包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这样一个单位，它不太适用于每一家不同的情况。
1: 对的，它是一个大方向。
0: 对，
1: 它不是，而且像咱们这个懂人情世故的这个理性去分析这件事儿。
0: 对，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么繁琐吗？
1: 嗯，
0: 这么多事儿，
1: 哎，
0: 啊，对，其实也用不着那么多。
1: 对，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说呢，在我们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不懂的问题，都可以先问问咱啊，
1: 哎，
0: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来帮你完成非常简单到位的一站式备婚。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直接搜索节目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
1: 嗯
0: 啊，让我们来给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解答就可以了啊。
1: 哎，
0: 那其实很多新人呢，在进行到哪一步的时候，终于理清头绪了啊，原来这样这样是这样的，我应该准备准备什么？其实我是觉得，好像是在新人跟主持人一清完之后，
1: 对，
0: 他好像就清晰明了。
1: 这个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恍然大悟。
0: 嗯，
1: 今天下午啊，这个下午在线上。先上我们这个聊了一下这个流程，然后没聊之前呢，其实新娘是带着问题这个准备的来挺多，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没等她提问题呢，咱们说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已经把这个问题给她解决完了，
0: 对，她就没有问题了。
1: 对，等真正咱们从这个时间线来推完之后呢，聊这个流程，然后这个物品的准备呀、细节、人员等等等等，等聊完之后呢，这个每次我都有一个这个收尾，我说那个，现在是提问的环节，啥不懂的现在可以举手提问。新娘说：“老师，我刚才其实带着问题来的，但是咱聊完之后，我全都知道了。”
0: 对，其实就是这样
1: 的。对
0: 啊，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你先不要着急啊，每一步呢，这边都会按部就班的帮你去规划好。
1: 对
0: 啊，等到就是这边规划完了之后，我们有所补充的，或者有会提出一些个人的想法和要求的，咱们再统一的去提。
1: 对。
0: 嗯，那这样的话呢，你来来回回其实也节省很多时间。
1: 当然，其实有的时候吧，就像刚才咱讲，好多新人带着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先问问题之后呢，可能会把你自己的思路去打乱了。
0: 对，
1: 他都会自己给自己问懵了。然后他问完之后呢，可能主持人又说了一遍，好像说这个问题好像跟我这个好像不太对呢。那我刚才问那个问题，哎，我问啥了？忘了。就是在跟主持人也好，包括这个酒店策划也好，这个梳理好之后，你就会明白每一个细节。比如说早上咱们在这个要是有这个迎亲的环节，那迎亲之前要干嘛呢？要这个拍摄，对不对？拍摄要干嘛呢？要这个化妆，对不对？做造型。然后这个造型的同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小细节也需要注意。其实大家想的点吧，其实这个作为这个第一次结婚来讲，会有这种顾虑和这个小的期望值，但是当天这个完美的呈现，你放心，就每个专业的 的这个人员都会去给你把控每个时间，然后这个流程。

0: 嗯，包括你想拍的东西，包括你想这个呈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讲说您不要着急，您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但凡我们的婚礼日期定好了之后，您都可以先找您的婚礼主持人。
0: 嗯，
1: 找完了婚礼主持人之后呢，其实很多事情你都豁然开朗了。
0: 哎，
1: 什么事情你都有一个主方向了。你说我要问他，他专业，他什么都懂，因为他是你整个婚礼流程的一个掌控者。
0: 哎，也算个小定海针吧。
1: 对啊，
0: 嗯，
1: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整场婚礼的总导演，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0: 嗯，
1: 就是我给你安排好了，这一步这一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结合你的想法，然后主题，咱们去做这个事情。
0: 嗯，
1: 那你说大框出来了之后，你不就有思路了吗？
0: 清晰了。
1: 对呀，
0: 嗯，
1: 那你就不要再去，有很多新人他是这样的，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定完，最后找，
0: 嗯，
1: 他就前期费了很多事儿，
0: 对，
1: 耽误了很多时间，对吧？然后在最后找主持人的时候呢，还会发现说主持人档期不足，
0: 嗯，
1: 我喜欢的主持人档期不在了。啊，又焦虑了。
0: 对
1: 啊，你完全没有必要先定主持人。甚至呢，有一些新人他有自己非常喜欢心仪的主持人，他都提前个一年半两年都定好了。
0: 是的，
1: 嗯，这个是聪明的。
0: 嗯
1: 啊，既然喜欢，那我们可能也不会这么快就移情别恋。
0: 未雨绸缪，抓紧。
1: 对，抓紧时间就定，因为他当天一个日期啊，五，只是五场。
0: 嗯，
1: 那他只有一个啊。
0: 对呀，
1: 对吧？那仅此一个，你想想呢？两年就是700多个机会，有这么多人去抢他。
0: 对，
1: 抢这一个机会啊，所以说我们要且行且珍惜啊，
0: 嗯，
1: 先去定。但凡他有档期的时候呢，先扣定啊。什么样算预定呢？就一定是要以我们的合同以及交款为准。
0: 是的
1: 啊，有的人会以你们两个的对话框的日期为准
0: 啊。对，
1: 说老师，你看我2年前、3年前我就联系你了，
0: 啊，我就联系你了，但是真正没确定啊。
1: 那你说那怎么定？我一直给你留着吗？那每个人都这么问的话，那咱一年不用干活了，在家里就看着日期就行了。
0: 那个寻找，往回忆，
1: 这不行啊，这不符合正常的这个流程的程序嘛啊！跟大家讲。另外呢，如果说我们的准新人可能现在比较早，可能就是还没有就是装好自己的房子的啊，
0: 嗯，
1: 那你可以听咱节目，咱们呢有好活动，也是最近的这个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进驻到哈尔滨投资。了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超大型的装企，7000平方实景展厅为公司自有物业，全面展示粤派的工艺细节，有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国际内国内的一线材料是应有尽有，有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这些一应俱全，真正实现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全国呢有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县冰城，粤菜我吃过，粤派工艺的装修我还真没体验过，
0: 嗯
1: 啊，那这个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呢，对这个主材料啊等进行了大宗的采购集采的方式，这样呢可以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又能降低集采的成本，直接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是0451-5575-48，5575-48，5575-48。南国顶峰装饰大包整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就是咱俗话所说的啊，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浴室柜、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等全屋的一个窗台礼石，橱柜小到下水线滴漏全都包含在内，而且价格非常透明，每平米只需要899元，我们自己就可以去算出你的装修价格，你乘以你家的平方数啊。那房屋面积乘以899即可，909听众可以拨打报名热线5575-48，5575-48，来锁定专属我们听众的福利政策。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899元，签约大包或整装礼赠3选1，仅限前十货。第一重礼就是海尔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第二就是全屋定制10000块钱的券，以及第三是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以及全屋暖气片或者是全屋地热，礼赠呢是3选1。到仅限前十户，报名电话是0451-5575-8888，5575-8888，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签订合同，同步签订零增项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验收标准手册，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约定在前面，保证业主可以安心交付。909听众专属报名热线0451-5575-48，5575-48，5575-48。其实说完了这个装修之后，我就更觉得跟我们筹备婚礼是一个流程，
0: 哎，那当然了，
1: 对吧？你细节上的要空的非常的把控，我们现在的新人也非常喜欢这种细节，
0: 嗯，
1: 就是你在我的婚礼上的所有的细节上的给我就是安排到位，
0: 嗯，
1: 其实我是觉得是最贴心的，
0: 嗯，
1: 细节决定成败。
0: 当然，这装修房子跟婚礼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它都是一个筹划的过程，
1: 嗯，
0: 你从最初的这个毛坯， 然后再到这个一点点的硬装，然后在最后的软装，这个软装结束之后，你再添点小细节，这不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私人定制的婚礼的过程其实跟装房子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改了再改，改了再改。
0: 我可喜欢看他们那个就是
1: 效果图
0: 翻转的视频
1: 啊，
0: 就是他在空场地是这样的，因为咱们都熟悉嘛，
1: 对，
0: 这个酒店装修前什么样的，然后等到你第二天去的时候，就头一天彩排的时候是这样的，
1: 空的，基本上但很乱，
0: 啊，对吧？地上还摆的很多花坠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去看，哇，
1: 惊艳。
0: 我就觉得每一处细节都做得那么到位，而且就像我们像合作的像顶上啊，或者是艾维廷啊，这些比较大的品牌，而且在我们哈尔滨深耕了哎呦得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客户满意度也是100%，
1: 嗯
0: 啊，他们在做每一处细节把控的时候，就是我看他们专门为新人去手工搓的，就我们现在所讲就是很流行的一个词，
1: DIY，
0: 啊，比如说这个树是我搓出来的，
1: 嗯
0: 啊，手搓，
1: 对
0: 对吧？很多东西
1: 手搓，
0: 他们都是要自己手搓，
1: 是
0: 啊，因为你买不到，
1: 而且有造型，这个它这东西不是制作东西，
0: 对，
1: 这只是你这个手工制作手搓才能出来，
0: 是，
1: 嗯，
0: 而且它的主题也很厉害，
1: 对，
0: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婚礼的这个策划师造梦师是如此的浪漫，
1: 对，
0: 哎，他们给你想的这个主题就会让你觉得，哇，好贴心呐，
1: 对呀。
0: 啊，你家里有宠物，
1: 对对对对，
0: 宠物非常的好，
1: 嗯，
0: 感情很深厚，
1: 嗯，
0: 我们可以策划一场大型的宠物婚礼。
1: 是的，
0: 哦，那个现场真的，我觉得，嗯，但凡家里面就我家里面没有毛孩子，
1: 嗯，
0: 我到这儿了，我有点受不了，
1: 就很感动嘛。
0: 我就想，哎，马上养一只那样的感觉。
1: 一处一处细节都是家里边最亲的人，
0: 而且这些真的必须得是全定制了，
1: 对的，
0: 因为你的这个头像，它猫猫狗狗的那个头像，全部都是你家的宝贝，
1: 嗯
0: 啊，是他们给做成了那种举牌的小扇子，
1: 是的，
0: 然后大家一起合影的时候就会把它举起来，
1: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啊，然后他们就说嗯，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爸爸妈妈的婚礼，
1: 是的
0: 啊，然后
1: 这边请，
0: 对，然后还会讲说我虽然没到场，但是呢我全场都是我，就是大概这意思，
1: 哎，对了对了对了，
0: 啊，到处都有我的影子，嗯，那我今天不来，我不想给爸爸妈妈添乱啊，我祝福我等等的，反正就是我会觉得把每一处细节把控的非常到位啊，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去的那场草坪婚礼，现场有抽那个刮刮乐嘛，
1: 嗯，
0: 就是你去给在新人那儿留下一张那个拍立得的照片，
1: 嗯 嗯， 嗯，
0: 你就凭这照片
1: 领取，哎，
0: 而且还是两张，就是可以拿走嘛，
1: 嗯，
0: 你很有意义，
1: 对，留下给新人一张
0: 这个彩票
1: 啊，
0: 你回去万一中大奖了呢，
1: 喜相逢呗，
0: 哎，多开心，啊，
1: 真好，
0: 是不是啊？就整个大家都会觉得说很主动，就让你主动的投入到这场婚礼当中，
1: 对，
0: 嗯，
1: 愿意去做这个婚礼当中新人给咱提供的一些互动，
0: 对，而且其实你看我们周末那个天气也很好啊，
1: 嗯，对呀，啊。
0: 是吧，就是还微微下了点小毛毛细雨，
1: 是，
0: 但是很快就是感觉好像给我们降温来了，
1: 对 对， 对，
0: 降温一下走了，
1: 就是降温
0: 走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哎，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嗯，我们在婚礼上其实期待各种各样的惊喜，那我们也怎么样呢，也要去接受各种各样的变化，
1: 当然
0: 啊，其实变化这个事情和惊喜在我看来可以画等号，
1: 对，它是一样的，
0: 你所有东西都没有一成不变的话，那我们的日子你说还有什么，
1: 没有乐趣，没有意义，
0: 对吧，那生活呢也是一个什么呢，不断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那我们在婚礼前期去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细节都把控到位，所有的想法全部都输出，
1: 嗯
0: 啊，给你的婚礼主持人给你的这个婚礼管家包括酒店一站式婚礼堂这边也会有一个策划师，
1: 嗯
0: 啊，全程跟着你跟流程，他是了解你想要什么整体的步骤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嗯，哎呀，那你这玩意儿我觉得你像过日子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不要把心里话憋在心里，把它说出来，
1: 对，这个无论是爱要勇敢说出来，就想法也要勇敢说出来，
0: 是的，
1: 对，
0: 因为我之前也发生过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新人家长在来到现场之后，他会觉得这个布景有点暗，
1: 嗯，
0: 色调，他说那阿姨你看这个效果图的时候，其实他在看效果图的时候，他就有一点点觉得可能
1: 好像差点东西，
0: 颜色，
1: 嗯，
0: 他们可能更喜欢大红，
1: 嗯，
0: 大紫这种，
1: 嗯嗯，
0: 啊艳丽的，可能新人这边更喜欢一些素雅，
1: 嗯，
0: 对，所以你看其实你早些沟通，你别等到场地都搭完了，
1: 就是
0: 宾客都来了，
1: 灯光已经调完了
0: 啊，这个时候你有想法了，是不是，
1: 对，
0: 哎，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前期沟通的非常顺畅，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可以去调世界上的颜色，我跟大家讲它千千万万
1: 有无数种，
0: 啊，对，
1: 嗯，
0: 都可以，肯定有一种大家都喜欢的，
1: 当然
0: 都能接受的，
1: 是的，
0: 对，那你就一定要好好的说出你想法，请大声说出来啊，那么没处诉说的也可以再找我们，我们做一个比较中立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哎
0: 啊，我们可以帮你去说服你爸爸妈妈，
1: 是
0: 不是啊，添加节目微信啊，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结婚。

0: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5: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0: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呢，添加节目的微信，方便大家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最近活动比较多，因为呢正值我们哈广电的相亲文化节期间，那我们909呢也有自己的相亲文化节的活动给到大家啊，就是可以去手搓，你看又是一个手搓，
6: 又是一个手搓
2: 啊！我们做啥呢？做这个香猪手串，对，最近太流行了，它呢叫做西宁香，古法的和香是非遗传承的一个技艺啊。千年的香道匠心沉淀啊，这次也是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和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材啊，遵循了一种古法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就这种香中呢，它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它更是一种什么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的啊，因为你带在身上，我们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其实闻香的文化在我们中国啊，那是非常的悠久，啊，以前都没有现在什么香水啊啥的，
6: 哎，对，
2: 那个，高雅人士就闻香。
6: 对
2: 啊，现在你看也是一样的，就但凡有身份地位的人，他都喜欢大家一起来闻香局啊，对吧？对，是这个意思啊。但你说女生的话呢，她不方便随时随地的去点一颗这个，
6: 对呀，
2: 啊，我们可以把它戴在手上。
6: 是的，
2: 尤其是我们我应该之前听过，就把它戴在左手上，促进你的这个血液循环嘛，就从这儿进，从这儿出，让它流动在你的这个身边。
6: 有说法，
2: 对，有说法，
6: 嗯。
2: 那么呢，我们要以香结缘啊，松弛啊，自愈啊，邂逅同频的知己。那我们这个报名呢非常的简单啊，直接添加微信18045000072，单人的月季价格，就是一个人的价格是288，因为咱这香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不低啊，都是好香，这都是成本价给大家的啊。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呢，那520元，就是520，哎，很浪漫啊，你可以凑两个，可以拼单，万一拼出了一段良缘呢，对吧？8月22号，就是周六的下午1点钟，地点呢在哈西绘制中心的地座，叫做云初复香文化美学空间，大家呢可以来报名哈，添加微信18045000072。另外呢，我们西藏的行程呢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他来了，他带着诚意来了啊。那这一次呢，我们是9月份出发，因为9月份属于错峰出行的一个开端。
6: 对的，
2: 对吧，
6: 正好开学，
2: 对，开学了。那这时候呢，我们也给自己放个假，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了很多路上的时间，带你去领略西藏极致的山河。有人说西藏的行程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我想去，就是我要把我想去变成了我去过，我要把想去的地方变成我走过的路，我们可以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0纪的宫殿，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庄严，有民族团结千年的一个历史见证啊，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在这儿，这里呢可以让时间凝固，不仅呢是建筑瑰宝吧，它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我们这趟行程呢，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比如说去打卡那个药王山，50块钱人民币同款视角，你可以带着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去西藏的时候，一定准备一张稍微新一点那个50块钱，
3: 对的，
2: 叠吧叠吧，
3: 哎，
2: 然后把它拼上，
3: 对的，
2: 哎，很酷，
3: 一半是这个实景，一半是正常的这个前景，
2: 哎，对，看你有没有这个，这个视觉体验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在本次行程当中，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走完，而且呢，吃的住的不用你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以及西藏特色礼品全部赠送给大家，日期呢是9月16号、23号和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是5980元。报名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啊，就是旅行，就是你想咨询啥你就跟我讲。我呢就给你备注，咱们就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是吧？啊，最近活动很多，大家呢也是主动点，是吧？啊，这个主动相逢，主动相约。你谈恋爱是一样的，很多单身的给我抱怨说：“老师，我也想结婚，我没有对象。”
3: 主动点呗。
2: 那你倒出来呀、你看看，你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今天也是，就是我们不是发了一个30号的那个拍照的那个活动嘛？我说是多好看的地方啊！
3: 对呗，
2: 打扮漂亮的去拍去呗。
3: 那可不，
2: 平时你还得额外花钱，对不对？来这儿，又是景区里。又能拍照打卡，又能喝咖啡，
3: 是的
2: 啊，那这样的机会，同时他还能交友啊。你说这时候你不来，你反复的问我这安全吗？这个确定吗？这个怎么样？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我平时就是健身的时候刷到你博主的视频，不是就是说、就说还有不少人在那求证说这是真的吗？什么已经有人开始练了，练了一个礼拜，人都有效果了，都已经看出效果来了，你还在那求证呢？就是我要反复求证这个事。
3: 就是人家已经做了，你还在这观望呢。
2: 对，有的时候我就真的想，我们的生活也是需要勇敢一点。
3: 当然
2: 我们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啊。
3: 是。
2: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把自己封闭的太死了。
3: 是的。
2: 对吧？你要走出去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包括你看我们主持了这么多新人的婚礼，他没有说我在家里面待着，我遇见了我的这个挚爱，我们两个要走进婚姻的殿堂。
3: 不可能啊。
2: 对吧？肯定是契机，要么就是比如说同学聚会啊。
3: 对。
2: 啊，要么就是这个通过朋友的一个什么活动。
3: 对。
2: 对吧？要你不能走到大街上，我俩就突然间
3: 偶遇，然后相遇，然后撞了个肩膀，然后他俩结婚了，不可能，
2: 不现实、啊，
3: 对
2: 对吧？他一定是有一个契机在里面的。我有一对新人就很有意思，他们两个是在朋友组织的，两个人都喜欢露营，那露营那肯定人多，
3: 对
2: 呀、啊，有意思吗？
3: 热闹嘛，有意思、
2: 哎。就通过一次露营的活动当中，他就觉得哎，这个人挺与众不同的，
3: 真好。
2: 哎，这个大太阳，这个环境又不是很好，外面他睡得那么香，就大，哎，就对他产生了好奇。然后两个人可能一来二去就觉得，非常契合，
3: 还挺合适。
2: 对，你看，就是缘分这个东西嘛，你想不到的。
3: 有的时候，
2: 但你要主动。
3: 什么叫不期而遇呢？这就算是不期而遇了。但是这个不期而遇的这个同时呢，一定要主动一点，然后这个走出去看一看，然后才有机会，对不对？
2: 你起码你得给你的婚礼主持人留点开场白的空间。
3: 你要不然你说啥？你说我俩那个啥，我俩这个家里边长辈介绍，我俩这个
2: 也可以啊。
3: 见面，对的，见面第二天，我俩这个就可以
2: 了，
3: 聊了挺好的，然后就领证了。
2: 那下面的，
3: 但是也得走出来啊，是不是也得出来？
2: 对，就是
3: 你在家肯定是不行。
2: 你家亲戚要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你说我不去，
3: 哎，不去，
2: 那不就错过了吗？
3: 那就完了，
2: 对吧？
3: 没机会了，
2: 一定要主动一些啊！就像是你觉得没啥事儿，我能带他去哪玩啊？是不是我没有意思？你带他去看一场哈冰秀，
3: 哎、
2: 凉凉快快的。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想从我的直播间里一秒变到我们的哈冰秀现场，对吧？就在冰雪大世界里面的是真冰的。冰场
3: 是的，
2: 你就去看吧，它里面有很多冰上杂技的内容，非常的惊险刺激啊！而且它是多国的艺人一起联袂的出了这样的一场演出，非常精彩。每天晚上的7点半，你说你看完这个秀之后是吧？上啤酒节里溜达溜达，
3: 那可不。
2: 那个你说我开车了不喝酒，你喝点零酒精的是吧？拧着喝点奶茶，溜达溜达也是那么回事。还有演出免费的，是不是？这一来二去是吧？去两次，你看感情就有了
3: 升温。
2: 然后结婚就找我们
3: 了，
2: 对吧？那等你到筹备婚礼那一步，你就找咱了，对吧？啊，那想去这个看哈冰秀的是一样，同样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微信购票就可以，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3: 我是新宇，
2: 拜拜，
3: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人因为不了解而自由，因为大部分的人一旦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知晓了你的全部的软肋，时不时的就会在上面戳上两拳，引爆你的情绪，掌控你的生活。不被了解总是好的，不了解意味着尽可能的少被伤害以及束缚。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向往简单的生活。有些人会选择对信任的人全盘托出，有些人则会选择保留。继续来送上一首《现在我这么想》，来自于林志炫。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3。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李荣浩演唱的《边走边唱》。

没有人会特地等你，不管那个人给了你多少的正能量，重要的是你不能永远需要人拉一把，你需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尽力赶上，并肩同行。人都会累，能够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很重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这个是由 Joel 作词，陈伟达作曲，收录在了孙燕姿2002年的5月1号发行的唱片当中，只是用一把吉他伴奏的不插电的音乐小品。孙燕姿用一种似乎咿呀的这种语音发声方式啊，娓娓的唱着，就像是夏日午后里面刚刚睡醒的孩童，十分的可爱。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2: 亲爱的你总不，
1: 接下来要听到打起精神来，是王心凌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描述了就是安慰朋友摆脱失恋的痛苦，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的坚强，对向往幸福的执着。这是一首非常流行风格的歌，展现了王心凌非常甜美的嗓音。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记住你的掌纹的话，那他一定是对你的关注有加。其实当一个人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会记得他身上的每一个特点，甚至是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若干年之后又能够如实地回答给你。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善待他。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嘉亮，一首《男人的眼泪》。

女人确实需要勤奋，但这个勤奋不应该放在工作上，工作再好也不过是公司好，勤奋也不该放在伺候男人身上，男人被照顾得再好也是他好，女人的勤奋应该放在让自己更好上面，更美，更有学问，更加的见多识广，走更多的地方，自己好才是真的好。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阿四的喜欢。

都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其实不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自己的方式。而你要去看最美的风景，也值得拥有一本好书，不用人山人海路途奔波，换这种方式也能看世界。接下来要继续送上一首经典情歌，听到李圣杰《不顾一切的爱》。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21:13。接下来听到这首《爱自由》，来自于何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你可以静下来，一起用心的去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有时候听一首歌，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介绍，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是希望静静的陪着你，用好歌伴你左右。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给自己加油，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接下来听到许飞的《绝口不提爱你》。

突然的凉，被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

0: 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一首心念，来自于任素汐。

试探小心翼翼，纠结煎熬，心中怀有梦想，却对现有的东西不敢撒手。生活没有两全，放下过去才能拥有未来。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不要在老的时候给儿孙们讲那个胆小鬼的遗憾。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我们只是害怕这种感觉消失得太快，只害怕抓得太紧时一份感情也会溜走，直到这样的害怕打败了你自己。继续来听到品冠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你会不会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前程的景色，却是很笃定的闷着头朝一个方向冲，该来的不一定会来，但是你一定会去到该去的地方，好像那里是有人在等你，已经一砖一瓦地砌好了你的热望，歧路反而是归途，远方更像故乡。接下来听到这首《棋子》，来自于王菲。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听到阿妹妹的嫉妒。

大家可能会很烦一件事儿，就是家里人的各种问题。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结婚的话，可能就会逼婚，让你去相亲。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的话，就会开始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老大不小的啦，我们也想抱孙子。如果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呢，就会碰到一些老是拿着你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来比来比去的。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接下来送上这首《不爱了也是一种爱》，来自于金志文。

很多女人都知道2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分水岭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会逐年降低，衰老速度过快，年轻的时候饿着肚子就能够瘦下来的好光景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反复的尝试过节食减肥，那么现在会胖得更快，衰老的速度也会更加的快，不要随便乱用哈。接下来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两难。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永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接下来分享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

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防止色素沉着，预防皱纹。另外呢，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 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继续来送上这首《昨天呀》，来自于谭维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别找我麻烦》，来自于

朋友的感情都很纯粹，视野也毫不含糊，每天都能量满格。他升职加薪了，就懂得给父母打钱，或者今天给妈妈买套护肤品，明天给爸爸添件大衣。而父母也觉得女儿这么优秀，不必急着嫁出去。老两口悠哉地过起了退休生活，懒得跟七大姑八大姨争言语上的高下，因为他觉得生活要浪漫一些。送上这首《狼》，来自于齐秦。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3。
1: 昨天晚上的事。
0: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流沙》。

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听到徐佳莹所带来的《言不由衷》。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戴佩妮以及品冠所带来的《半生熟》。

每个人对快乐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听到一句赞美的话感到快乐，有的人享受到一顿美食感到快乐，有的人得到一件美丽的衣服感到快乐，孩子能痛痛快快的玩就会感到快乐。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我认为只要能愉悦的、放松的、有好心情的，回忆起来就会是甜的，就是快乐的，就像听这样的好歌一样，或许也会给你一份不错的心情。分享陈慧娴和张学友的《爱和承诺》。

那现在时间是23:45。分享伍思凯的《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都说用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美好未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象征的概念，而对于城市基建工人来说，双手创造城市的未来，就是每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有歌迷说，面对未来的迷茫，这首歌也唱出了你曾经历过的过往吗？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彭佳慧，首《死心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问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全场。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

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0: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韩寒的这首《混世》，有梦想和没有又怎能一样呢？是的，其实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原因未能成行。那这次你可以抽出周末的时间，跟着909一起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何欣也是去了4天，刚刚回来啊，昨天晚上刚刚到家。哇，这4天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啊！我们一行20个人，是的，我们的是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出发啊，然后呢到这个绥芬河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坐我们的专属的大巴车出境。上了车之后会觉得哇，这个车座真的是富富这个郁郁的啊！我们一共是20个人啊，但事实上我们的座位应该是在38个座位吧。啊，车况非常好的一个金龙车，开始没有感觉啊，后来沿途包括在出关入关的时候遇到很多这个其他团队的人，一看这个车况才发现，哎，我们的车子是最好的耶。当然我们的司机师傅啊，我们的这个全陪的领队呀啊，都非常的棒，包括在俄罗斯那边的地接的俄罗斯的导游也非常的友好，嗯，操着一口这个不是很正宗的中文，但是一定会让你听得懂啊。在这里你会能够感受到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然后典雅的欧式建筑，在这里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的大片。那这次你就可以和909一起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啊。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这个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还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这里的确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性价比最高的目的地了。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咱也不用坐飞机，也不用转机，是吧？然后咱们这次这个直接就可以出境，非常的方便，这就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福利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然后亲手触摸了9288纪念碑，那么同时我们也走进了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然后这个整个从里到外的参观游览，也看过了这一艘潜艇在二战当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潜艇，而且当时它是击沉了10余艘德军的军舰，但是自身却是毫发无损。还有凯旋门啊，真的是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雨的洗礼啊。我们这个行程真的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啊，从交通到住宿再到我们的餐标，您知道餐标有多高吗？虽然只有4天的时间，但我们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呢就是我们的俄罗斯的这个海鲜大餐啊，在这里你会吃到应季的海鲜啊，包括它的鱼，包括虾，或者是这个扇贝等等啊，不同。那么还有鱼子酱啊，红鱼子酱、黑鱼子酱，另外还有就是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用导游话说这叫手把蟹，每人一只啊。让我感觉第一超乎想象的个头，那真是蛮大的。因为你想想看，一人一只，之前的期待其实并没有特别的高，然后呢鲜美程度也很好，因为你在那儿吃，你想想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大家真是就说，哎呀，这餐就是吃的比较累，一直忙活。对，你不用担心啊，你可以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可以要剪刀，服务人员会给你上了剪刀啊，吃起来这个感觉还是蛮过瘾的，而且真的不需要吃别的了。我们其他的菜啊，在桌上都剩下了好多，因为这一只帝王蟹下去，你真的就会吃饱的感觉。说说价格，2599是一价全包的价格。现在您可以报8月22号，只有少量的位置了。这是我们加推的一团，事实上原本的8月22号我们都已经满团了，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要报，所以我们又加推了同样日期的一团。那现在只剩个位数，您要再不报真的来不及。只要你拥有这个有效期6月以上的护照，你就可以跟我们出发了。今天19号、22号，也就在本周六就可以跟909一起出发啊，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另外呢，每周29号也
有，就是从现在开始每周六都有团期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如果你家里有参加了今年中高考的孩子的话，还有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啊。那这一次就跟909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除了海鲜大餐，还有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对，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哇，这个蛮好的啊，你可以到时候你可以浏览一下我的朋友圈，或者我给你发送当时拍的照片和视频，你看一下，有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有格瓦斯，有伏特加，然后吃的真的也很好啊，从这个面包啊到甜品，这个提拉米苏啊，再到烤大串，那一个大串你知道卖多少钱吗？800卢布啊，基本上合人民币大概在80块钱左右一串啊。然后除此之外，鸡翅啊，这个好多好多的东西啊，包括鱼呀、然后还有解腻的酸黄瓜呀，我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个大餐，这个也是非常过瘾的。然后关键还有什么？俄罗斯。然后这个有演员载歌载舞啊，再走到你的身边跟你一起互动来唱歌，这种感觉氛围特别特别的棒。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一起听到的这首歌，金海心的右手戒指。

我们都知道戒指往往都戴在左手，而这首歌不是在鼓励单身独身，而是要提醒每位女性，无论是否身处爱情，都要记得好好爱自己。是的，要好好的爱自己。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拥有依然年轻的容颜，或者对自己哪里不满意啊，但是呢平时也担心自己踩坑，那这回有机会了。因为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时间在8月30号到31号这两天，也就是本月末，然后呢联合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那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啊，干嘛呢？报名，然后可以到现场来啊，跟石磊主任、石磊博士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要了解的，是吧？想要避免踩坑的，你就可以直接沟通和交流了。添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石磊。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啊，包括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修访学，手中修复过的案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是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啊。什么意思？简单的说，他非常擅长修复，这个修复其实有的人是有误区的，觉得是哪里做了有问题了才叫修复，当然这是其中一方面啊。还有一种是什么？比如说你多年前为了美，单眼皮做了双眼皮，或者您倒睫做了双眼皮，但是呢多少年过去了啊，随着地心引力，随着年龄增大，眼皮又松弛下垂了，那这个时候还想再做一次，这也叫修复的范畴。当然不是说你以前失败了哈，但只要是做过重新做，这都属于修复的范畴。那这是因为对于手术的技术啊经验要求就比较高了啊。另外我们说到真正的这种修复，在上一次几个月前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也亲自见证过了，看到了一个阿姨，她就是曾经在某个小诊所做失败了，几年的时间修复 N 次，包括上一些大医院，但是都没有解决她的问题。现在晚上睡觉，就是你眼睛闭上都是一个难度，有难度的问题，然后造成的整个心理的创伤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全家可能氛围啊都会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啊。但是经过石磊主任的妙手之后，只有一次哦，然后因为他那个很复杂，一个一半的，一个一个的，一小块皮瓣皮瓣重新要接起来，所以说他不是说一次就能修复成功的，但是只做了一次，那阿姨真的就非常的满意。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美的问题，是一个人的心理啊，这个未来的健康的问题，甚至于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的问题。所以说真的想要美，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专业的啊机构也好，这个医生也好，非常的重要啊。好的，你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那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么这次活动，他就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从专业角度为您提供专业的、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当然也会结合您的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啊，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么样的效果。咱就说连满目疮痍都可以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个石磊博士然后来到哈尔滨，只有两天的时间，8月30号31号，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909听友现在报名进店之后，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这个逆龄王者一次，但名额真的很有限，只有两天的时间嘛，1对1啊，还可以进行咨询，所以说它是很要求时间的。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以往你要去北京预约咨询石磊博士的号，那需要排长队，这次受邀到咱哈尔滨，就在家门口，是吧？免费，但是名额真的很珍贵啊，抓紧预约。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想要装修吗？我们说想要美要找靠谱的机构和医生，想要装修也同样一定要找这种信誉口碑好的，而且呢经营年限久的装饰公司啊。比如说伟尚装饰，它有多少年了？10年啊，今年整整经营了10个年头，很难的。装饰行业你可以了解一下，你可以走访啊，遍布哈尔滨各地的这个装饰公司，你拿出他的资质看一看，考察一下他经营的年限，一年两年的大有人在，5年的就很少了，也就在30%。能够像维尚这样做到10年，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啊，包括一些曾经我们可能很熟悉的一些公司的名字，还觉得很大牌呀。然后连锁那么多家呀，结果怎样？根本没有做到10年，几年就销声匿迹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觉得跟老板的初衷有关系，跟日后的经营，这个管理的方法有关系，对吧？维尚装饰他的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他就是把这个当事业来做，而不是说短期的短平快赚钱圈钱。再有，他本身对于这个信用口碑啊，就非常的在意，所以说，他今年是经营第10个年头，在我们这宣传今年是第4个年头。你试想一下，以往3年多的时间，得有多少人在这里报名装修住进去了？真的，我们统计不过来的，是吧？但是最长的住到了3年多，将近4年的时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找到我们说哪里出问题了，帮我们沟通协调一下，给我们怎么处理一下，没有。那你说说明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这个可靠性啊，对不？所以说你有房子装修，那我们觉得那就要考察一下这样的公司啊。咱不说先确定，你先进店考察看一看，尤其10周年店庆活动力度相当之大，千万别错过了。现在大包整装全屋低至4万起步啊，这么高的品质顶配的家装，我说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拿到啊。现在赶紧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一下，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不要听那些花哨的东西，我们就考察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吧？十年的时间信誉口碑这样好，你这些你去找一找看一看，比对一下就明白了。然后呢，他的设计师可以免费给您上门量尺寸出方案，但是也建议大家还是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看，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的样板间，看看未来给你家装所需要的这些装饰材料以及材料商的授权证书，还有是什么他以往做过的项目案例，都做过哪一些楼盘，什么样的户型，效果怎么样，价格如何，对不对？这些我觉得都是你应该进行考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添加微信来预约时间，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呢，10周年店庆力度很大呀，前所未有，而且现在只有在909这里你才能拿到这些政策。除此之外，你什么通过网络或者直接进店都没有啊，可以这样说啊，8项免费重磅升级了，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比如说瓷砖给您这个升级更大尺寸的通铺的地砖，是吧？木门可以免费加高到2.3米，然后呢，乳胶漆从国产漆给您升级到芬兰进口的5+1进口漆，更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橱柜也给您免费加高了，无论地柜还是上柜，是吧？高个子尤其男士下厨房不弯腰，同步还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卫浴也给您升级，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明水管，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碗吊顶，平整没有拼接，无论是颜值质感双在线。还有厨房的水盆免费赠给您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你就选吧，真的很超值啊！而且除此之外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直接立减现金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就给你抵扣装修款了，那就是送钱一样嘛。或者你还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或者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总之拎包入住了。这个家电你可以比对一下别人家赠你多少，55寸电视、65寸电视，维尚这里赠你75寸的大屏电视，而且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都是海尔大品牌的，还有小米1.5P 的空调。你就看，你就比细节就知道诚意和实力了啊！老房翻新改造，全屋拆除，垃圾清运赠你，7屋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送你，飞云品牌防盗门送你，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换新送你，
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啊，约个时间进店考察一下，13104513909，备注装修。他不做套餐，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个主动权在你手里，钱在你包里，不用担心。也不做这种这个以次充好啊，报价模糊啊，低价套路，从来不做这个，大家放心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现在有没有还在纠结说咱哈尔滨晚上上哪玩好啊？在这里啊，跟大家推荐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那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了。你就来吧，来到这里，那进入到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哦，但是在这里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呀。尤其你招待外地来的亲朋好友，对不对？在哈尔滨夏天还能够看到冰啊，那是什么感觉？超大的这个舞台都是真冰打造的，那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啊！而且也会看到来自于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的，包括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真的值得你来看。而且演员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跟大家互动，给您送花，给您击掌，还会邀您一起上台共舞啊！台上台下呢，真的是双向狂欢。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想要来到现场解锁震撼，想要感受浪漫和狂欢，想要招待远方的亲朋好友，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了，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您添加我的微信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这个表演马上要截止了啊，包括这个我们哈尔滨啤酒节，对不对？现在还正值啤酒节之际，你看完演出正好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再不来真的今年就要错过了。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爱上你

如果您买完了新房，准备旧房翻新啊，等等这些，是不是也在犯难？犯什么难？就是害怕找装修，前期给你报价低，后期给你疯狂增项，也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还担心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架推诿找不到人。我们说在这里，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之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呢，现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啊，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它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都标准化验收，像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可以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了，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之家装，让你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的惊喜等着你啊！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了，七夕节。收音机前的人，各位好朋友，有谁还不知道今天这个日子啊？赶上七夕节，李玉在平台上大牌美妆破价秒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秒杀价格只要299。299啊，平时官网都要695啊，这个正装啊，今天您就囤两个更划算，一个299，两个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赶紧出手啊！这可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你就送人对吧？多有面子呀！这是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那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夜广播，然后回复今天的关键词气垫就可以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啊！下单前你先添加福利官，然后再下单，这样就可以减5块钱，还让您再省一笔。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然后呢啊，然后回复我们的今天关键词气垫，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官网一个要695，今天咱们平台上一支是299，两个组合装更合适，只要399。是不是啊？那除了七夕节送人送礼物，咱和闺蜜一起拼个单也超级划算呢。两个爆款的色号给的你，010象牙白和020透亮白，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以列，全程速略，溯源，限量只有100组啊！售完之后没有货再补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拼手速下单。

0: 金志文，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歌里他一直在唱两个字，寻找。人活着就是在不停的寻找，寻找一份依靠，也在寻找一个答案。而有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是这世界上最适合寻找的远方，那便是西藏了。有人去西藏是为了看羊卓雍措的蓝，有的人是为了等南迦巴瓦的日照金山，当然更多的人去西藏是为了见一个很久没见过的自己。在那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面具都可以卸下，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安放。如果你还没有出发，那下一站不妨把它留给西藏，跟着909一起去到那里。团期9月16号、23号、10月3号三个团期可以选，9月16号、23号、10月3号价格5980块钱。哪怕是这个日期啊，是不是正值假期当中，长假当中，我们依然保有了598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同样品质没变，延续的就是我们西藏这三年来一贯的品质，真的超高的品质啊。添加微信可以获得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很多听众之前也跟我们说，说想去西藏，但是一直不敢动身，比如说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赶行程。那最近我们给大家定制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咱是25人的小团，4飞7天，我们带你圆梦西藏。以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啊，咱们这个团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你算一下，5980一个人，往返4飞。有人说为什么不直飞啊？哈尔滨没有直飞到西藏的，没有直飞到拉萨的啊，必须转机，咱们经成都转机。4飞飞机票你想想看多少钱，你自己可查的，团期哪一天去回价格多少，你自己能看得到的啊。然后呢，担心高反的问题不需要，包括价格的问题。你看第一晚入住拉萨，给大家安排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普通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不可能的。为什么？它是涵养酒店，而且是弥漫式的供养，自带供养，晚上睡觉你都不用担心。哎，然后大堂有一个小布达拉宫，早餐我们就在这里、品尝早餐，伴着布达拉宫啊，真的那个氛围感简直太棒了。你可以查一下，这一晚酒店都要1000多人民币的一个晚上哦，1200多人民币，还不是旺季啊。所以你想想看，你花的这个钱，我们给到你的性价比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先去低海拔的林芝，让你慢慢的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咱们再逛其他的景点，不会带你下飞机直接就冲到4000米的高山，对不对？不用担心啊！现在赶紧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省钱省心，性价比相当之高，真的是什么都含了。我们还有独家的赠送，13104513909，备注西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